0: 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1: 以上资料由深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供。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3: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2: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3: 嗱，佢讲呢只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只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2: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3: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2: 我都系单身狗嚟噶。
3: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2: 系咩礼物？
3: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对，你袋至旺财七袋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1: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5: 擅自结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4: 山塘野并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5: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4: 安全意志记心中，
6: 珍爱生命最重要。
1: 夏风温柔，
7: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7: 奔赴远方。
1: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2: 点亮希望之光，守护光明之路。
8: 守护光明之路，
2: 光明之路。
1: 本节目由关注普遍眼健康，服务5/26的爱尔新希望眼科新会众院特约播出。点亮希望之光，守护光明之路。欢迎收听 FM98.3 新会电台光明之路的栏目。你好，我是海林。6月6日是全国的爱眼日，紧跟住的又是高考日。今日为大家特别准备了一份的视力双重通关指南。无论你是想守护明眸，定是备战视力体检，都要修好这份攻略。今日节目当中还特别邀请新会爱尔新希望眼科医院屈光科陈敬顺主任来到我们电台，为考生和家长答疑解惑。陈主任他从事眼科临床20多年，准分子激光专职讲师，具有扎实的眼科理论基础和丰富的临床工作经验。他主要从事各种的屈光不正的手术和非手术治疗，能够根据散光、高度以及超高度近视等较为复杂屈光问题的患者，对他们进行个性化的手术方案设计。现在呢，亦都有请陈主任和大家打个招呼先的。陈主任你好。
9: 主持人你好，各位朋友你们好。
1: 陈主任，今年爱眼日的主题是关注普遍的眼健康。很多家长反馈小孩子频繁捽眼，视力下降，你能不能够从专业角度给大家一些日常的护眼建议呢？
9: 其实这个问题是很典型的，因为小朋友的视力问题确实是令到很多家长是一个心头大患。咁同专业角度嚟讲嘅话咧，小朋友嘅视力下降，尤其系近视咧，咁佢嘅核心咧就系防而唔系治。近视如果一旦发生咗之后咧，就唔可以逆转。咁我哋可以做到嘅就系尽量系延缓佢加深嘅速度，避免发展成为高度近视。咁所以咧，首先就建议咧，从3岁开始咧，每半年咧就要带小朋友去正规嘅医院或者系眼科嘅医疗机构咧，做一次深度嘅视力检查。咁建立一份屈光发育嘅档案。咁一旦发生视力下降，咁我哋首先咧就要通过散瞳验光，要区分系假性近视一定系真性近视。如果是假性近视的话，那我们通过放松可能会恢复的。如果是真性近视的话，那我们就需要医生的指导下，我们要科学地配镜矫正，避免度数加深得太快。那第二个呢，就是要记住一增一减。增加的意思呢，就是增加日头户外光照的时间。其实这个呢是目前呢公认最有效最经济一个近视的防控方法。意思就是说每日至少有2个钟头户外的光照， 咁當然啦，呢個咧就唔係話一定要連續進行嘅，我哋可以利用咧就有時翻學啊，或者放學嘅時間，甚至誒課間啊、休息啊，或者週末玩嘅時候，呢啲零碎嘅時間可以湊夠。咁咧，另外咧，我哋用眼嘅習慣嗰方面咧，我哋要記住呢一個法則，就係2020嘅法則。呢個係一個黃金嘅法則。咁意思即係話咧，我哋每近距離用眼20分鐘，我哋就要遠望遠處20英尺，大概係6米以外嘅遠處20秒。咁呢個咧係可以有效咁放鬆眼部嘅肌肉。咁另外咧，大家家長都好關注一個電子產品嘅問題。咁實際上咧，管理係比禁止係更加重要嘅，因為完全話禁止咧，我覺得呢個唔係咁現實。包括我自己小朋友都係咁樣。咁所以咧，我哋應該就要關鍵係在於點樣去用同埋用幾耐嘅問題。咁補糖嘅時間嘅話咧，如果係非學習嘅時間用電子產品嘅話，我覺得就最好就每一次冇超過15分鐘。咁每日累計咧就冇超過一個鐘頭。咁如果係3歲嘅小朋友啊，咁就最好就冇俾佢睇啦。如果係6歲嘅話咧，就冇誘導佢玩手機。9歲之後嘅話咧，就最好每一次使用就冇超過30分鐘。
10: 是啦，咁齐齐关注啦，普遍嘅眼健康嘅问题啦，咁多谢晒陈俊啦，俾咗我哋专业嘅一啲意见啦。嗱，好多嘅高考生而家咧，佢哋都好担心啊，视力唔达标啦，影响佢哋一啲志愿填报啊，咁嗱，比如军校啊、警校啊、飞行专业啊咁，嗱，点样去选择近视手术？咁你建议啦，系点样去规划时间？边啲人又适合做咩手术咧？
9: 咁样我觉得呢个有三个关键点啦。第一个咧就系、是、手术。之前咧，咁我哋年齡嗰方面嘅要求就係要年滿18歲，並且最近呢兩年嘅度數係穩定嘅。咁穩定嘅意思即係話咧，最近呢兩年度數係變化係少於50度。咁第二個咧，我哋做手術之前咧，我哋要做一啲準備咯。咁譬如話我哋手術之前，我哋要停戴隱形眼鏡。咁如果我哋戴普通嘅軟性嘅隱形眼鏡嘅話，我哋就建議停戴一週。如果係硬性隱形眼鏡，譬如 RGP 啊呢啲嘅話咧，我哋建議停戴3到4週嘅。咁如果我哋有啲小朋友去戴過乜雙眼鏡或者即係我哋講嘅 OK 鏡啦，咁我哋就需要停戴3個月以上，咁我哋先至可以做眼部嘅檢查。咁第三個咧，我哋報考特殊專業嘅考生咧，我哋建議咧就最好就提前3個月以上嘅時間做手術啦，咁樣可以咧預留一啲充足嘅恢復期。咁可唔可以做手術嘅話咧？咁我哋其實手術之前咧，我哋要做20多項好精細嘅檢查啦，譬如話我哋角膜厚度啦、暗瞳大細啊，或者係我哋乾眼嘅情況啊、眼底啊呢啲等等。咁我哋亦都會根據每個考生嘅情況同埋佢嘅要求咧，我哋會制定一啲適合佢嘅手術嘅方案嘅。
10: 听讲啦，现在嘅近视手术技术啦，就有比较多啦，有全飞秒、半飞秒，仲有 ICL 啊。嗱，佢哋有咩区别？嗱，考生点样去拣呢？咁继续亦都系请教一下陈主任嘅。
9: 其实咧，而家比较主流嘅手术咧，一个咧就系角膜嘅激光手术啦，同埋晶体嘅植入嘅手术嘅呢两类嘅。咁咧，其实每一种手术嘅话咧，都会有佢个优点同埋一啲缺点嘅。咁譬如话我哋讲全飞秒激光啦，咁全飞秒激光嘅话咧，佢系直接用一种飞秒激光嘅设备喺角膜入边进行一个扫描两层，咁佢会制造一个透镜啦，然后我哋再根据一个好微创嘅切口，2到4毫米嘅切口，从呢个小切口入边将呢个透镜取出嚟嘅。咁呢个手术咧，全飞秒激光手术咧，佢系有个优点就系、是、一个系冇瓣，咁同埋佢系一个微创嘅手术。咁手术之后咧，佢个角膜嘅结构咧系比较稳定嘅，咁所以手术之后对于干眼嗰方面嘅影响会比较少啦。咁就唔怕外傷啦，咁比較適合一啲軍警啊、運動員啊呢方面嘅。咁當然啦，佢亦都會有一啲相對嘅一缺點啦。咁佢個缺點就係相對如果度數比較高嘅人呢，譬如話你超過800度嘅話，咁我哋就唔係咁適合做啦。因為佢相對於半飛秒激光手術嚟講呢，佢會消耗更加多嘅角膜厚度。咁另外一個呢就係遠視係做唔到，因為而家遠視呢做全飛其實係一個臨床嘅研究階段，所以遠視係做唔到嘅。咁半飛秒激光咧，佢個原理係點樣咧？半飛秒激光咧，其實係用飛秒激光係製造一個角膜瓣，然後將呢個角膜瓣揭開之後咧，佢暴露角膜嘅基質層，然後再用準分子激光進行切削。咁呢一個半飛秒激光嘅手術咧，佢係可以進行一個過程化嘅切削。咁包括角膜電圖引導啦，或者係象差引導呢一啲咁嘅過程化。咁所以咧，手術之前咧，如果我哋檢查出嚟，譬如角膜 是一种不规则的情况，或者角膜比较偏薄甚至散光比较高的人群，那就比较适合做个性化的半飞秒激光。还有呢，它的手术的度数呢，我们可以最高可以做到1200度，当然也都要取决于它检查的时候，我们术前检查它的角膜厚度是否是足够的。咁相对嚟讲咧，佢个缺点咧就系因为有角膜瓣啦，咁角膜瓣个风险咧就系包括角膜瓣嘅异位啊呢啲咁嘅风险，所以手术嘅早期咧，我哋要避免眼部嘅撞击啊碰。

0: 像呢啲嘅，咁同埋咧佢个切口咧，相对于全飞美激光嚟讲咧，系要大一啲，咁所以手术之后，干眼嘅程度咧，有可能系会比全飞美激光会明显少少嘅。
1: 咁仲有呢个 ICL 晶体植入咧，又系点样嘅一个嘅模式咧
0: ？ICL 手术咧就系唔需要考虑角膜嘅厚度，咁佢嘅优点咧就系、是、可以。即是对于激光的手术来讲呢，它是一个可逆的手术，咁甚至可以更换的。咁它矫正的范围都会比较广泛啦，我们从100度到1800度以内的近视，或者600度以内的散光都可以做。咁当然啦，佢哋亦都会有佢嘅缺点嘅。咁佢个缺点就係一个比较贵。第二个呢，佢有眼内手术嘅一啲风险嘅。
1: 嗱，咁啊，陈主任啊，好多嘅听众可能佢哋都好奇啦，点解近视手术啦，就系之前要做咁多项嘅术前检查嘅？呢啲检查究竟系查啲乜嘢嘅咧？
0: 其实咧，我哋手术嘅时间咧系只系10分钟嘅啫，咁但系我哋术前嘅检查咧，起码要2个钟。咁检查咧，术前嘅检查其实好似咧就俾我哋眼睛做一个全身嘅检查，譬如我哋要做角膜嘅电图。咁角膜电图嘅话，我哋会包括一啲角膜嘅厚度啦，同埋角膜嘅形态。咁目的咧就系、是、排查角膜圆锥啊呢啲咁嘅手术嘅禁忌症。我哋要保证我哋手术嘅角膜区域安全性。咁又比如咧，我哋系做暗图嘅检查啦，咁我哋都系为咗防止夜间嘅远光啊。咁我哋手术嘅光学区咧，我哋必须要覆盖我哋嘅暗同嘅直径。咁同埋咧，我哋亦都要做眼底嘅一啲检查啦。咁因为有啲研究咧系认为咧，就系、是、高度近视嘅患者咧，佢哋有30%嘅人群咧，可能会存在一啲视网膜变性或者系裂孔。咁我哋如果发现到佢眼底又存在一啲风险比较高嘅情况咧，咁我哋就可以做一啲提前嘅眼底激光嘅修补，咁令到我哋嘅手术会更加安全。
1: 如果检查发现暂时咧唔适合做手术，咁考生仲有冇机会去补救嘅咧？
0: 如果检查发现暂时唔适合做手术嘅话，通常咧就系、是、意味住咧就可能存在一啲要解决嘅眼部嘅问题，但系当然啦。并唔系代表永远就失去咗手术嘅机会，咁关键咧就系、是、要遵循医生嘅专业嘅建议啦，积极咁治疗同埋调理，咁令到眼睛嘅条件改善咗之后，我哋再次进行一个复合评估。咁其实我觉得呢啲情况都系好普遍嘅，譬如话我哋有时检查嘅时候发现到有啲患者咧，佢会有一啲眼睛啊干眼嘅症状，咁或者佢泪膜嘅形态唔系几好啊，令到我哋角膜嘅情况咧唔系咁理想，咁我哋咧就会建议佢会先滴一啲人工嘅泪液咧，或者系进行一啲干眼嘅理疗，令到佢眼嘅情况改善咗之后咧，咁我哋先至会重新再检查，我哋先再考虑是否可以适合做手术嘅。
1: 好，感谢陈主任啦，为各位听众啦分享咗咁多嘅外眼知识。嗱，各位听众朋友啦，可以关注生命爱尔新希望眼科医院嘅公众号预约专属通道，或者拨打佢哋嘅客服电话咧进行咨询。明眸看世界，清晰向未来。今期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好感谢生命爱尔新希望眼科医院的陈敬信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详细地讲解这么多干货知识，相信大家都会收获满满，多谢你陈主任。
0: 不用是，今天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眼科的知识也是我的荣幸。
1: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
3: 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1: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0: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1: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2: 使用燃气米大衣，
3: 安全知识要记住，
2: 出远门要关阀，顺手一拧唔复杂，
3: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2: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3: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2: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3: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2: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4: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5: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7: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盆。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6: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7: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6: 佢啊做埋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佢开医生喎。
7: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8: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6: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8: 好在虚惊一场。
7: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8: 嗯，我知。
7: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6: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8: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6: 吓、啊！
1: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作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9: 迎奔放嘅热浪，
10: 享夏风嘅轻狂，
9: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1: 爱上983，相聚一下。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2: 早上8: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新会电台，
4: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
3: 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1: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2: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1: 啊你
2: 系你啊。
3: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2: 你嚟得啱啊。
1: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3: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1: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3: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1: 好办法啊。
2: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1: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2: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3: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2: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3: 诶，好啊好啊好啊。
4: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流到阔咗，心自然阔。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要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3: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5: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5: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6: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7: 家系我哋温暖嘅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2: 独一无二的生命礼物。
3: 新闻又话 O 型血紧缺，真系唔明啦！飞机大炮都可以整到出嚟，点解人血就整唔到出嚟呢？
4: 阿全，血液呢家嘢系大自然嘅独家专利，冇得合成噶。病人靠嘅系热心人士呢个流动血库。
5: 系啊，我阿嫂啊生 B B 年就带出血啊，就系靠啲唔识嘅眼见血，先至代步揽过咋。所以我半年就去见一次血，绑放眼啦，可以绑到眼都唔得几好省啊！
4: 嗱嗱嗱，血液就系生命礼物啊嘛！
3: 喂，下次捐血车几时嚟啊？我都去送份礼物先。
6: 你捐献嘅血液系独一无二嘅生命礼物。
7: 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3: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6: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8: 佢底子疯疯癫癫，游戏人间，实则心怀苍生，负荆去邪。一把烂蒲扇，散尽世间不平事；一身旧僧衣，藏住人间真善美。佢就系传奇活佛济公啊！各位听众朋友，由六月十七号开始，新会电台将喺中午十二点三十分和晚上七点三十分播出由林少明播讲嘅长篇小说《济公传》，与你重温经典，欢迎大家收听。
9: 现在
0: 春赏绿芽，
3: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3: 冬煮茶。 FM 98.3
0: 新会电台，
3: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平淡的告白似惊世传记，一辈子只有你能容纳走音的我。
1: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早上九点，
3: 唱响新媒，
2: 声动湾区，
3: 声动湾区，
2: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媒电台。
4: 九八三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江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集中曝光一批恶意欠薪、逃匿失联、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典型案例，单笔最高欠薪金额达1449万元，其中多家企业及个人被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多名老板被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名单。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工资是劳动者的合法收入，任何理由都不能成为拖欠工资的借口。接下来，江门各级人社部门将持续保持高压监管态势，对恶意欠薪者移送公安追究刑事责任，对严重失信者列入联合惩戒名单，对拒不整改者高额罚款，叠加处罚。粽子是端午节的传统应节食品之一，端午未到，我区粽子市场提前升温，成品粽和包粽原材料均进入销售旺季，多家大型超市内龙舟造型装饰与端午粽专柜格外醒目。工作人员介绍，已有不少团体、厂企开始咨询大宗订单，提前为员工准备节日福利。与此同时，各种包粽子原材料也迎来热销，本地街头的粽子店人气也越来越旺。一家老店的负责人介绍，目前粽子已经进入销售旺季，日销量超过1000条，临近端午能卖出2000至3000条。近日，广东省民政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三部门联合印发《广东省银发经济产业园建设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产业特色鲜明、产业链条完整、创新能力突出、示范带动效应显著的银发经济产业园。根据方案，到2026年底建成一批高水平省级银发经济产业园，到2030年力争创建国家级银发经济产业园区不少于2个，培育形成一批银发经济龙头企业和知名品牌。公安部6月12日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最新形势特点。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介绍，2025年10月以来，我国电诈案件发案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

0: 日本卫生机构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手足口病患者最近数周持续增加，今年以来已有超过10000人确诊。鹿儿岛县、宫崎县、福冈县等6个县已就本轮疫情发出警报，较往年有所提前。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劳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2: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永永。老师是我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一位深受学生爱戴的老师，生活第一中学党委副书记、校长谭琼念。谭琼念校长是高中化学正高级教师、广东省特级教师，多年来从担任班主任、年级长、政教处主任再到校长。他认为行政工作和学科育人同样重要。
3: 只有我站在课堂，我才可以真的了解到我们一线备考或者一线教学里面我需要什么，需要学校提供怎样的支撑，那我才可以更好地引领我们的团队老师的发展。也只有在课堂教学里面去一日钻研课程标准和考试的内容，那我才可以教导这个学科的过程中怎样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也是对育人的方法的另一种促进。所以我就两样东西都一直做，辛苦是辛苦一点，但是会更有利于学校的高质量发展和老师师生的成长吧。
2: 谭琼念校长开设创新实验班、美术班等特色班型，多元育人成效显著，提出江州人文化，以文化塑造学生品格，推动33个学校首席工作生建设，规划教师成长版图，带领学校获评广东省新教材新课标示范校等多项省市荣誉。
3: 我们是老师，是导人向上、向善、向美的一个很好的行业，所以我要切记任何时候，不管你是批评学生也好，或者是鼓励学生、表扬学生都好，你的宗旨一定是要引导他向上、向善、向美、向好这样发展。所以不要看低自己，因为我影响一批人、一代人，所以我们要胸怀家国天下，身存道德文章，这个我是我觉得做老师很需要的一样东西。
2: 从教32载，践行劳动者精神，谭琼念校长始终以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己任，用爱陪伴学生的成长，既是良师，亦都是益友。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4: 致敬劳动模范，争做时代先锋。
1: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5: 终结艾滋病对人类的威胁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和责任，这个对于年轻一代的成长以及国家和世界的未来都是至关重要的。青年学生处于性活跃期，应学习和掌握性健康知识，一旦发生不安全性行为要及时主动寻求检测。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6: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7: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8: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7: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8: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9: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8: 边你姐嚟睇下啦！
9: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7: 嗯 ，Vinny 嚟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啊！
8: 前哥咁样啊！
7: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8: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7: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 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9: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5: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10: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7: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9: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10: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1: 龙腾百载，归来仍是赤子心。掌起诗前，商会杯里勇争先。2026年诗前镇第十届商会杯龙舟竞渡活动，6月19号端午节当日，喺诗前镇龙舟湖公园激情开赛。同期精彩，6月17号至21号，诗前文创广场举办，由陈皮人家集团冠名，龙跃诗前，酿造潮家，文创广场美食潮玩嘉年华，本土风味非遗展示，趣味游戏等你嚟打卡。呢、这个端午相约诗前，不见不散。
12: 夏风温柔，
13: 万物晴朗，
12: 心怀热爱，
13: 奔赴远方。
12: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4: 群星璀璨，
15: 点样喊啊？听不见，点样喊啊？
16: 你哋好嘛？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17: 我哋都准备好了，不如全部人一齐起身啊！
18: 音乐不是全体娱乐那么简单，是生命中里面的一个节奏，即是无论你是一个怎繁忙的人，怎只顾着赚钱的人，你都不可以没有音
15: 乐。你们好嘛，今天这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了，无谓讲那么多东西，既然是这样，我们就要开始
19: 声动舞台。

欢迎收听星动舞台，你好，我海琳。甜蜜蜜，月亮代表我的心，小城故事，但愿人长久。你是从哪一首歌开始认识邓丽君的呢？今天的节目选你了邓丽君珍贵历史性演唱会的一个精选专辑。这张专辑结合了邓丽君姐姐的国语、广东话、闽南话和英文的经典金曲。听完这张精选专辑，邓丽君姐姐那个柔情圆润的歌声、甜美的笑容就好像回到我们身边一样。我们一起来细细欣赏邓丽君多才多艺的一面吧。

谢谢各位同仁今天晚上的光临。那么接着呢，我要为大家唱的这几首歌曲呢，是我在刚刚出来唱歌没有多久的时候所灌录的几首歌曲，我想各位朋友都很熟悉的，请您慢慢的欣赏。

0: 你睇我，我是台湾吴瓜。多谢。安尼，我再唱一个，我你听好不好？
1: 好。
0: 啊，这个歌好歌。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20多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98.3 新会电台，
4: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6: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搞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7: 呢啲咪讲默契咯。
5: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8: 欢迎来到世界杯一起看的节目时间，我是和你们一起看世界杯的主持人韦昭。讲到昨日的比赛，和大家回顾一场就有我们亚洲的球队的比赛，就韩国面对着捷克队的这场的挑战。这场的比赛去到下半场的59分钟的时间段，捷克队凭借着高路治的入波在59分钟领先着1-0。这场的比赛其实整个的场面啊，还有控波啊，还有进攻，其实更加有力的那一方是韩国队啊。亦都可能是因为这个的入波打醒了整班的韩国队啦。所以去到67分钟凭借着王仁帆和80分钟的王延奎的入波，最终是2-1的比分，是反击回这边厢的捷克，获得了开门红，亦都顺利地攞低咗呢一场波嘅3分啦。嗱，呢一场嘅比赛咧，其实喺1-1嘅情况之下咧，去到77分钟，捷克队系有一个嘅入波嘅。不过临尾咧，边裁就举旗咧，话呢个波咧有越位嘅嫌疑。而经过 VAR 嘅一个嘅睇翻之后咧，都发觉，诶系越咗位，咁亦都系叫做大难不死之后必有后福啦。所以喺后边嘅80分钟，韩国队嘅嗰一脚嘅绝杀，都叫做令到成场嘅比赛嘅节奏咧系最后10分钟快咗起身嘅，因为捷克队咧又要抢攻翻啦。只不过咧，其实实力方面真系韩国队咧稍微会战胜翻些少咯。咁呢一场波获得咗3分之后，相信韩国队咧喺呢一个小组出线当中，可能啊会有更占先机些少。但系比赛场地上边咧，就真系未到最后一刻，你都唔知道发生咩事嘅。好啦，既然讲到呢一度，就梗系同大家预告下14号方面嘅比赛啦，大家就可以衡量下我要睇边几场咁样啦。问题咧，14号嘅凌晨3点钟有卡塔尔面对住瑞士嘅比赛，而嚟到6点钟，我觉得呢一场咧都系几重头戏嘅，就系巴西面对住摩洛哥呢场嘅比赛。五星辛巴对决上一届世界杯嘅最大黑马摩洛哥，34岁嘅尼马可唔可以出战自己第4届嘅世界杯？几时上呢？咁样呢个成为一个疑问嘅，因为咧佢会唔会因为小腿嘅伤势而出唔到战咧？仲要等耐啲咧？咁呢个其实到而家咧都未有一个好确实嘅信息，所以喺6月14号6点钟嘅呢一场嘅比赛，如果大家可以见到尼马嘅身影，就真系且看且珍惜啦。好啦，咁啊过咗咧6点钟嘅比赛之后咧，嚟到9点钟啊，将会有海地面对住苏格兰嘅比赛。苏格兰咧，大家都可以留意翻就利物浦啊，而家唔叫利物浦啦，系叫做热刺嘅边闸位啦，罗伯臣喺呢一场嘅比赛当中有冇点样嘅表现？因为咧呢一场比赛都有个几感人嘅故事嘅，就系罗伯臣喺利物浦嘅队友就系嚟自葡萄牙嘅祖达啦。因为上一年嘅时间，因为车祸啦而意外丧生啦。阿祖达嘅太太系发咗一条嘅信息俾罗伯臣。 叫罗伯臣咧，一定要带住祖达嘅呢个精神喺比赛场地上边咧，继续去征战，以拼搏嘅精神为球队去赢低更加多嘅荣誉。所以其实呢一场嘅比赛咧，我觉得罗伯臣可能会更加有一个嘅冲劲喺呢场嘅比赛啦。所以其实如果系咁样讲啦，海地又唔系话特别劲嘅情况之下啦，我觉得苏格兰呢场嘅比赛应该都可以几顺利地去攞低嘅。好啦，嚟到十二点中场次嘅比赛，有澳洲面对住土耳其，呢两班波其实都几难踢噶，但系我觉得呢场嘅比赛可能亦都会比较精彩，因为其实澳洲嘅踢法都几偏向于咧就系北欧方面嘅一个嘅风格嘅，咁土耳其咧其实都系差唔多咁样嘅类型，所以其实呢一场嘅比赛大家会唔会比较地大开大合咧？然之后踢出一个好精彩嘅比赛，然之后仲可以以一个大比分咁样嘅结局嚟收场，为我哋嘅球迷嚟奉献一场咧就入波盛宴咧咁，呢一个咧又真系几希望佢哋可以喺我哋嘅北京时间十二点钟呢个场次几利好我哋中国球迷睇波嘅时间段咧，可以踢出一场好睇嘅比赛啦。好啦，十四号几场嘅比赛亦都同大家咧预告到嚟呢一度啦，希望大家睇波愉快。
7: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9: 哦，小云，你次性买咁多啊？
10: 搞特价，更何况咧，我琴日试过噶啦，呢只牌子嗰啲蛋啊，
9: 次性买咁多啊？
10: 搞特价，更何况咧，我琴日试过噶啦，呢只牌子嗰啲蛋啊，佢蛋黄颜色好深噶，证明咧嗰啲营养肯定好高啫。
9: 并唔系你咁谂噶喎。
10: 吓？
9: 嗰啲蛋黄嘅颜色咧，系受到鸡乸嘅年龄啊、品种啊、健康状况啊、饲料成分啊，或者呢啲色素嘅含量好多种因素嘅影响嘅。啊，例如嗰只鸡乸咧年龄偏大，啊，蛋黄嘅颜色就更加深啦。
10: 吓，原来咁啊！
9: 啊，咁饲料当中嘅类胡萝卜素啊，以及脂肪含量越高咧，咁咧佢嘅蛋黄颜色咧就更加黄。但系咧，咁又唔代表佢嘅营养含量高噶。哦，咁鸡蛋嘅营养价值咧，主要系取决于佢嘅蛋白质啦、脂肪啦、维生素啦，同埋矿物质嘅含量嘅。咁呢啲成分嘅含量咧，对蛋黄嘅颜色影响咧就并唔大嘅、哦。所以咧，真系唔需要谂太多蛋黄嘅颜色嘅，正规渠道购买存放得当嘅鸡蛋咧，都系好有营养嘅。
10: 嗯，
9: 你一次性买咁多。食到后尾都唔新鲜啦、
10: 啊，系、哦，
9: 等我帮下你啦。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8: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11: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8: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11: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边够？
11: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8: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一点就得啦。
12: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13: 夏日蝉鸣，
14: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3: 拥有明媚好心情，
15: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群星璀璨，
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2: 你哋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3: 我哋都准备好了喎，不如全部人一齐起身好啊！
4: 音乐唔系全啲娱乐咁简单，系生命中里边一个节奏嚟，即系无论你系一个点繁忙嘅人，点净系顾住搵钱嘅人，你都唔可以冇音乐。
1: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就要开始。
0: 声动舞台。

欢迎收听星动舞台，你好，我海琳。甜蜜蜜，月亮代表我的心，小城故事，但愿人长久。你是从哪一只歌开始认识邓丽君的呢？今天的节目选你了邓丽君珍贵历史性演唱会的一个精选专辑。这张专辑结合了邓丽君姐姐的国语、广东话、闽南话和英文的经典金曲。听完这张精选专辑，邓丽君姐姐那个柔情圆润的歌声、甜美的笑容就好像回到我们身边一样。我们一起来细细欣赏邓丽君多才多艺的一面。

0: 您站一点。刚才观众朋友们还希望您继续唱歌。
1: 好的。
0: 带来哪一首？
1: 那么我就为大家唱这首叫做《何日君再来》。
0: 好极了，掌声鼓励，谢谢。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媒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6月11日，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我区全面深化改革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紧盯关键领域，突出抓好招商引资、营商环境、人民设计师制度、镇村片区组团发展等重点工作，确保改一项成一项，见效一项。因地制宜，打造一批有特色、有亮点、可复制的改革示范样板。要压实工作责任，强化统筹协调，优化改革推进落实跟踪问效机制，细化每一项重点改革任务的目标路径、关键举措和完成实现，以实干实效推动改革落地生根。6月8日至12日，新会区各民主党派分别召开代表大会，总结过去5年工作，选举产生新一届领导机构，顺利完成换届各项任务。此次换届工作组织周密，程序规范，风清气正，一批政治素质过硬、履职能力突出的代表人士充实到各民主党派的领导队伍中，标志着新会区多党合作事业迈入新的发展阶段。6月12日，广东省教育厅正式印发了《广东省学校学生食堂陪餐工作指引》，对全省各级各类学校及幼儿园的陪餐制度作出系统性规范。指引明确要求，全省实施学历教育的各级各类学校、幼儿园均应建立集中用餐陪餐制度，陪餐时间为学生正常在校时间，不含双休日、节假日及寒暑假。近日，市场监管总局聚焦商业广告引证内容，出台《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旨在进一步完善广告监管制度体系，规范市场监管部门广告引证内容监管工作，帮助广告活动主体提升广告引证内容合规能力。当地时间12日，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认定，尹锡悦等人为制造紧急戒严的所谓正当理由，于2024年10月指示无人机作战司令部向平壤实施渗透，旨在诱导朝方军事行动，构成一般力敌罪。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媒陈皮小课堂，一两陈皮一两金，百年陈皮升黄金。这一块小小陈皮为什么这么值钱呢？身为陈皮的制作技艺十分讲究，大家已经知道了。其次亦都是很注重这个果皮加工的方法和陈化

0: 条件嘅、哦。嗱，工序包括选果，筛选咗一啲病虫果、变异果以及晒伤嘅果，仲有洗果方面呢，亦都要洗净果皮上面嘅残留物，以减少发霉虫害嘅隐患。开皮就系以正三刀法或者对称两刀法作为正统，保留住果体喺中央，咁样片皮就唔容易断裂。呢两种刀法都会令到金皮同埋果肉分离之后既均匀对称，仲会避免划伤果肉。因为黐咗果汁嘅金皮富含糖分，会令到陈皮容易受潮霉变。开皮之后唔系立即去翻皮噶，以免果皮断裂。新会陈皮小化糖。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2: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2: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1: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2: 吓、啊？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喎。
1: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2: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1: 系咩礼物？
2: 嗱，一条狗绳同狗狗嘅便便袋。你带至旺财七代嘅时候，你记得要绑好狗绳，同埋咧要绑佢侧便便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5: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6: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4: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8: 心怀热爱，
9: 奔赴远方。
8: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0: 周末嘅我，需要一杯咖啡。
11: 周末嘅我，需要一本好书。
12: 周末嘅我哋，仲需要一首好歌。
13: 在电波中，途上总有你。乐在途上，乐在途上，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啦，咪嚟到10:07，咁啊继续嚟关注我哋呢一边嘅一啲最新嘅热点资讯啦。开紧我哋今日嘅乐在途上啊，继续会有嘉琪陪伴大家嘅。咁啊喺呢两日嘅时间，有冇发现咧？开始唔系好晒咯，呢种嘅微凉不晒嘅天气啦吓，我哋都感受到啦。我哋系限时啦，秋天凉爽嘅体验卡咧，好似就要结束咯吓。未来三日时间咧，龙舟水啊渐渐发力噶啦。其实在嘅时间啊，西南风同埋东风回流喺珠三角咧以西复合嘅，咁喺广东西部、珠三角中南部咧系有中雷雨啦。咁啊喺在嘅夜间到今日啦，西南季风系加强嘅，广东大部分嘅地区雨势系加强。咁啊南部嘅市县咧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咁啊韶关啊、清远同埋珠三角市县啦就有中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去到听日时间啦，随住呢个高空槽嘅带动低层次变南压啊，广东呢边嘅雨势会继续增大嘅吓，大部分嘅市县啦都会有大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所以咧就简单一句讲啦吓，呢几日嘅时间咧可能都系雨季相伴噶啦。 经常提醒大家啊，降雨频繁嘅地方啊，局部地区雨势强烈，地质灾害咧具有滞后性啊，需要继续做好防御嘅工作。龙舟水啊，这个降雨嘅集中期啊，咁啊喺昨日嘅夜间起，季风已经降雨再。

会加强噶啦，所以呢段时间要继续做好呢个强对流天气嘅相关防御工作啊！咁临近到端午假期啦，咁啊龙舟竞渡同埋户外嘅活动咧，都要需要注意安全啦。或者假期你有点样嘅安排呢？虽然而家出面啊微风轻吹啊，仲未有呢个嘅落雨嘅情况嘅，但系雨具唔好少嘅情况底下，喺我哋嘅出行计划入边，又会唔会造成一啲嘅影响啊？

在信期我们都会有一些防灾避险的十不要，就是关注预警信息，不要忽视信期灾害的风险，听指挥快转移，不要贪图这个财物，耽误你的时机，除非是危险解除，如果不要擅自冒险返回家中，还有警惕次生灾害，不要前往灾害易发的地区，降雨天气行车的过程就不要强行地冒险涉水通过，远离一些涉洪的河道，不要靠近游玩和围观捞鱼，遇到落雨的天气就不要前往山区的河谷游玩，避险滑波和灾害的情况就不要远处滑波的方向逃跑，洪涝灾害阶段都不要饮这个生水和吃这个变质的食物，雷雨大风天气就不要靠近危险的房屋墙体。密切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这段时间天气都比较多变，来到龙舟水的时间段当中，希望都不要影响你的这段时间的计划。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2: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3: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4: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5: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

0: 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咁。
0: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0: 吓、啊！
1: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开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0: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幸满脸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3: 迎奔放嘅热浪，
4: 享下风嘅轻狂。
3: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5: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6: 相聚一下，
5: 心开朗。
7: 带上最美嘅音乐，
8: 带上最美嘅音乐，
7: 寻找最大嘅快乐，
8: 寻找最大嘅快乐，
5: 与你同享。
9: 乐在途上，继续乐在途上，同大家关注下我哋周边嘅热点资讯。嗱，喺今日晚上嘅11:30到听日嘅早上11:00，由于呢个鑫源水厂至三江渔业队啊，吸水管道实施接驳工程，鑫源水厂将会系暂停供水嘅。咁届时大澳镇啦、三江镇将会全面停水，会成城区啊，同埋大泽镇、狮前镇、古井镇等等嘅区域系实行呢个嘅调压供水嘅。咁啊，非二次加压嘅高楼层以及地势较高嘅用户咧，可能停水。咁啊，请受影响嘅片区用户啦，咁呢段时间都要做好呢个用水计划啦，同埋储水嘅准备啊。停水嘅时候，请关好屋企嘅水龙头啊，咁千祈唔好就咁由佢开住啊，避免恢复供水嘅时候造成不必要嘅损失。咁啊，初次用水嘅时候咧，如果再遇到呢啲水质比较浊嘅话咧，咁啊，放水3-5分钟咧，再用佢就 O K 噶啦。咪记得啦，就系、是、今晚嘅11:30啊，到听日嘅朝头早11:00。咁啊，再讲一讲嘅区域方面啦，系大澳镇、三江镇全面停水，汇成城区同埋大泽镇啊、狮前镇、古井镇等等嘅区域咧，实行呢个嘅调压供水，非二次加压嘅高楼层啊，以及地势较高嘅用户咧，可能停水啊。更多我哋周边嘅生活资讯啊，敬请大家都持续关注我哋嘅公众号啊，相约生活啊，相约生活呢公众号啦，关注咗之后咧，咪有好多嘅最新资讯啊，佢哋嘅通知啦，都会嚟到你嘅面前嘅。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艾滋病全称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最常见途径有同艾滋病感染者发生各种形式的性行为，同艾滋病感染者共用针头注射。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女性在怀孕期和哺乳时均可将该病毒传播给婴儿。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4: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5: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4: 啊你
5: 系你啊。
6: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5: 你嚟得啱啊。
4: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6: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4: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6: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4: 好办法啊。
5: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喎，系俾我得唔得啊？
4: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5: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6: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5: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6: 诶，好啊好啊好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2: 龙腾百载，归来仍是赤子心。掌起诗前，商会杯里勇争先。2026年诗前镇第十届商会杯龙舟竞渡活动，6月19日端午节当日，喺诗前镇龙舟湖公园激情开赛。同期精彩，6月17日至21日，诗前文创广场举办由陈皮人家集团冠名、龙跃诗前、酱造潮家、文创广场美食潮玩嘉年华、本土风味、非遗展示、趣味游戏等你嚟打卡。呢、这个端午相约诗前，不见不散。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983，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继续嚟到乐在途上一首《天高海深》过后啊，继续嚟关注我哋周边嘅资讯。嗱，有嘅朋友就话啦，喺自己嘅冰箱入边咧，经常都会备满一啲食材嘅。咁啊，中意煮嘢食嘅朋友，咁啊，食材方面嘅选择就好多种类啦。咁或者中意喺屋企啊叹下啊，去睇下剧咁嘅。咁啊，啲零食啊、饮料啊，咁肯定必不可少噶啦。咁如果系你嘅冰箱要讲俾大家知系有啲乜嘢入边嘅话，你会有边啲嘅产品咧系要去更新一下咧？嗱，呢段时间关于冰箱嘅资讯咧，哇，都几得人怕，因为咧喺冰箱入边咧，竟然咧发现咗一条蛇啊！近日在杭州啊，咁一个嘅消防救援站咧，接到辖区嘅居民求助，佢话住嘅屋企入边冰箱咧就入咗一条蛇，咁啊仲话啦，好似系一条毒蛇啊，唔敢处理咁。咁啊，不过消防员赶到现场嘅时候咧，觉得好熟悉啊，因为旧年咧原来又系呢间屋啊，又发现咁一个问题啊。喺求助人嘅引导底下咧，消防员啊嚟到蛇所在嘅冰箱附近，咁啊消防员嘅记忆咧都清晰嘅起身啦，就系呢间屋企啊，点解咧？啊！連續兩年咧都有冰，這個冰箱都有蛇入去噶啦。咁消防員方面就話啦，咁啊舊年嚟捉過兩次蛇啦，全部都叫做赤鏈蛇嘅呢個蛇種。咁啊，其實求助人都話嘅嚇，舊年都報過警嘅。咁啊，舊年嘅蛇咧又喺冰箱入邊發現啦。咁啊，消防員咧攞住呢個捕蛇器靠近冰箱一睇，咁啊又係呢一條嘅赤鏈蛇嘅品種啦。咁啊，今年嘅呢一條咧就比舊年啊大咗啲。这个入蛇的冰箱平时会放啲鱼入边嘅，咁啊昨晚冰箱门就冇关，今日一睇咧发现入边有条蛇啦，咁啊所以咧就即刻就打电话119咁样去求助啦。嗱，讲到赤鏈蛇啦，佢系一种常见嘅微毒蛇啊，主要系栖息喺幽灵啦、田野、河边等等嘅近水地带，以鱼、蛙啊同埋蜥蜴等等为食嘅。咁啊，蛇点解会入到冰箱呢？嗱，刚才咪话咯，冰箱冇关啊嘛，点解唔关冰箱呢？嗱，估计咧就系话，闻到鱼嘅味咧，就揾咗过嚟啦。嗱，发现蛇嘅居民房后边咧系一个琵琶园啦，有水塘，咁所以啦，一切都讲得通噶啦。随后消防员就用捕蛇器啦，咁啊捉住条蛇啦，同佢处理咗。嗱，夏季高温咧就系蛇类出没嘅高发期啦，五到六月全国各地会多出现呢个蛇类出没屋企嘅警情嘅，所以我哋必须要提高警惕啊。嗱，遇到蛇喺屋企嘅话，我哋应该点做啊？就算唔喺屋企，喺户外嘅话，我哋应该点样做呢？咁啊，其实有好多嘅办法咧，帮助到我哋嘅。听翻首歌，我哋继续嚟关注啊！

如果冰箱会说话，我谂冰箱会同你讲，一定要关埋我啊，千祈唔好俾条蛇咧又捐嚟我呢度啊。虽然我哋呢一边咧就可能会少啲咁样嘅情况，但系其实都唔可以放松警惕噶、啊，尤其系遇到啲咁样啊冰箱入蛇嘅状况咧，真系吓坏人咩？见到啊，如果佢比较激动啲嘅话咧，真系自己都唔知点算啊！咁有咩办法噃帮助到我哋咧？其实遇到蛇类啊，无论系户外定系室内咧，千祈唔好轻举妄动。有三个方法可以带俾大家嘅，第一个就系保持镇定啊！如果离蛇比较远啦，咁慢慢向后褪啦，以免发出声响啊，导致呢条蛇咧乱咁喐。咁如果离蛇比较近嘅，最好就保持静止唔好喐啦。一般情况下咧，蛇系唔会主动攻击人类嘅。咁啊，仲有啦，第二种嘅方法就系啦，用呢个 S 型嘅路线走路啊，千祈唔好话自行咧用棍去赶佢啊，或者系捉佢咁样。一旦咧俾条蛇追你嘅话咧，应该选择 S 型嘅路线去逃跑。而第三个方法就是困蛇战术，在不确认蛇的危险性和毒性的情况下，我们迅速撤离房屋，将房屋的门窗关好它，温掉蛇在室内，防止它走，迅速拨打119求助，等待消防救援人员的处理和一个抓捕。那被蛇咬身又怎么办？不幸被蛇咬身的话，也不要乱走，不要腾鸡啊，以免加速血液循环，唔好盲目用个嘴去啜啲毒啊，咁啊睇电影睇得多啊，真系咁样，反而咧会造成二次嘅伤害嘅。野外遇蛇，千祈唔好主动攻击啊，缓慢退到去安全嘅地带，屋企有蛇都唔好惊啊，及时拨打119求助就得噶啦。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5: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6: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7: 家系我哋温暖嘅港湾，但系香烟嘅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2: 科学献血，唔伤身。
3: 刘伯妹啊，
4: 嗯，
3: 唔该，俾包杞子，俾包红枣我啊。
4: 哦，
3: 阿明仔老豆啊，话听日去献血，我惊佢虚啊，煲定啲补品，等佢补下身。
4: 防疫唔使佢紧张噶。
5: 系咯，我上个月先献完400毫升，你睇下我揸大镬炒小炒，气都唔喘一下。阿 Vinny， 你话系咪啦？
6: 系咯，方姨，献少少血啊，对身体嚟讲就好似间屋定期大扫除，清走啲旧嘢咁，反而啊更加爽朗添啊。
4: 嗯，医生话献血可以刺激骨髓造血，促进肾肾对接啊。
6: 系啊，
5: 献完血饮多啲水，休息好啲，好快就龙精虎猛噶啦。
6: 嗯，
3: 哦，咁我就放心啦。
6: 科学献血唔伤身，
5: 定期捐献更精神。
1: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5: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7: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侨乡。
8: 佢底子疯疯癫癫，游戏人间，实则心怀苍生，负荆去邪，一把烂蒲扇，散尽世间不平事，一身旧僧衣，藏住人间真善美。佢就系传奇活佛济公啊！各位听众朋友，由6月17日开始，新会电台将喺中午12:30和晚上7:30播出由林少明播讲。

0: 嘅长篇小说《济公传》，与你重温经典，欢迎大家收听。现在现在，
1: 春赏绿芽，
0: 夏听蛙，
1: 秋念霜华，
0: 冬煮茶。FM 98.3，
1: 新会电台，
0: 陪你看四季流转，
1: 赏人间芳华。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11点，
4: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4: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98.3，
4: 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6月11日，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我区全面深化改革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紧盯关键领域，突出抓好招商引资、营商环境、人民设计师制度、镇村片区组团发展等重点工作，确保改一项成一项、见效一项，因地制宜打造一批有特色、有亮点、可复制的改革示范样板。要压实工作责任，强化统筹协调，优化改革推进落实跟踪问效机制，细化每一项重点改革任务的目标路径、关键举措和完成实现，以实干实效推动改革落地生根。6月8日至12日，新会区各民主党派分别召开代表大会，总结过去5年工作，选举产生新一届领导机构，顺利完成换届各项任务。此次换届工作组织周密，程序规范，风清气正，一批政治素质过硬、履职能力突出的代表人士充实到各民主党派的领导队伍中，标志着新会区多党合作事业迈入新的发展阶段。6月12日，广东省教育厅正式印发了《广东省学校学生食堂陪餐工作指引》，对全省各级各类学校及幼儿园的陪餐制度作出系统性规范。指引明确要求，全省实施学历教育的各级各类学校、幼儿园均应建立集中用餐陪餐制度，陪餐时间为学生正常在校时间，不含双休日、节假日及寒暑假。近日，市场监管总局聚焦商业广告引证内容，出台《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旨在进一步完善广告监管制度体系，规范市场监管部门广告引证内容监管工作，帮助广告活动主体提升广告引证内容合规能力。当地时间12日，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认定，尹锡悦等人为制造紧急戒严的所谓正当理由，于2024年10月指示无人机作战司令部向平壤实施渗透，旨在诱导朝方军事行动，构成一般力敌罪。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
3: 新会电台
1: 天气预报，
3: 天气预报。
6: 据新气象台发过嚟嘅天气预测，今日我区天气系多云到阴天，有大雨到暴雨，气温方面介乎26到33度，吹嘅偏南风2到3级，阵风5级，相对湿度介乎70%到95%。预计我区今日到16号会有大雨到暴雨，各地区有大暴雨。展望未来17到19号仍有明显嘅降雨。提醒各位嘅市民朋友，天气唔稳定，强降雨持续时间长，请大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御措施啦。好啦，今次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1: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7: 点啊？揾我咁急咩事啊？
8: 黄厂，弊啦弊啦！环保局过嚟检查，发现园区总排水口嗰度咧有啲蓝色嘅水体流出嚟，而家怀疑系我哋纸品厂排放噶。
7: 呸！闸住！工业园区咁多厂，凭咩话系我哋厂啊？
8: 上次何师傅咪提过你嘅，话厂嗰条污水收集管用咗10几年，老化得好严重，要搵人维修一下。
3: 好似真係有件。

0: 咁嘅事、啊。
1: 阿黄生你好，经过我哋调查，你哋厂嘅污水收集管道老化得比较犀利，兼且接驳位嗰度脱裂，导致部分未经处理嘅废水直接就排放入河流。经过采样检测咧，你哋厂总排放口嘅废水总氮浓度、总氯浓度都超过咗排污许可证规定嘅排放限值。
2: 请问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嘅陈工，好似呢一家纸品厂咁样嘅行为，会受到点样嘅处罚呢？
3: 根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排污单位应当遵守排污许可证规定，按照生态环境管理要求运行同维护污染防治设施，建立环境管理制度，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同时，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一项规定，超过许可排放浓度、许可排放量、排放污染物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处20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排污许可证，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
2: 没错了，相关企业要定期对环保设施进行检查维护，确保环保设施正常运行。同时在取得排污许可证之后，一定要按正排污，切勿是以身试法。
4: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5: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6: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7: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6: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7: 哇哇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8: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7: 边姐嚟睇下啦！
8: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6: 嗯 ，Vinnie 嚟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7: 啊，全哥咁样啊！
6: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7: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6: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8: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9: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10: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8: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0: 全中100分。
8: Yeah!
10: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1: 夏风温柔，
12: 万物晴朗，
11: 心怀热爱，
12: 奔赴远方。
11: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3: 我的快乐清单：咖啡、奶茶、可乐、薯片、朱古力。
14: 乜你的快乐可以咁简单噶？
13: 做人其实好简单，人心换人心，你真我咪真咯，你假我咪转身咯。乐在途上，活得舒畅，乐在途上，活得舒畅。
0: 捞出土生人活得树上，继续嚟到节目时间啦。首先嚟关注一下最新嘅天气信息啊。咁啊，呢段时间目前我区及周边地区有分散雷雨云团嘅发展，预计今日嘅朝头早我区会有雷阵雨，咁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所以大家要防御呢个局部地区嘅短时强降雨、短时大风等等嘅强地流天气啦。一提到天气啦，咁好多朋友就话出行嘅计划都会有影响啊。但其实咧，有时计划咧可能还同其他嘅政策有关嘅话，据国铁集团嘅消息咧，6月11日起，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计次票，并且享受儿童优惠。

0: 计票政策啊，相当于系折上折、哦。咩叫计次票呢？佢唔系新鲜嘅事物嚟噶啦，可能好多乘客都冇注意过。但系佢对于嗰啲经常乘坐固定线路嘅乘客嚟讲咧，就非常合适，非常抵啦。嗱，过去计次票只有成人旅客可以买，咁而家新服务丰富咗家庭亲子出行嘅票务产品啦，将会显著降低家庭出游嘅成本。咁啊，小朋友嘅计次票点样买呢？享受咩嘅折扣呢？嗱，从12306 A P P 嘅首页啦，选择计次定期票。咁啊，之后注意到啊，系统默认有一个通勤差旅同埋旅游两个选项嘅。无论边种嘅选项，喺输入出发站同埋到达站之后，喺选择乘车人啦，只要系一名嘅成年乘车人嘅情况底下，都可以添加6到13周岁嘅儿童啦，购买相同车次嘅计次车票。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星就介绍话啦，儿童旅客购买铁路旅游计次票，票价就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铁路旅游计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以包含9名的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游客呢就需要至少1名的成人游客是随行的，并且確認使用鐵路旅遊計次票的時候仍在兒童票的優惠年齡段的話，購買旅遊這個計次票之後就有優惠相當高了。旅客記得要在30日之內要啟用這個計次票，任意一段的行程成功預約或者是檢票乘車就可以啟用了。30日內未啟用的話將會自動失效，並且按照原支付的渠道全額退款的。
1: 不同人的爱情

0: 也热暖。
1: 认识你嗰年系中一，你俾我感觉系一个文化符号。唔知点解见亲文化符号，我就谂起你。到咗中二，冇一个男同学好似你咁中意偷偷望我。有次我错手攞咗你饮过嗰杯嘢嚟饮，大家笑我饮咗你口水味，一世听你话。以后我故意同你顶嘴，系故意噶。我做乜要听你话？

毕业啦，你无端端问我有冇幻想过将来，幻想里面见唔见到你，我好快咁答冇。你个样立即变成一个失望嘅问话。

今年嘅旧同学聚会，你令我眼前一亮，冇谂过一个傻瓜嘅你变成今日呢个样。佢哋话你仲未有女朋友，我点会信呢？嗰晚我发现咗个秘密，你偷偷将我饮嗰杯吞，同你嗰杯换咗嚟饮，我个嘴冇笑。

0: 如果你遇我唔到，你估你会揀个点样嘅女朋友啦？
1: 回到阵我饮。

0: 使用燃气米大衣，
1: 安全知识要记住，
0: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1: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0: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0: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1: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2: 让隐患无处藏身，
3: 让安全伴你同行。
4: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5: 山边修复延生机，
6: 水边清岸景优美，
5: 路边成荫花出彩，
6: 镇村整洁人人爱，
5: 景区提质透绿意，
6: 净化美化齐实施，
5: 五边整治换新装，
6: 绿水青山共守望，
4: 葵香处处展新芽，
3: 宜业宜居笑开眼。
5: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6: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7: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没地方企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8: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9: 迎奔放嘅热浪，
10: 享夏风嘅轻狂，
9: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1: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无论生活是苦一啲，定是甜一啲，工作是忙一啲，定是闲一啲，我哋都要爱自己多一啲。乐在途上，音乐多啲，让快乐多一啲。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送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十一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新

0: 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2: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1: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3: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特人。本地企业海外发展时，常遭遇一些专利侵权纠纷，高额维权费用而造成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咁我哋本地有冇相关法律条文可以帮助遇到呢种情况嘅企业？我哋嚟了解一下。2025年12月15号为提升江门市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管理和服务水平，推动知识产权强市建设，江门市促进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资助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助力本地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如近段时间新会区某不受钢制品有限公司在拓展海外市场的时候遭遇专利侵权纠纷，维权过程中产生了高额的律师费、诉讼费等，企业资金周转陷入困境。根据江门市促进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资助实施细则第九条，企业购买知识产权保险的可按实际支出保费的 50% 给予该企业一次性资助，同一企业同一年度可申报的最高资助额为50,000元。资助的险种和条件以当年申报指南或者通知为准。好彩该企业此前投保了知识产权海外侵权责任保险，并按规定申请获得江门市级 50% 保费资助，大大降低了企业的投保成本。根据保险合同，保险公司为企业赔付了大部分维权费用，让企业无需独自承担巨额经济压力，顺利渡过难关。江门市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为企业筑牢知识产权保护屏障，有效降低企业维权成本，分散创新风险，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让企业在创新发展的道路上更有底气。
2: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了。
1: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供。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5: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6: 呢啲咪讲默契咯。
4: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7: 欢迎来到世界杯一起看的节目时间，我是和你们一起看世界杯的主持人韦昭。讲到昨日的比赛，和大家回顾一场就有我们亚洲的球队的比赛，就韩国面对着捷克队的这场的挑战。这场的比赛去到下半场的59分钟的时间段，捷克队凭借着高路治的入波在59分钟领先着1-0。这场的比赛其实整个的场面啊，还有控波啊，还有进攻，其实更加有力的那一方是韩国队啊。亦都可能是因为这个的入波打醒了整班的韩国队啦。所以去到67分钟凭借着王仁帆和80分钟的王延奎的入波，最终是2-1的比分，是反击回这边厢的捷克，获得了开门红，亦都顺利地攞低咗呢一场波嘅三分啦。嗱，呢一场嘅比赛咧，其实喺1-1嘅情况之下咧，去到77分钟，捷克队系有一个嘅入波嘅。不过临尾咧，边裁就举旗咧，话呢个波咧有越位嘅嫌疑。而经过 VAR 嘅一个嘅睇翻之后咧，都发觉，诶系越咗位。咁亦都系叫做大难不死之后必有后福啦。所以喺后边嘅80分钟，韩国队嘅嗰一脚嘅绝杀，都叫做令到成场嘅比赛嘅节奏咧系最后10分钟快咗起身嘅。因为捷克队咧又要抢攻翻啦。只不过咧，其实实力方面真系韩国队咧稍微会战胜翻些少咯。咁呢一场波获得咗3分之后，相信韩国队咧喺呢一个小组出线当中，可能啊会有更占先机些少。但系比赛场地上边咧，就真系未到最后一刻，你都唔知道发生咩事嘅。好啦，既然讲到呢一度，就梗系。

0: 同大家预告下14号方面嘅比赛啦，大家就可以衡量下我要踢边几场咁样啦。问题咧，14号嘅凌晨3点钟有卡塔尔面对住瑞士嘅比赛，而嚟到6点钟，我觉得呢一场咧都系几重头戏嘅，就系巴西面对住摩洛哥呢场嘅比赛。五星辛巴对决上一届世界杯嘅最大黑马摩洛哥，34岁嘅尼马可唔可以出战自己第4届嘅世界杯？几时上呢？咁样呢个成为一个疑问嘅，因为咧佢会唔会因为小腿嘅伤势而出唔到战咧？仲要等耐啲咧？咁呢个其实到而家咧都未有一个好确实嘅信息，所以喺6月14号6点钟嘅呢一场嘅比赛，如果大家可以见到尼马嘅身影，就真系且看且珍惜啦。好啦，咁啊过咗咧6点钟嘅比赛之后咧，嚟到9点钟啊，将会有海地面对住苏格兰嘅比赛。苏格兰咧，大家都可以留意翻就利物浦啊，而家唔叫利物浦啦，系叫做热刺嘅边集位啦，罗伯臣喺呢一场嘅比赛当中有冇点样嘅表现？因为咧呢一场比赛都有个几感人嘅故事嘅，就系罗伯臣喺利物浦嘅队友就系嚟自葡萄牙嘅祖达啦，因为上一年嘅时间因为车祸啦而意外丧生啦。阿祖达嘅太太系发咗一条嘅信息俾罗伯臣，叫罗伯臣咧一定要带住祖达嘅呢个精神喺比赛场地上边咧继续去征战，以拼搏嘅精神为球队去赢低更加多嘅荣誉。所以其实呢场嘅比赛咧，我觉得罗伯臣可能会更加有一个嘅冲劲喺呢场嘅比赛啦。所以其实如果系咁样讲啦，海地又唔系话特别劲嘅情况之下啦，我觉得苏格兰呢场嘅比赛应该都可以几顺利地去攞低嘅。好啦，嚟到12点中场次嘅比赛，有澳洲面对住土耳其，呢两班波其实都几难踢噶，但系我觉得呢场嘅比赛可能亦都会比较精彩，因为其实澳洲嘅踢法都几偏向于咧就系北欧方面嘅一个嘅风格嘅。咁土耳其咧其实都系差唔多咁样嘅类型，所以其实呢一场嘅比赛大家会唔会比较地大开大合咧？然之后踢出一个好精彩嘅比赛，然之后仲可以以一个大比分咁样嘅结局嚟收场，为我哋嘅球迷嚟奉献一场咧就入波盛宴咧咁。呢个咧又真系几希望佢哋可以喺我哋嘅北京时间12点钟呢个场次几利好我哋中国球迷睇波嘅时间段咧，可以踢出一场好睇嘅比赛啦。好啦，14号几场嘅比赛亦都同大家咧预告到嚟呢一度啦，希望大家睇波愉快。
1: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3: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1: 1个钟边够？
3: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2: 9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983，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无论生活是苦一啲，定是甜一啲，工作是忙一啲，定是闲一啲，我哋都要爱自己多一啲。乐在途上，音乐多啲，让快乐多一啲。

歌名天天晴朗，希望能够系呢几日嘅天气咧都冇太过大雨啦，系嘛？咁但系咧都千祈唔好忽略呢段时间嘅一啲预警预报信息啦。再次提醒大家呢段时间嘅天气方面嘅内容。目前我区同埋周边地区有分散雷雨云团嘅发展。今日嘅朝头早时间啊，会有呢个雷阵雨啦。咁啊嚟到靠近中午嘅时间咧，都唔可以忽视啊。咁啊，另外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啦，都要注意防御。局部地区嘅一个短时强降雨、短时大风等等嘅强对流天气。同样影响的还有这段时间的一个的停水的一个状况，在我们今天的晚上11点半到明天的早上11点，由于鑫源水厂和至三江渔业队吸水管道实施接驳工程，鑫源水厂将会暂停供水的，届时大澳镇、三江镇将全面停水，会城城区、大宅镇、思前镇、古井镇等等区域实行这个调压供水，非二次加压的高楼层和地势较高的用户可能会停水的，所以受到影响的片区和

户啦，咁啊记得系要做好呢个用水计划同埋储水嘅准备啦。仲有就系停水嘅时候咧，要关好屋企啲水龙头啊，冇谂住一开咗之后咧，一有水就会通知到啦咁样啊。如果一有啲咩嘅临时嘅安排要出门口嘅话，唔记得关啲水龙头咁啊麻烦啦吓，避免恢复供水之后造成不必要嘅损失啊嘛。

0: 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
1: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的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为什么银行还没执笠呢？
2: 听到人家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的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的钱放在自己的卡度安全啊，定是转去人家的卡度安全啊？
4: 接到退款电话的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为什么要自己一大堆的操作呢？到底是哪个主动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行政。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算啊？
6: 啊，没火苗我们怎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3: 左轮有你，热血相传。
8: 举手之劳，带嚟新的希望。
6: 哇 ，Winnie
9: 吓、啊，
6: 捐血嗰阵就系咁多抽少少血，就有机会加入嗰咩骨髓库，救白血病病人噶啦。
9: 系啊，全哥，就系、是、多啲啲噶咋。对于等待做血干细胞移植嘅病人嚟讲啊，就系、是、黑暗当中嘅全部曙光。我哋呢个举手之劳，可能就撑起一个家嘅希望啦。
6: 嗯，啱啱啱，冤你讲得啱啊！而家嘅技术好先进噶啦，捐造血干细胞大部分都系从手臂血管采集，同捐血小板就差唔多，科学又安全，恢复得又快，唔会影响健康嘅。
9: 系、嗯、啊系啊，二叔公讲得啱啊。
6: 咁仲使谂啊？下次捐血嗰阵咧，呢、這个顺手人情我做定噶啦。话埋我获产权，除咗识整靓餸，仲可以救翻条命添。
2: 你嘅举手之劳，为他人带嚟新的希望。
10: 春赏绿芽，
11: 夏听蛙，
10: 秋连霜华，
11: 冬煮茶。FM 98.3
10: 新会电台，
11: 陪你看四季流转，
10: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6月11日，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我区全面深化改革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紧盯关键领域，突出抓好招商引资、营商环境、人民设计师制度、镇村片区组团发展等重点工作，确保改一项成一项，见效一项。因地制宜，打造一批有特色、有亮点、可复制的改革示范样板。要压实工作责任，强化统筹协调，优化改革推进落实跟踪问效机制，细化每一项重点改革任务的目标路径、关键举措和完成实现，以实干实效推动改革落地生根。6月8日至12日，新会区各民主党派分别召开代表大会，总结过去5年工作，选举产生新一届领导机构，顺利完成换届各项任务。此次换届工作组织周密，程序规范，风清气正，一批政治素质过硬、履职能力突出的代表人士充实到各民主党派的领导队伍中，标志着新会区多党合作事业迈入新的发展阶段。6月12日，广东省教育厅正式印发了《广东省学校学生食堂陪餐工作指引》，对全省各级各类学校及幼儿园的陪餐制度作出系统性规范。指引明确要求，全省实施学历教育的各级各类学校、幼儿园均应建立集中用餐陪餐制度，陪餐时间为学生正常在校时间，不含双休日、节假日及寒暑假。近日，市场监管总局聚焦商业广告引证内容，出台《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旨在进一步完善广告监管制度体系，规范市场监管部门广告引证内容监管工作，帮助广告活动主体提升广告引证内容合规能力。当地时间12日，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认定，尹锡悦等人为制造紧急戒严的所谓正当理由，于2024年10月指示无人机作战司令部向平壤实施渗透，旨在诱导朝方军事行动，构成一般力敌罪。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6: 情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5: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6: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5: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6: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5: 我都是单身狗来的。
6: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给你。
5: 是什么礼物？
6: 嗱，一条狗绳和狗狗的便便袋，你带至旺财七街的时候，你记得要绑好狗绳，同埋呢要绑佢侧便便啊。
1: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7: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8: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9: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8: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9: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8: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9: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

0: 龙腾百载，归来仍是赤子心。掌起诗前，商会杯里勇争先。2026年诗前镇第十届商会杯龙舟竞渡活动，6月19日端午节当日，在诗前镇龙舟湖公园激情开赛，同期精彩。6月17日至21日，诗前文创广场举办由陈皮人家集团冠名、龙跃诗前、酱造潮家、文创广场美食潮玩嘉年华、本土风味非遗展示、趣味游戏等你嚟打卡。呢、这个端午相约诗前，不见不散。
1: 夏风温柔，
2: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2: 奔赴远方。
1: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3: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
4: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探寻父子外交家伍廷芳与伍朝枢的传奇故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在1925年上任广州市政委员会委员长的伍朝枢就建议将海珠石改为海珠公园，还专门写了一篇叫做《海珠公园记》的散文以作纪念。时间又过了3年，来到1928年的年初，当时的伍朝枢辞职出游欧洲，第二年回国，立即就被任命为驻美国传权公使。在1929年的9月也都出席日内瓦国际联盟第十届大会，以我国首席全权代表的身份当选为副会长。他根据盟约的第19条，在大会中正式提议修改不适用的条约的建议。当时欧洲各国也都顾虑会牵动凡尔赛条约而横加非难，但是当时伍朝枢也都没有惯住他们，据理力争，终于令到各国承认中国请求修正不平等条约的主张为正当行径。去到1930年的9月，伍朝枢再次被任命为中国首席全权代表，出席国际联盟第11届大会，争取任为国联行政院理事。伍朝枢任驻美公使的3年，在任内同美国的外交部门磋商关税自主及废除领事裁判决等等的要案，往复商讨几十次，其后关税自主权得以回收，而废除领事裁判权则成为疑案，亦都是一个遗憾。讲回伍朝枢，他的官是做得很大，大到呢去做驻外国的公使，但是在他一生人入面，他多次宁愿不居高位，而是希望去到边区的基层，切切实实地搞好一个小地方的建设。他早在1924年在广州大本营那处任外长的时候，就曾经向孙中山提议等他去开发琼崖，即是如今的海南省。孙中山对他十分之赞赏，但是最终因为时局的变动未能成行。去到公元的1931年，伍朝枢也都辞去了美国公使一职，回来广东，被任命为广东省主席兼琼崖特别区行政长官。有时呢，人和地方之间真的要讲缘分的。伍朝枢对省主席和迟些要任命他做的司法院院长、国民委员会委员等等的要职一点都不感兴趣，但是呢就对琼崖特区长官这个职务情有独钟。他认为这个职位可以实现他开发边区的夙愿。但是可惜的是，在他做尽调查考察筹划准备数月之后，一切都初具规模之后，他的行径就遭到了陈济棠等人的一个掣肘和反对。海南各院执政者也都受到唆摆而反对他成立特区。伍朝枢对此十分之失望，愤然辞职而去。去到当时日本侵占的绥远等地调查考察，又去到湘鄂川等地

0: 游览名山大雪。伍潮书先生一生为国，令人钦极。在1934年的1月2号，伍潮书先生因为脑血管疾病猝死于香港，享年47岁。英年早逝，留给世人的只有无尽的叹息。各位，关于父子外交家伍廷芳先生和伍潮书先生的故事，到这里也都暂告一段落了。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走街串巷，细细探寻古郡江州葵乡生活的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 电动车好方便，
2: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1: 揸车咪行路中间，
2: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1: 红灯停，绿灯行，
2: 十字路口等一等。
1: 安全抢时间，
2: 零阵电门都严慢。
1: 遇上塞车搏命逼，
2: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息。
1: 车祸如虎要牢记，
2: 冇仗命再挡义气。
1: 交通规则要遵守，
2: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自己教向安全吗？
3: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4: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3: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4: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3: 家庭用电要小心，
5: 用完电掣记得掹，
3: 用火用气不离人，
5: 用完阀门要拧紧，
3: 闻到异味快开窗，
5: 室内报警至稳阵，
3: 电锯过期要换新，
5: 购买洗浴要谨慎，
3: 家中常备灭火器，
5: 突发火险快处理，
3: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6: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7: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8: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9: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0: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1: 迎奔放的热浪，
12: 享下风的轻狂，
11: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3: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4: 相聚一下
13: 心开朗。
15: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每日储钱为将来，点解传来传去都无感嘅？
16: 江门农商银行大额传单，一传就有 feel，
15: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1.6%，稳健增值好安心。
16: 譬如存50万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蚊，比该行普通定期多赚3100蚊，够你同老友去国内旅游啦！
15: 快啲嚟江门农商银行存大额传单啦，助你财富增值快人一步。
17: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做好1130防蚊灭蚊你最醒，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诗恩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德叔由振豪演绎，方姨由海林演绎。点啊，罗伯妹，换咗呢只奶咧，啲咖啡会唔会香浓啲咧？
18: 嗯，几好几好。
17: 改良咗之后，希望会多啲客人啦。
19: 阿全。
17: 啊，又是啊，德叔，我入去避一避先啊，你阵间呢就话我出咗去送咖啡未返。
18: 全哥你。
19: 咦，得个萝卜妹你一个人嘅，阿全呢？
18: 哦，係啦，德叔，你搵全哥啫嘛。
19: 哦，今个星期六呢，我哋小区又开展呢个灭蚊大行动，咪大家嚟大扫除。佢上两次呢都话忙。啊！冇参加啊！仲有啊！叫佢做好1130啊！
18: 1130
19: 嗱，呢一张系宣传单，叫佢咧一定要照住做好佢。
18: 哦，等我都嚟学一下。放心啦，德叔，我一阵见到钱哥，我会向佢讲噶啦。
19: 哎呀，唔该晒你啊，罗伯妹。啊，我去通知咧其他嘅商户先。
18: 哦，好啊，阿德叔你望望啦。钱哥，钱哥出嚟啦，德叔走啦。
20: 哦，啊走咗啦。
18: 阿德叔佢嚟叫你参加灭民大扫除咋？都唔明点解要纳米啊？
20: 个个礼拜啊都要灭蚊，真系好烦噶。我唔使做生意咩？嗰啲灭蚊剂嘅味道啊，啲客人闻到啊都想掉头走啊。呢排生意都已经差噶啦，仲赶客，我听执笠咯。
18: 嗯，坐喺你就知，硬系觉得走晒唔追随都唔系几舒服噶。我走啦。
20: 咁快走？饮杯咖啡先啦。
18: 唔饮啦。
21: 天气一热就啲蚊就越嚟越猖狂。我寻晚喺个厅咧坐咗一阵啫，就咬到我成手红包。阿萝卜妹啊，
18: 嗯，
21: 你超市咧有冇嗰啲强力嘅蚊怕水啊？
18: 房姨啊，你唔好净系靠蚊怕水啦。德叔话要灭蚊呢就要先清积水。
21: 清积水？我日日清噶啦，仲要点清啊？
19: 阿芳啊，
21: 我德叔啊，
19: 你啊清得唔够彻底啊？
21: 吓？
19: 1130呢你有冇做好啊？
21: 1130 11:30
19: 梗唔係啦。嗱，呢一张宣传单呢你要好好睇下啦。
21: 睇过。
18: 嗱 ,1130 呢当一个一就係一份账。每日呢用一份账检查一下氧气畅气同埋化验佢。然后呢就要多啊化盘喝盘嚟呢瓶瓶罐罐嘅积水。
21: 係喎。花盆托盆真系冇留意喎、哎呀，可能就系呢度养咗蚊啊！
19: 蚊虫咧最中意喺呢啲咁嘅积水度生蛋嘅，你唔倒咗佢嘅话咧，咁啊等于咧开个蚊虫嘅托儿所。咁第二个一咧就系、是、每个星期一次卫生大扫除。
18: 三呢就系每日用三分钟去排查一下啲蚊虫嘅滋生地。
21: 哦。咁每日用少少时间嚟防蚊灭蚊又唔难嘅。
19: 冇错，我哋嘅目的呢就係、是、要做到零蚊啦。
21: 哦，原来1130係咁嘅意思。得得得，冇问题。
19: 咁好啦，我呢继续去派传单教大家呢1130啦。
18: 嗯。哦，拜拜德叔。
21: 拜拜啦。
18: 房姨啊，
21: 嗯，
18: 防蚊灭蚊可以平时走㗎。
21: 嗯。其实咁样咧，摊开嚟做咧，又唔系好麻烦嘅。
20: 早晨啊！
18: 哦，早晨，钱哥，
21: 散传啊！
20: 啊，系啦，阿方姨啊，
21: 嗯，
20: 近排咧都唔见你嚟我呢度买咖啡嘅。
21: 上个礼拜啊，喺你度买杯咖啡，等过一阵咧，就俾啲蚊咧送咗我两个包包啦。你知啦，俾蚊咬咗可大可小噶嘛，万一患上登革热或者机孔肯亚热啊，真系好大镬啊！
20: 冇咁好彩嘅。
21: 唔系啦，街角嗰间旺记嘅咖啡咧都 OK 啫，而且啊间店啊干净企理，都冇蚊咬我。哎呀，够钟啦，我去买杯咖啡上班先啊。
20: 哦喂，你
18: 喂，钱哥，
20: 嗯，
18: 你开唔开到佢入神啊？
20: 哦，啊冇啊，罗伯妹，
18: 诶、哎，唔伸手买啦，我都喺到啦，系德叔刘海子嘅灭蚊1130线前蛋啊嘛。
20: 阿萝卜妹啊，
18: 嗯、
20: 你话啦，我度近排生意咁淡，会唔会唔系我选嘅奶有问题，系同啲衰蚊有关呢？
18: 十成十啦，你害你啲苦鬼卒，太清楚入面连啲蚊 B B 开始有理有去，佢会付出好多蚊出嚟噶，你就知啊，做唔开蚊豆喎。
20: 啊，又系、啊。
18: 你，我同你即刻换晒啲衰佢。以后呢，你每一晏就用一分钟嘅时间，请人嚟积水啦。
20: 嗯，
19: 阿全啊，
20: 哦，阿德叔，
18: 德叔，
19: 我啊啱先咧巡下你嘅后巷，喂，有几个烂水桶啊放喺度，全部咧都系有积水嘅，养蚊咧养到啊蚊山蚊海啊。
20: 吓，咁恐怖？
19: 都话咧要一个礼拜搞一次大扫除，你次次咧都吞扑嘅。
18: 梗系啦，人咧开始又代扫除，你又唔够啊！啲民众唔作对，匪晒你，你知冇？
20: 唔 怪得啲蚊咁

0: 我好似好灵强咁喎。不，你度呢最近干净晒。
1: 梗係，所有嘅花盆啊倒扣，所有水桶啊加盖，下水道啊装咗防蚊网。你睇下我间店啊，
0: 记得啊，
1: 必须记得1130啊嘛，每日用1分钟清积水，每个礼拜1次大扫除，每日3分钟排查蚊虫滋生地，咁就可以0蚊礼拜1次大扫除，每日3分钟排查蚊虫滋生地。咁就可以0蚊作怪啦。
0: 嗯，做好1130，防蚊灭蚊啊，你最醒。
1: 何止啊，做好1130，生意即刻升升升。方姨，今日饮乜嘢啊？广播小品左邻右里知，做好1130，防蚊灭蚊，你最醒，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2: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3: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4: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3: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4: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3: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你抱住咁多嘢咩嚟噶？
1: 五斤鸡蛋啊，女博士。
0: 五斤鸡蛋？点解一次性买咁多啊？
1: 搞得噶，更何况咧，我琴日试过噶啦，呢只牌子嗰啲蛋啊，佢蛋黄颜色好深噶，证明咧嗰啲营养肯定好高啫。
0: 并唔系你咁谂噶喎。
1: 吓？
0: 嗰啲蛋黄嘅颜色咧，系受到鸡乸嘅年龄啊、品种啊、健康状况啊、饲料成分啊、或者呢啲色素嘅含量好多种因素影响嘅。啊，例如嗰只鸡乸咧年龄偏大啊，蛋黄嘅颜色就更加深啦。
1: 吓，原来咁啊！
0: 啊，咁饲料当中嘅类胡萝卜素啊，以及脂肪含量越高咧，咁咧佢嘅蛋黄颜色咧就更加黄。但系咧，咁又唔代表佢嘅营养含量高噶。哦，咁鸡蛋嘅营养价值咧，主要系取决于佢嘅蛋白质啦、脂肪啦、维生素啦，同埋矿物质嘅含量嘅。咁呢啲成分嘅含量咧，对蛋黄嘅颜色影响咧就并唔大噶、哦。所以咧，真系唔需要谂太多蛋黄嘅颜色嘅。正规渠道购买存放得当嘅鸡蛋咧，都系好有营养嘅。你一次性买咁多。食到后尾都唔新鲜啦、
1: 啊，系、哦，
0: 等我帮下你啦。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留到堆密风波。
3: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啊，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4: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3: 啊，你
4: 系你啊！
5: 啊，喂喂喂，乜计咁嘈啊？
4: 你嚟得啱啊！
3: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5: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系疏散通道，绝对唔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噶啦！纸皮唔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唔可以放。
3: 屋企又放唔落，又唔舍得掉啊！
5: 阿芳姨，我哋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噶嘛，用唔着嘅嘢换俾有需要嘅人，好过你堆喺楼道嗰度啊！
3: 好办法啊！
4: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3: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4: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5: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4: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5: 诶、好啊好啊好啊。
6: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流到阔咗，心自然阔。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张月佳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
2: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黄凤仙呢就追黄兰英，他们不到被他们走了，咁就翻到嚟大营，非常之嬲又激气。唉，啱先俾黄兰英将个阵打到乱七八糟，自己个几员大将都死咗咯。眼睇住玉女阵就会土崩瓦解，咁点好呢？点好呢？咁佢又想揾个父亲黄村商量下，佢正话想去啫。点知喺呢个时候，佢个贴身丫鬟行入嚟，话俾佢听，话老爷同佢续翻嚟嗰个夫人嘈起上嚟啊！咁黄凤仙系嗱嗱声借佢睇啦。黄凤仙嚟到黄氏夫人嘅帐篷外边，就听见。

0: 里面呢，一男一女喺住嘈緊，聽埋聲，男人就係佢個父親黃川。佢聽見佢父親話：唉，眼睇住玉女陣保唔住㗎喇，念着我哋結發之情，你跟我去遼國，同我一齊享下榮華富貴啊，同埋我去啦。又聽嗰個夫人話：嘿，邊個跟你去啊？你都唔知醜，賣國求生，苟且偷安，仲有咩面做人啊你？我如果唔係為咗勸阿鳳仙啊，我早就吊頸死咯。又聽見黃川話啦：你真係賤格啊你！唉，自從你嚟咗玉女鎮，你搞到個女同我都三心兩意。你有此，你如果今日唔殺咗你，就後患無窮啊！我攞你條命。黃鳳仙一聽，砰咁一腳踢嗰道門入去，大聲嗌：咪喐手啊！黃川拧轉頭一睇，哎呀，鳳仙啊，啱啦啱啦，嚟，快啲將呢個乞衣婆殺住佢！黄凤仙双眼碌实黄川，一言不发。过咗阵间，佢转过身嚟，一下就扑到黄氏夫人身边，嗌咗声妈咁。黄氏夫人就紧紧咁揽实凤仙，啲眼泪啊叭叭声咁流。黄川见到咁样，知道穿晒煲啦，佢一咬牙关话：好啦，人各有志，咁我哋就分道扬镳啦。讲完就急急脚走咗。黄凤仙将母亲扶翻去自己嘅帐篷，咁两个人有啲抱头痛哭一番，将离别之后嘅情形啊，就互相讲咗。夫人话啦：乖女，唉，阿妈总算冇白白等咗你十几年，你快啲跟阿妈一齐翻去中原啦！啊，我哋嘅祖先都喺嗰度啊！妈，我唔能够翻去送迎嘅，点解呢？你点解咁讲啊？妈，我打伤过佢哋嘅人啊，又生擒过杨宗保同杨宗勉，佢哋实嬲死我啦！我去咗都冇好日子过噶啦。唉，乖女，穆元帅啊，宽宏大度，屈己待人，好好人嘅，佢点会计较你呢啲事啊？乖女，你唔使忧心，快啲同阿妈一齐扯啦！咁两母女仔喺度倾紧，突然间门外有人高声嗌：黄凤仙接旨！黄凤仙嗱嗱声行出去一睇，原来阴差到啦！黄凤仙连忙跪低，听阴差宣读圣旨。圣旨嘅大意呢就话：玉女阵啊举足轻重，一定要死守。如果有错失，定斩不饶。咁宣读完圣旨，阴差就翻扯。黄凤仙送走咗阴差，企起身，好似傻咗咁。佢心谂：好啊，真系好啊！我得胜嘅时候，你哋个个都笑脸相迎，啱啱一失利啫，就以死嚟相逼啦。父亲系个副镇主，一啲都不念父女之情，蒲就一揈就走咗，就留落我单人匹马，咁我点守得住玉女镇？ 即系叫我去死啫。王凤仙越谂越嬲，就连忙翻入去将件事对王氏夫人讲咗。佢话：
1: 妈，我跟你走。
0: 唉，乖女，咁就啱啦。
1: 事不宜迟，我哋快啲起程啦。
0: 咁王凤仙连忙牵出战马，扶王氏上马坐好，只亦扑声飞身上马，就直奔玉女镇镇门。两母女同骑一匹马，啱啱出咗镇门，忽然间喺斜斜地冲出一彪人马拦住去路，正当中有员小将高声大喝：太王凤仙，你想走去边？王凤仙一睇，哦，原来呢员小将乃系金童镇嘅镇主任金童。只见佢骑一匹闪电白龙驹，手执方天画戟。王凤仙问：
1: 任将军，你嚟有咩事啊？
0: 任金童话：我嚟有咩嘢事？你仲想炸低？王村副镇主话你有谋反之心，我师父命令我嚟捉你。王凤仙一听吓咗一跳，因为佢知道呢个任金童啊非常勇猛，武艺精奇。于是佢话：
1: 任将军，唔该你高抬贵手，放我过去啦。
0: 呸！你咁啰嗦，放马过嚟。任金童挺起方天画戟，对住王凤仙就刺过去。哎呀，吓到王氏夫人啊面如土色，成身都震晒。事关王氏夫人从来未上过战场㗎嘛。就喺呢个时候，哇，好似飞咁啊，有位大将骑马跑到嚟。呢位大将白面黑须，银盔银甲苏罗袍，马鞍嘅德胜钩上挂住一杆盘龙金枪，系边个啊？嚟嘅就系六郎杨延超啦。系啦，各位，杨延超点解会嚟到呢处呢？就因为黄兰英啊，带杨宗保、杨宗勉同埋姜翠萍翻到去边关。全军将士知道咗都非常之高兴，好多人都围上去问长问短。杨六郎就防备辽兵嚟到偷营劫寨，就独自一个人出嚟巡查。佢啱啱行到玉女阵前，就遇正任金童嘅拦住王凤仙嘅去路。王氏夫人见到杨六郎嚟咗，好高兴，佢哋大声嗌：杨元帅，我个女凤仙要跟埋我去投奔宋营，呢就俾呢个小将拦住，你快啲嚟帮手啦！嗰个任金同一听杨元帅三个字，即刻就劈开王凤仙，活马对住杨六郎啊冲过嚟。咁王凤仙母女就乘机跑咗边关投奔宋营，呢处就唔讲佢字。话说任金同对住杨六郎话：你就是杨延超啊？冇错。任金同将牙关咬到喇喇声：好啊，好啊，杨延超，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正是想找你。找我有咩事呢？我找你报当年杀父弃母之仇。讲完催马上前，挺击就刺。杨六郎连忙一下闪开，佢话：小将军，你唔好发火字，讲清楚再打都唔迟啊，究竟咩事啊？杨延超，你呀、啊、真係人面兽心啊，我阿爹任堂为俾你逼死嘅，我阿妈俾你逼到忍辱自尽，今日我要替父母报仇。杨六郎一听，原来呢个小将系任堂为个仔，真系又惊又喜。但系呢， 见到任金童而家好似发咗狂嘅猛虎咁，举起方天画戟向住自己猛刺。佢一下闪埋一边，我心谂佢点解会咁样讲嘅呢？点解呢？想当年系任贤帝大仁大义，替我去死，唔系我害佢嘅噃。我对白善娘子真系半点轻浮嘅举动都冇，点能够话我调戏佢母亲？冇错，任贤帝喺临终之前讲佢系有个仔叫做任金童，话佢两岁嘅时候就失咗，叫我设法子揾到佢，当自己亲生仔咁嚟看待。我遵照任贤帝嘅遗嘱，行运晒云南同边关都探听唔到佢嘅下落。哎呀，想唔到今日喺呢度见到佢，但系佢竟然将我当作仇人，点解会咁嘅呢？唉，唔使问啦，实系有人从中挑拨。咁金童贤侄先至将我当作仇人啫，咁我点做好呢？好，唔理点都好，等我将啲真情同佢讲明讲白，就叫佢留喺我身边，第日帮佢娶翻个老婆，生儿育女，接续任家嘅香烟后代，咁亦算得不负任贤帝嘅重托啦。嗱，各位，而家我喺度讲咁多，讲咗咁耐，其实当时咧只系眨下眼咁快嘅啫。咁杨六郎用枪隔开咗任金童之击，佢话：金童贤侄，啱先你讲嗰啲说话，真系冤枉咗你白父我咯。任金童听到张眼一碌，咩话？仲冤枉？我问你，我阿爹系咪俾你逼死嘅？唉，贤侄，当初皇上系要杀我，但你父亲，你父亲义薄云天，瞒住我去替我死噶。呀呀屁！杨延超，你真系会车大炮？我阿爹替你死，我阿爹一唔癫，二唔傻，自己中意去死啊！仲有，我阿爹死咗之后，你仲扮成我阿爹嘅模样，去到任家庄欺骗我娘亲，我娘亲无辜受辱十几年，到了收尾真相大白，我娘亲就无地自容，有啲怨量自尽啦。你罪恶超章，仲有咩好讲啊？杨六郎听任金童咁样话法，真系有口难分。佢话：金童贤侄，尚有苍天，我杨延超真系冇做过半点亏心事噶。呸！杨延超，你系衣冠禽兽，唔同你讲咁多，砍击！任金童举起画戟，对住杨六郎就猛刺过去。杨六郎将金枪挂起上嚟，佢立马闪埋一边。佢话：金童贤侄，呢啲事你系边处听翻嚟噶？你唔好中咗坏人嘅奸计啊！坏人，你就系坏人。唉，就无论杨六郎点样讲，任金童硬系唔听。杨六郎谂。你话当日如果唔系任贤帝替死，我自己早就不在人世。好啦，金童今日话要杀我就杀啦，算系同佢父亲报仇。杨六郎将心一横，佢话：金童贤侄，你想杀我啊嘛？好，你杀啦。佢眯埋双眼等死。任金同大喝了声，话：杨延超， 你以为咁样我就唔杀你啊？我今日我要攞你条命。任金童讲完，将方天画戟一挺，咬牙切齿对住杨六郎嘅心口就吉过去。就喺呢个时候，杨六郎嗰匹马唔肯噃，呢一匹马就叫做一字板勒玉麒麟啊嘛，系宝马嚟嘅，系孟良喺辽国偷翻嚟嘅，大家都记得啦。咁啊，杨六郎一手训练好佢，而家佢见到任金同要杀自己主人，咪就急啦。佢个心谂：哎呀，主人啊！佢要杀你噃，乜你仲唔避啊？咁你死咗我点算啊？快啲跑咯！嗰匹马即刻放开四蹄，嘣嘣声猛跑。任金同纵马挺击，喺后面就猛咁追。咁佢两个人一前一后就向前面跑，跑跑下，只见迎面嚟咗三个人都系骑住马，中间嗰个系个老道士。鹤发童颜，在他左边是个红面大汉，马鞍上挂着一对锤；右边是个黑面大汉，马鞍上挂着条大铁棍。这三个人骑着马，不慌不忙地行，一行到个山坳，咁啱就遇见杨六郎跑紧嚟。一见面，那个老道士就嗌啦：哎呀，唔系六郎。两个大汉亦认出嚟啦。哎呀，六哥，你去边处啊？各位，呢三个人系边个啊？那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著。千古流芳美名曰。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张月佳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杨家雀》，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绿灯的时间对你来讲是这样的，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绿灯的时间是这样的。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的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的明天。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5: 刷单的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4: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6: 我系森林，有住无限美好嘅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7: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3: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8: 独一无二的生命礼物。
9: 新闻又说 O 型血紧缺，真是不明白，飞机大炮都可以整到出来，为什么人血就整不到出来呢？
10: 阿全，血液这家嘢是大自然的独家专利，没得合成的。 病人靠的是热心人士这个流动血库。
11: 是啊，我嫂子生 BB 年想代出血啊，就是靠你不识的眼见血才代步揽过咋。所以我半年就去见一次血，绑放眼啊，可以绑到眼都不得机会审啊。
10: 来来来，血液就是生命礼物啊嘛。
9: 喂，下次捐血车几时来啊？我都去送份礼物先。
12: 你捐献的血液是独一无二的生命礼物。
13: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9: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12: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14: 佢底子疯疯癫癫，游戏人间，实则心怀苍生，负荆去邪。一把烂蒲扇，散尽世间不平事，一身旧僧衣，藏住人间真善美。佢就系传奇活佛济公啊！各位听众朋友，由6月17号开始，生活电台将在中午12:30和晚上7:30播出由林少明播讲的长篇小说《济公传》，与你重温经典，欢迎大家收听。
15: 现在
16: 春赏绿芽，
17: 夏听蛙，
16: 秋敛霜华，
17: 冬煮茶。FM 98.3
16: 新会电台，
17: 陪你看四季流转，
16: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0: 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6月11日，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我区安全生产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聚焦渔业、工贸、道路、交通等重点领域，开展安全生产攻坚整治行动，牢牢守住安全防线。要结合龙舟水特点，强化气象水文监测预警，紧盯低洼地带、河道堤坝、老旧房屋、在建工地、临水临崖路段等风险点位，备足抢险物资，前置救援队伍，加强端午节安全防范，确保节日期间全区社会大局平安稳定。6月12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新会区非遗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新会书院举行。启动仪式亮点纷呈，对第十批区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进行了翻牌。经新会区人民政府批复，梁启超故事、冈州剪纸、古兜制茶技艺、新会油角制作技艺、风铃鱼制作技艺五大项目成功入选第十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此次新增项目涵盖民间文学、传统美术、传统技艺等多个领域，既承载着新会百姓的生活智慧与民俗风情，也见证了侨乡地域文化的多元发展。6月12日夜间至20日，广东将出现入汛以来影响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强降雨过程，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内涝等风险突出。根据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和省防总有关规定，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决定于6月12日20时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12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公安部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进一步加强三夏、三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督促指导各地区强化农村地区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防控，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12日在纽约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上市，创始人埃隆·马斯克个人净资产随之突破10000亿美元，成为全球首位万亿富豪。截至收盘，该股报161.11美元，涨幅19.34%，公司市值升至20000亿美元以上。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部分艾滋病感染者未出现任何症状，要确认是否感染。正确方法是到正规医疗机构或疾控中心接受艾滋病检测，不要等待症状出现，如感染后快速确诊，将有更多的治疗和护理方案可以帮助感染者防止并发症发生。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2: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3: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4: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3: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4: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5: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4: Penny 姐嚟睇下啦。
5: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3: 嗯 ，Pe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吓。
4: 啊，全哥咁样啊？
3: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4: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3: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5: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6: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7: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8: 擅自结伴不能保，
7: 大人陪护不能少，
8: 没有救援不要去，
7: 陌生水。

0: 喻不可靠，
1: 盲目施救不可取，
0: 安全嘱托别忘掉。
2: 夏风温柔，
3: 万物晴朗，
2: 心怀热爱，
3: 奔赴远方。
2: 九八三，生活电台。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0: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7: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0: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1: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0: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8: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9: 山边修复现生机，
10: 水边清岸景优美，
11: 路边成荫花出彩，

0: 托盘、非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0: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0: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2: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2: 好在虚惊一场。
0: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2: 嗯，我知道。
0: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 系啦，你请乜积衰咋？
2: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3: 吓？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4: 迎奔放嘅热浪。
5: 享下风的轻狂，
4: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7: 相聚一下，
6: 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一两陈皮一两金，百年陈皮胜黄金。这块小小的陈皮能够大放异彩，除了它风味独特，能够养生保健之外，还在于陈皮越老越值钱。新会陈皮的制作十分之讲究，首先原料果皮必须要来源于新会金，即是茶枝金的大种油身或者细种油身品系，并且讲究种植的技术和采收时期。按采收加工时间可分为青皮、衣红皮和大红皮。在十一月上旬采收的叫做青皮，因为这个时候果实的果皮仍然是青绿色。在十一月下旬到十二月上旬采收的称为衣红皮，这个时候果

0: 石的果皮呈橙黄色。12月下旬采收的称为大红皮，这个时候果石的果皮呈橙红色。新会陈皮小化糖。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波，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2: 有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3: 呢啲咪讲默契咯。
1: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欢迎来到世界杯一起看的节目时间，我是和你们一起看世界杯的主持人韦昭。讲到昨天的比赛，和大家回顾一场就有我们亚洲的球队的比赛，就韩国面对着捷克队的这场的挑战。这场的比赛去到下半场的59分钟的时间段，捷克队凭借着高路治的入波，在59分钟领先着1-0。那这场的比赛呢，其实整个的场面啊，还有控波啊，还有进攻，其实更加有力的那一方是韩国队啊。亦都可能是因为这个的入波打醒了整班的韩国队啦。所以去到67分钟凭借着王仁帆和80分钟的王延奎的入波，最终是2-1的比分，是反击回这边厢的捷克，获得了开门红，亦都顺利地攞低咗呢一场波嘅三分啦。嗱，呢一场嘅比赛咧，其实喺1-1嘅情况之下咧，去到77分钟，捷克队系有一个嘅入波嘅。不过临尾咧，边裁就举旗咧，话呢个波咧有越位嘅嫌疑。而经过 VAR 嘅一个嘅睇翻之后咧，都发觉，诶系越咗位，咁亦都系叫做大难不死之后必有后福啦。所以喺后边嘅80分钟，韩国队嘅嗰一脚嘅绝杀，都叫做令到成场嘅比赛嘅节奏咧系最后10分钟快咗起身嘅，因为捷克队咧又要抢攻翻啦。只不过咧，其实实力方面真系韩国队咧稍微会战胜翻些少咯。咁呢一场波获得咗3分之后，相信韩国队咧喺呢个嘅小组出线当中，可能啊会有更占先机些少。但系比赛场地上边咧，就真系未到最后一刻，你都唔知道发生咩事嘅。好啦，既然讲到呢一度，就梗系同大家预告下14号方面嘅比赛啦，大家就可以衡量下我要踢边几场咁样啦。问题咧，14号嘅凌晨3点钟有卡塔尔面对住瑞士嘅比赛，而嚟到6点钟，我觉得呢一场咧都系几重头戏嘅，就系巴西面对住摩洛哥呢场嘅比赛。五星辛巴对决上一届世界杯嘅最大黑马摩洛哥，34岁嘅尼马可唔可以出战自己第4届嘅世界杯几时上呢？咁样呢个成为一个疑问嘅，因为咧佢会唔会因为小腿嘅伤势而出唔到战呢？你仲要等耐啲咧？咁呢个其实到而家咧都未有一个好确实嘅信息，所以喺6月14号6点钟嘅呢一场嘅比赛，如果大家可以见到尼马嘅身影，就真系且看且珍惜啦。好啦，咁啊过咗咧6点钟嘅比赛之后咧，嚟到9点钟啊，将会有海地面对住苏格兰嘅比赛。苏格兰咧，大家都可以留意翻就利物浦啊，而家唔叫利物浦啦，系叫做热刺的边闸位啦，罗伯臣喺呢一场嘅比赛当中有冇点样嘅表现？因为咧呢一场比赛都有个几感人嘅故事嘅，就系罗伯臣喺利物浦嘅队友，就系嚟自葡萄牙嘅祖达啦。因为上一年嘅时间，因为车祸啦而意外丧生啦。阿祖达嘅太太系发咗一条嘅信息俾罗伯臣。叫罗伯臣一定要带住祖达的这个精神，在比赛场地上面继续去征战，以拼搏的精神为球队去赢低更加多的荣誉。所以其实这场的比赛，我觉得罗伯臣可能会更加有一个的冲劲在这场的比赛。所以其实如果是这样讲，海地又不是特别劲的情况之下，我觉得苏格兰这场的比赛应该都可以挺顺利地去攞低的。好了，来到12点中场次的比赛，有澳洲面对着土耳其，这两班球其实都挺难踢的，但是我觉得这场的比赛可能亦都会比较精彩，因为其实澳洲嘅踢法都几偏向于咧就系北欧方面嘅一个嘅风格嘅，咁土耳其咧其实都系差唔多咁样嘅类型，所以其实呢一场嘅比赛大家会唔会比较地大开大合咧？然之后踢出一个好精彩嘅比赛，然之后仲可以以一个大比分咁样嘅结局嚟收场，为我哋嘅球迷嚟奉献一场咧就入波胜。

0: 咧咁呢个咧又真系几希望佢哋可以喺我哋嘅北京时间12点呢个场次几利好我哋中国球迷睇波嘅时间段咧，可以踢出一场好睇嘅比赛啦。好啦，14号几场嘅比赛亦都同大家咧预告到嚟呢一度啦，希望大家睇波愉快。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3: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1: 1个钟边够？
3: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2: 9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5: 龙腾百载，归来仍是赤子心。掌起诗前，商会杯里勇争先。2026年诗前镇第10届商会杯龙舟竞渡活动，6月19号端午节当日，喺诗前镇龙舟湖公园激情开赛，同期精彩。6月17号至21号，诗前文创广场举办由陈皮人家集团冠名、龙跃诗前、酿造潮家、文创广场美食潮玩嘉年华。本土风味、非遗展示、趣味游戏等你来打卡。这个端午相约诗前，不见不散。
6: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983，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运敲门。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0: 反诈灵魂敲门，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3: 为防山火，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野外生火。
4: 在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5: Willy 兄弟，抓得爽不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6: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5: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3: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0: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5: 热血同盟，有你有我。
7: 哇，前哥，你的献血证好昌安啊！
8: 嘿嘿，我获产权依家咧系为社会出过血的人，唔该，以后叫我热血厨神啊！
5: 切，我 Jacky 仔够有献血证咯，我献血嗰阵啊，仲采集多少少血做个检测，家下我检测合格，仲可以做血干细胞自愿捐献者添啦！唔该，以后大家叫我热血男神。
7: 嗯，呢种感觉就是比中奖中会心啊，所以热血同盟由我一份。
0: 热血同盟，期待你的加入。
9: 春赏绿芽，
10: 夏听蛙，
9: 秋念霜华，
10: 冬煮茶。FM 98.3，
9: 新会电台。
10: 陪你看四季流转，
9: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两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6月11日，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我区安全生产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聚焦渔业、工贸、道路、交通等重点领域，开展安全生产攻坚整治行动，牢牢守住安全防线。要结合龙舟水特点，强化气象水文监测预警，紧盯低洼地带、河道堤坝、老旧房屋、在建工地、临水临崖路段等风险点位，备足抢险物资，前置救援队伍，加强端午节安全防范，确保节日期间全区社会大局

0: 平安稳定。6月12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新会区非遗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新会书院举行。启动仪式亮点纷呈，对第10批区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进行了颁牌。经新会区人民政府批复，梁启超故事、冈州剪纸、古都制茶技艺、新会油角制作技艺、风铃鱼制作技艺5大项目成功入选第10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此次新增项目涵盖民间文学、传统美术、传统技艺等多个领域，既承载着新会百姓的生活智慧与民俗风情，也见证了侨乡地域文化的多元发展。6月12日夜间至20日，广东将出现入汛以来影响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强降雨过程，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内涝等风险突出。根据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和省防总有关规定，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决定于6月12日20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12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公安部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进一步加强3夏3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督促指导各地区强化农村地区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防控，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12日在纽约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上市，创始人埃隆·马斯克个人净资产随之突破1万亿美元，成为全球首位万亿富豪。截至收盘，该股报161.11美元，涨幅19.34%，公司市值升至2万亿美元以上。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邻有礼，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2: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2: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纸代价啦。
1: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2: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是单身狗来的。
2: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给你。
1: 是什么礼物？
2: 嗱，一条狗绳和狗狗的便便袋，你带至旺财七街的时候，你记得要绑好狗绳，同埋要绑佢侧便便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5: 擅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4: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5: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4: 安全意志记心中，
6: 珍爱生命最重要。
7: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7: 983新会电台

0: 光啊！
1: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地
0: 疑是地上霜啊！
2: 同学仔的生活和学习都需要陪伴，
0: 陪伴是最好的进步方法之一。
2: 所以每个星期六、星期日都有
0: 彤彤姐姐、
2: 伟照哥哥
3: 陪住大家一齐进步，齐齐学满分。
2: 欢迎收听学满分，我是伟照哥哥，
0: 我是彤彤姐姐。最近啊，好多同学仔咧都睇咗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睇完之后啊，都话心入边觉得暖暖地，特别感动。
1: 我都是啊，影片当中咧没有华丽的画面，只有一张张旧旧地、黄黄地的信纸，而呢啲咧就是乔批啦，亦都是华侨写俾屋企亲人的家书嚟噶。
0: 在好久以前。

0: 员，好多长辈远赴海外打工生活，离屋企好远好远，冇办法经常翻到屋企陪伴家人。
1: 于是乎咧，佢哋就写低咗一封封嘅家书，寄俾屋企嘅阿妈、爸爸妈妈。嗱，纸上边写满嘅系思念同挂念，仲有对屋企人满满嘅爱意。呢一个就系写俾屋企人最温柔嘅情书啊！
0: 薄薄嘅一张桥批，藏住游子想念家、思念亲人嘅心，亦都藏住爱家、顾家、不忘家乡嘅美好情怀。
1: 嗱，呢一份浓浓嘅乡愁、暖暖嘅乡情，跨过咗好多年，一代又一代咁样传落嚟，而呢一啲系最珍贵嘅情怀传承啊！
0: 嗱，讲到呢一份温柔嘅传承，就喺我哋嘅身边，就喺我哋美丽嘅新会家乡。
1: 我哋新会系美丽嘅侨乡，唔单止有动人嘅侨批故事，仲有好多老祖宗留落嚟超犀利嘅本土非遗传统文化噶。
0: 仲有香香嘅陈皮手艺，有好睇嘅毛绒笔，仲有我哋新会人夏天离唔开超级有特色嘅非遗老手艺。
1: 佢系用我哋家乡随处可见嘅葵叶做成噶，手工修剪，手工落画，纹路干干净净，好睇又凉爽。佢就系我哋嘅新会落葵仙啦。
0: 一片片普通嘅葵叶，经过匠人师傅精心制作，精美落花，变成一把把精美好睇嘅葵扇。呢一个就系新会独有嘅非遗宝藏。
1: 从一封思念家乡嘅桥批，到家乡美丽嘅非遗手艺，呢一啲都系属于我哋新会人嘅文化，需要我哋好好去守护同代代相传噶。
0: 咁桥批温情，传承家乡文化，守护新会非遗。
1: 跟住落嚟，我哋跟住刘思雅同学嘅脚步，一齐嚟感受一下我哋嘅新会非遗落葵扇，了解家乡绝美嘅非遗手艺啦。
2: 我识唱歌，我识弹琴，我识跳舞。
1: 得得得，只要你身边嘅小朋友有才艺想分享，都可以嚟到明星小舞台一齐分一分。
3: 大家好，我是非遗小主播刘诗雅。你们猜，一片普通的叶子能变成多厉害的艺术品？今天我就要带大家见识咱们新会传承了上千年的绝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新会葵艺。最神奇的一招叫做火笔烙画。

0: 我手上的这把葵扇和我们平时扇风的扇子可大不一样哦。艺人们用一支温度很高的烙笔当画笔，在这片薄薄的葵叶上就能烙出会呼吸的山水，会唱歌的小鸟，这就叫以火为墨，以叶为纸的魔术。赵老师，这把烧红的烙笔有多少度啊？会不会烫到手？
1: 这支电烙笔呢，它是最高可以达到300多度哦。那你问老师会不会烫到手，能够稳稳地握住这个笔，然后去到手的位置，它就不会烫到手了，而且能使用我们画出一些很好看的图案。那老师在这一个扇子上面烙画都烙了10几年才有这种功力哦。
0: 哇，那如果画错了怎么办？有橡皮擦吗？
1: 画错了怎么办？老师是没有橡皮擦的哦，因为它是一笔成型，它是一种碳化的效果，就是一烙上去它就已经碳化了，所以就是不能擦的。但是呢，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画错的位置，然后再二次创作，把它改好了，它就又变成一幅漂亮的画面了，是不是？所以呢，我们要不断的画画的过程中，我们要不断的思考，从而使画面更加完整，更加漂亮。
0: 赵老师，这把扇子上的小鸟真美，仿佛鹭鸟真的在枝头上飞。
1: 那老师呢，可以通过这个烙笔的深浅去烙绘我们桥上美丽的景色。那么老师在这把扇子上面烙绘的呢，就是我们新会著名的

0: 零点小鸟天堂是吧？所以老师也希望今天你学会了这一个在葵扇上面烙画的技艺，也能够把我们桥上最美的一面展示给我们的这一个小朋友们，让他们也知道我们新会有这么一项国家级的非遗——新会葵艺，好不好？
1: 好，
0: 把我们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出去，可以吗？
1: 可以。

0: 想要100分。
1: 我想要展示我的才艺。
0: 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呢度是小朋友的世界，
1: 呢度亦都是小朋友的课堂，
0: 我哋都陪住大家一起学满分。
2: 各位同学，在这么热的天气里面，大家有时候是不是觉得自己好像很懒，好不想出门口这样呢？发觉自己每一次出门口都好像晒融了一样，晒到整身都黑晒，又整身汗，湿立立，感觉呢好不舒服。所以呢，有很多的家长和我们的同学出门口的时候呢，有时候都会习惯喷一喷这个的防晒喷雾的。但是喷防晒喷雾亦都有好多讲究的，一旦喷得唔好，可能反而会影响我哋嘅健康成长的。所以今日我哋嘅小健园长又同大家嚟科普一下防晒喷雾要点样去喷，注意事项有边啲，点样先叫做系科学咁样去喷防晒喷雾呢？嗱，呢个视乎我哋健康成长啊，一定要认真听啊！
3: 养育细路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4: 细路仔病了，屋企人之间会产生分歧，在育儿过程当中在所难免。
3: 细路仔成长阶段要预防乜嘢疾病？
4: 病了要点样护理？边啲情况需要就医？
3: 细路仔正常的发育里程碑是咩呢？
5: 儿童健康成长乐园，同每一个有细路的家庭分享更多儿童健康的防护知识，呵护细路仔健康成长，成为你陪伴细路仔成长最美好的帮手。
6: 各位同学，夏天阳光猛烈，天气炎热，我哋平时出门玩，爸爸妈妈系咪都惊我哋俾太阳公公晒到窿晒？系咪都中意同我哋喷上各种嘅防晒喷雾呢？小健园长喺呢度要提醒各位家长同小朋友，唔建议儿童使用防晒喷雾化妆品，尤其是小年龄儿童以及过敏体质的儿童。点解呢？由于儿童各方面发育尚未完全成熟，呼吸控制能力较弱，再加上儿童心智尚未健全，在使用防晒喷雾化妆品的过程中，更加容易无意中吸入喷出的液滴，造成不慎入鼻、入口、入眼等的现象。因为这些液滴可能包含防晒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香料、防腐剂等各类化妆品原料，就会引发健康风险。在狭小密闭的空间中密集使用的时候，比如在关埋车窗的汽车入边，可能造成短时间内大量吸入。如果出现大量吸入喷雾化妆品，会引起鼻腔痛痒、头部不适、咳嗽、喘息、胸闷等。对气道敏感度较高的过敏体质儿童，容易诱发剧烈咳嗽、喘息发作，甚至会有更加严重的健康风险。目前市场上常见的防晒喷雾化妆品来分类，一般可以分为喷雾剂型和气雾剂型两个类型，不同之处在于它们有没有含有推进剂。同喷雾剂型化妆品相比，气雾剂型的化妆品含有推进剂，由于喷出的液滴更加少，因此在使用过程中吸入的风险相对更大。由于气雾剂型产品使用了易燃物质，而且处于液化的高压状态，遇到火源容易发生爆燃事故，因此防晒喷雾化妆品在使用以及存放的时候需要关注防火防爆的问题。所以小健园长在这里不建议儿童使用防晒喷雾化妆品，如果必须使用的时候，可以叫爸爸妈妈将产品喷在他们手掌之后，再涂在我们小朋友的皮肤表面，而且要避免在伤口、红肿或者湿疹等皮肤有异常的部位使用防晒喷雾化妆品。使用之后，如果出现发热症状或者咳嗽、喘息、胸闷等症状加重，应该立即到医院就医。
2: 床前明月如
7: 光啊，
2: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地
7: 疑是地上霜啊。
2: 同学仔的生活和学习都需要陪伴，
7: 陪伴是最好的进步方法之一，
2: 所以每个星期六星期日都有
7: 彤彤姐姐、
2: 伟照哥哥
0: 陪住大家一起进步，齐齐学满分。
2: 相信听咗今日嘅节目之后，有好多小朋友都了解咗落葵仙呢一个嘅非遗手艺。
7: 而我哋新会咧，其实仲有好多嘅非遗手艺噶。咁喺日后嘅节目当中咧，我哋继续同大家一齐去搜罗，一齐去学习。
2: 所以大家咧一定要抱住学习嘅心态，将我哋新会所有嘅非遗手艺咧，全部都搜罗起身，一齐慢慢学，慢慢做好传承人。好，我哋今日嘅节目就嚟到呢度啦，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8: 要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

0: 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1: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0: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0: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1: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2: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3: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4: 咦，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5: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4: 啊哎呀，哎，你睇下。你隻腳啊，被蚊咬到一個個包啦！
5: 係喎，幾時變咗紅豆糕噶？咦呀！
4: 過嚟啦，傻豬！戶外防蚊三寶，你冇聽過咩？
5: 三寶？
4: 係啊，一係著淺色嘅長袖衫、長褲；二要噴暈啲蚊怕水；三少喺草叢上邊停留啊！係啦，你有咩禮物送俾我啊？
5: 呢個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4: 其实啊，我鍾意嘅係你呢个包包咋嘛。
5: 真係阿 wing。
4: 包包。啊，係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5: 咩礼物啊？
4: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5: 阿 wing。
4: 包包。
6: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枝送热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7: 迎奔放嘅热浪，
8: 享夏风嘅轻狂，
7: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9: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今年工厂需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下周2: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自由职业者王先生为某公司提供设计服务，取得劳动报酬50万元。他认为这笔钱是私下结算，没有发票，税务部门不会知道，所以没有申报纳税。王先生这样的想法正不正确呢？跟住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相关的法律条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二条相关内容规定，劳务报酬所得属于综合所得之一，应当缴纳个人所得税。同时，该法第13条第二款规定，纳税人取得应税所得，扣缴义务人未扣缴税款的，应当在取得所得的次年6月30日前缴纳税款。税务机关通知限期缴纳的，税务人应当按照期限缴纳税款。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2条规定，纳税人未按照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期限解缴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之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

0: 税款问分之五的滞纳金。所以黄先生认为报酬以私下结算，没有相关证明就可以避免纳税，这个想法是不正确的。在此温馨提醒大家，增强税法遵从意识，如实申报收入，依法履行纳税义务。因为无论是通过平台结算，定是个人直接收取的劳务报酬，都是属于应税收入，依法应当申报纳税。如果抱有私下结算不会被发现的侥幸心理，一旦被税务部门查实，不单止要补缴税款，还要承担每日万分之五的滞纳金，得不偿失。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商会区税务局提供。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3: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4: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3: 啊，你
4: 系你啊？
5: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4: 你嚟得啱啊！
3: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5: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3: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5: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3: 好办法啊。
4: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喎，系俾我得唔得啊？
3: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4: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5: 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4: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5: 好啊好啊好啊。
6: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流到阔咗，心自然阔。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镜，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不要大声喧哗了。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4: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3: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6: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8: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2: 科学献血，伤身。
3: 刘伯妹啊，
4: 嗯，
3: 唔该，俾包杞子，俾包红枣我啊。
4: 哦，
3: 阿明仔老豆啊，话听日去献血，我惊佢虚啊，煲定啲补品，等佢补下身。
4: 防疫唔使佢紧张噶。
5: 系咯，我上个月先献完400毫升，你睇下我揸大镬炒小炒，气都唔喘一下。阿 Vinny， 你话系咪啦？
6: 系咯，方姨，献少少血啊，对身体嚟讲就好似间屋定期大扫除，清走啲旧嘢咁，反而啊更加爽朗添啊！
4: 嗯，医生话献血可以刺激骨髓造血，促进散散堆积啊。
6: 系啊，
5: 献完血饮多啲水，休息好啲，好快就龙精虎猛噶啦。
6: 嗯，
3: 哦，咁我就放心啦。
6: 科学献血唔伤心，
5: 定期捐献更精神。
1: 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5: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7: 先辈传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侨乡。
8: 佢底子疯疯癫癫，游戏人间，实则心怀苍生，负荆去邪，一把烂蒲扇，散尽世间不平事，一身旧僧衣，藏住人间真善美。佢就系传奇活佛济公啊！各位听众朋友，由6月17日开始，新会电台将喺中午12:30和晚上7:30播出由林少明播讲嘅长篇小说《济公传》，与你重温经典，欢迎大家收听。
0: 春赏绿芽，
9: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9: 冬煮茶。 FM98.3
0: 新会电台，
9: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三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6月11日，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我区安全生产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聚焦渔业、工贸、道路、交通等重点领域，开展安全生产攻坚整治行动，牢牢守住安全防线。要结合龙舟水特点，强化气象水文监测预警，紧盯低洼地带、河道堤坝、老旧房屋、在建工地、临水临崖路段等风险点位，备足抢险物资，前置救援队伍，加强端午节安全防范，确保节日期间全区社会大局平安稳定。6月12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新会区非遗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新会书院举行。启动仪式亮点纷呈，对第十批区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进行了翻牌。经新会区人民政府批复，梁启超故事、冈州剪纸、古兜制茶技艺、新会油角制作技艺、风铃鱼制作技艺五大项目成功入选第十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此次新增项目涵盖民间文学、传统美术、传统技艺等多个领域，

0: 既承载着新会百姓的生活智慧与民俗风情，也见证了侨乡地域文化的多元发展。6月12日夜间至20日，广东将出现入汛以来影响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强降雨过程，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内涝等风险突出。根据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和省防总有关规定，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决定于6月12日20时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12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公安部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进一步加强三夏、三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督促指导各地区强化农村地区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防控，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12日在纽约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上市，创始人埃隆·马斯克个人净资产随之突破10000亿美元，成为全球首位万亿富豪。截至收盘，该股报161.11美元，涨幅19.34%，公司市值升至20000亿美元以上。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2: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2: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3: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2: 你即系嚟睇下啦！
3: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2: 啊，全哥咁样啊？
1: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2: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3: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4: 左邻有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1: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6: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龙腾百载，归来仍是赤子心。掌起诗前，商会杯里勇争先。2026年诗前镇第十届商会杯龙舟竞渡活动，6月19日端午节当日，喺诗前镇龙舟湖公园激情开赛。同期精彩，6月17日至21日，诗前文创广场举办由陈皮人家集团冠名、龙跃诗前、象造潮架、文创广场美食潮玩嘉年华、本土风味、非遗展示、趣味游戏等你嚟打卡。呢、这个端午相约诗前，不见不散。
8: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8: 心怀热爱，
9: 奔赴远方。
8: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0: 周末的我需要一杯咖啡，
11: 周末的我需要一本好书，
12: 周末的我们还需要一首好歌。
13: 落在电波中，途上总有你，
14: 落在途上

心飞扬在这个时间，音乐带你走进每一次的音乐环游。我的飞行日记，我们不要离开了，继续这个时间冲入每一个故事。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2: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3: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4: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5: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6: 家庭用电要小心，
7: 用完电掣记得掹，
6: 用火用气不离人，
7: 用完阀门要拧紧，
6: 闻到异味快开窗，
7: 室内报警至稳阵，
6: 电具过期要换新，
7: 购买洗浴要谨慎，
6: 家中常备灭火器，
7: 大发火险快处理，
6: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8: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9: 山边修复延生机，
10: 水边清岸景优美，
9: 路边成荫花出彩，
10: 镇村整洁人人爱，
9: 景区提质透绿意，
10: 净化美化齐实施，
9: 五边整治换新装，
10: 绿水青山共守望，
8: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9: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0: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11: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2: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13: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12: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13: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2: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13: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2: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13: 吓、啊！
12: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最重要开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13: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2: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14: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15: 迎奔放嘅热浪。
16: 享下风的轻狂，
15: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17: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8: 相聚一下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三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波，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5: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右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6: 呢啲咪讲默契咯。
4: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7: 欢迎来到世界杯一起看的节目时间，我是和你们一起看世界杯的主持人韦昭。讲到昨日的比赛，和大家回顾一场就有我们亚洲的球队的比赛，就韩国面对着捷克队的这场的挑战。这场的比赛去到下半场的59分钟的时间段，捷克队凭借住高路治的入波，在59分钟领先住1-0。咁呢场嘅比赛呢，其实成个嘅场面啊，同埋啲控波啊，仲有进攻，其实更加有力嘅嗰一方系韩国队啊。亦都可能系因为呢个嘅入波啦，打醒咗成班嘅韩国队啦。所以去到67分钟凭借住黄仁帆同埋80分钟嘅黄贤葵嘅入波啦，最终系2-1嘅比分，系反击返呢边厢嘅捷克，获得咗呢开门红，亦都顺利地攞低咗呢一场波嘅3分啦。嗱，呢一场嘅比赛咧，其实喺1-1嘅情况之下咧，去到77分钟，捷克队系有一个嘅入波嘅。不过临尾咧，边裁就举旗咧，话呢个波咧有越位嘅嫌疑。而经过 VAR 嘅一个嘅睇翻之后咧，都发觉，诶系越咗位。咁亦都系叫做大难不死之后必有后福啦。所以喺后边嘅80分钟，韩国队嘅嗰一脚嘅绝杀，都叫做令到成场嘅比赛嘅节奏咧系最后10分钟快咗起身嘅。因为捷克队咧又要抢攻翻啦。只不过咧，其实实力方面真系韩国队咧稍微会战胜翻些少咯。咁呢一场波获得咗3分之后，相信韩国队咧喺呢一个小组出线当中，可能啊会有更占先机些少。但系比赛场地上边咧，就真系未到最后一刻，你都唔知道发生咩事嘅。好啦，既然讲到呢一度，就梗系同大家预告下14号方面嘅比赛啦，大家就可以衡量下我要睇边几场咁样啦。咁大家14号嘅凌晨3点有卡塔尔面对住瑞士嘅比赛，而嚟到6点，我觉得呢一场咧都系几重头戏嘅，就系巴西面对住摩洛哥呢场嘅比赛。五星辛巴对决上一届世界杯嘅最大黑马摩洛哥，34岁嘅尼马可唔可以出战自己第4届嘅世界杯？几时上呢？咁样呢个成为一个疑问嘅，因为呢佢会唔会因为小腿嘅伤势而出唔到战呢？仲要等耐啲呢？咁呢个其实到而家呢都未有一个好确实嘅讯息。所以喺6月14号6点嘅呢一场嘅比赛，如果大家可以见到尼马嘅身影，就真係且看且珍惜啦。好啦，咁过咗呢6点嘅比赛之后呢，嚟到9点将会有海地面对住苏格兰嘅比赛。苏格兰呢，大家都可以留意返就利物浦，而家唔叫利物浦啦，系叫做热刺嘅边闸位啦，罗伯臣喺呢一场嘅比赛当中有冇点样嘅表现？因为咧呢一场比赛都有个几感人嘅故事嘅，就系罗伯臣喺利物浦嘅队友就系嚟自葡萄牙嘅祖达啦。因为上一年嘅时间，因为车祸啦而意外丧生啦。阿祖达嘅太太系发咗一条嘅信息俾罗伯臣。叫罗伯臣一定要带住祖达的这个精神在比赛场地上面继续去征战，以拼搏的精神为球队去赢得更加多的荣誉。所以其实这场的比赛，我觉得罗伯臣可能会更加有一个的冲劲在这场的比赛。所以其实如果是这样讲，海地又不是特别劲的情况之下，我觉得苏格兰这场的比赛应该都可以挺顺利地去拿低的。好了，来到12点中场次的比赛，有澳洲面对着土耳其，这两班球其实都挺难踢的，但是我觉得这场的比赛 可能亦都会比较精彩，因为其实澳洲嘅踢法都几偏向于咧就系北欧方面嘅一个嘅风格嘅。咁土耳其咧其实都系差唔多咁样嘅类型，所以其实呢一场嘅比赛，大家会唔会比较地大开大合咧？然之后踢出一个好精彩嘅比赛，然之后仲可以以一个大比分咁样嘅结局嚟收场，为我哋嘅球迷嚟奉献一场咧就入波盛宴咧咁。呢个咧又真系几希望佢哋可以喺我哋嘅北京时间12:00呢个场次几利好我哋中国球迷睇波嘅时间段咧，可以踢出一场咧好睇嘅比赛啦。好啦，14号几场嘅比赛亦都同大家咧预告到嚟呢一度啦，希望大家睇波愉快。
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㗎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投诉你？
6: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00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㗎嘛。
6: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呢延迟到9:00先开工啊？等阿全呢可以瞓多1个钟。
0: 1个钟必够喎、
6: 啊。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呢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1: 9:00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2: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8: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带上983，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快啲过嚟啦，就差你咋
8: 嚟紧啦！时光会走远，影像会长存。983乐在途上，用音乐幻化成相簿，记录你我嘅美好。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0: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系森林，有住无限美好嘅风光，我总系将我蕴含嘅所有倾囊而出，送俾我嘅朋友，亦包括你哋人类。但系你哋郊外旅游嘅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嘅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嘅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4: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4: 举手之劳，带嚟新的希望。
1: 哇 ，Winnie
5: 吓、啊，
1: 捐血嗰阵就系咁多抽少少血，就有机会加入嗰咩骨髓库，救白血病病人噶啦。
5: 系啊，全哥，就系、是、多啲啲噶咋。对于等待做血干细胞移植嘅病人嚟讲啊，就系、是、黑暗当中嘅全部曙光。我哋呢个举手之劳，可能就撑起一个家嘅希望啦。
6: 嗯，啱啱啱 ，Winnie 讲得啱啊！而家嘅技术好先进噶啦，捐造血干细胞大部分都系从手臂血管采集，同捐血小板就差唔多，科学又安全，恢复得又快，唔会影响健康嘅。
5: 系、嗯、啊系啊，二叔公讲得啱啊。
1: 咁仲使谂啊？下次捐血嗰阵咧，呢、這个顺手人情我做定噶啦。话埋我获产权，除咗识整靓餸，仲可以救翻条命添。
5: 你嘅举手之劳，为他人带嚟新的希望。
7: 春赏绿芽，
8: 夏听蛙，
7: 秋连霜华，
8: 冬煮茶。FM 98.3，
7: 新会电台。
8: 陪你看四季流转，
7: 赏人间芳华。
9: 带上最美的音乐，
5: 带上最美的音乐，
9: 寻找最大的快乐，
5: 寻找最大的快乐，
3: 与你同享，乐在路上。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6月12日，区政府党组会议、区政府常务会议召开，听取我区自然资源专项整治等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任务，精准靶向发力，全面推动专项整治工作落地见效，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党政同责，严格管控新增违法乱象，紧盯存量问题，加快整改，坚决守牢耕地保护红线，抓实资产整治，推动国有自然资源资产实现规范化、精细化、长效化管理，要压实工作责任，凝聚工作合力，强化协同攻坚与督查问效，健全长效机制，确保专项整治工作高质高效完成。群众利益无小事，校园安全系万家。此前，新会东区学校、新会华侨实验第二小学两所学校门口每日上下学高峰交通乱象突出，一系列问题成为群众反映集中的民生痛点。面对群众的极难筹盼，新会区相关职能部门与两所学校坚持疏堵并举、标本兼治的原则，逐项梳理问题，靶向施策整治，通过增设校门出入口、加高加固围墙、设置硬质隔离、禁止路口掉头、常态化联合执法、加装智能抓拍与监控设备等一系列举措，系统性整治校园周边交通乱象与安全隐患。近日，广东省市场监管局举办网络餐饮平台自律公约和协同共治协议签署活动。在广东省市场监管局有关负责人的见证下，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网络餐饮平台共同签署了广东省网络餐饮行业高质量发展与食品安全自律公约。中国人民银行6月12日发布大额存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促进大额存单市场健康发展，加强金融监管。征求意见稿共24条，具体规定了大额存单发行人与投资人范围、存单要素、发行准备、发行与存续期各环节管理、信息披露及监督管理等事项。据伊朗媒体12日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就核议题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但伊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6: 哦，小云，你抱住咁多嘢咩嚟噶？
7: 5斤鸡蛋啊，吕博士。
6: 5斤鸡蛋，点解一次性买咁多啊？
7: 搞特价，更何况咧，我琴日试过噶啦，呢只牌子嗰啲蛋啊，佢蛋黄颜色好深噶，证明咧嗰啲营养肯定好高啫。
6: 并唔系你咁谂噶。吓，嗰啲蛋黄嘅颜色咧，系受到鸡乸嘅年龄啊、品种啊、健康状况啊、饲料成分啊、或者呢啲色素嘅含量好多种因素嘅影响嘅。例如嗰只鸡乸咧年龄偏大啊，蛋黄嘅颜色就更加深啦。
7: 吓，原来咁啊！
6: 咁饲料当中嘅类胡萝卜素啊，以及脂肪含量越高咧，咁咧佢嘅蛋黄颜色咧就更加黄。但系咧，咁又唔代表佢嘅营养含量高噶。咁鸡蛋嘅营养价值咧，主要系取决于佢嘅蛋白质啦、脂肪啦、维生素啦同埋矿物质嘅含量嘅。咁呢啲成分嘅含量咧，对蛋黄嘅颜色影响咧就并唔大噶，所以咧真系唔需要谂太多蛋黄嘅颜色嘅。正规渠道购买存放得当嘅鸡蛋咧，都系好有营养嘅。
7: 又讲得啱嘅。
6: 一次性买咁多， 食到后尾都唔新鲜啦。
7: 系、哦，
6: 等我帮下你啦。
8: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探寻父子外交家伍廷芳与伍朝枢嘅传奇故事。上期节目我哋讲到，喺1925年上任广州市政委员会委员长嘅伍朝枢就建议将海珠石改为海珠公园，仲专门写咗一篇叫做《海珠公园记》嘅散文以作纪念。时间又过咗三年，嚟到1928年嘅年初，当时嘅伍朝枢辞职出游欧洲，第二年回国，立即就被任命为驻美国撮缺公使。喺1929年嘅九月，亦都出席日内瓦国际联盟第十届大会，以我国首席全权代表嘅身份当选为副会长。佢根据盟约嘅第十九条，喺大会中正式提议修改唔适用嘅条约嘅建议。当时欧洲各国亦都顾虑会牵动凡尔赛条约而横加非难，但系当时伍朝枢亦都冇惯住佢哋，据理力争，终于令到各国承认中国请求修正不平等条约嘅主张为正当行径。去到1930年嘅九月，伍朝枢再次被任命为中国首席全权代表，出席国际联盟第十一届大会，争取任为国联行政院理事。伍朝枢任驻美公使嘅三年，在任内同美国的外交部门磋商关税自主及废除领事裁判决等等的要案，往复商讨几十次。其后关税自主权得以回收，而废除领事裁判权则成为议案，亦都是一个遗憾。讲回伍朝枢，他的官做得很大，大到去做驻外国的公使，但是在他一生人入面，他多次宁愿不居高位，而是希望去到边区的基层，切切实实地搞好一个小地方的建设。他早在1924年在广州大本营那处任外长的时候，就曾经向孙中山提议让他去开发琼崖，即是如今的海南省。孙中山对他十分之赞赏，但是最终因为时局的变动未能成行。去到公元的1931年，伍朝枢亦都辞去了美国公使一职，回来广东，被任命为广东省主席兼琼崖特别区行政长官。有时呢，人和地方之间真的要讲缘分的。伍朝枢对省主席和迟些要任命，和迟些要任命他做的司法院院长、国民委员会委员等等的要职，一点都不感兴趣。但是呢，就对琼崖特区长官这个职务情有独钟，他认为这个职位可以实现他开发边区的夙愿。但是可惜的是，在他做尽调查考察筹划准备数月之后，一切都初具规模之后，他的行径就遭到了陈济棠等人的一个掣肘和反对，海南各院执政者也都受到唆摆而反对他成立特区。伍朝枢对此十分之失望，愤然辞职而去。去到当时日本侵占的绥远等地调查考察，又去到湘鄂川等地游览名山大川。伍朝枢先生一生为国，令人钦激。在1934年的1月2日，伍朝枢先生因为脑血管疾病猝死于香港，享年47岁。英年早逝，留给世人的只有无尽的叹息。各位，关于父子外交家伍廷芳先生和伍朝枢先生的故事，到这里也都暂告一段落了。Okay, 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走街串巷，细细探寻古郡江州葵乡新会的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9: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采取安全性行为，远离艾滋病。性行为时全程正确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的最有效措施之一。发生了不安全的性行为，应在医生评估和指导下72小时内尽早使用阻断药，可有效减少感染风险。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1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11: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0: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11: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纸代价啦。
10: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11: 吓、啊，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10: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11: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10: 系咩礼物？
11: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对，你带至旺翠七台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12: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1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14: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7: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13: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1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6: 夏风温柔，
17: 万物晴朗，
16: 心怀热爱，
17: 奔赴远方。
16: 九八三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8: 带上最美的音乐，
19: 带上最美的音乐，
18: 寻找最大的快乐，
19: 寻找最大的快乐，
15: 与你同享，乐在路上。
20: 与你同乐在途上，继续嚟到节目时间啦。咁啊，呢个周末啦，咁啊亦都有一个赛事大家密切关注噶。讲到足球啦，除咗世界杯之外咧，仲有粤超。嗱，睇球赛有心会享福利吓，江门人呢边期待已久嘅体育盛宴啦。咁啊，粤超喺主场迎战佛山。咁啊，为咗令到大家可以更加好咁样享受呢场盛宴啦，心会多个嘅 A 级景区啊、景点同埋酒店推出咗形式多样嘅游览嘅优惠。比如在古兜方面，拥有目前广东省唯一的双料温泉、海洋温泉和冬温泉的古兜，可以在这里感受前所未有的放松。活动就由即日起去到12月31号。活动的内容就是来到江门观赛的球迷，凭电子票或者纸质票和本人的有效身份证原件，就可以享受到温泉门票8折的优惠。仲有就是启超故里小鸟天堂文化旅游区这边，鸟的天堂这个地方都可以凭借这个球迷的一个电子票、纸质票和本人的有效身份证原件，享受门票的5折和套票的8折优惠。除此之外，还有银湖湾滨海新区自选价酒店，也都有相应的一些门市的折扣优惠，和七星山亲之牧场都是会有这个门市价5折优惠等等的一些相关优惠。生活碧桂园凤凰酒店和这个柏高雅酒店多个的酒店都会有这段时间推出相应的优惠。所以带上这个预约门票，带上票根，解锁专属的福利，全城优惠来为江门的健儿加油。赛场上面可以感受到热血激情，咁嚟到深会玩啦，梗系要邂逅翻呢个最美山水啦。我哋喺赛场上面见，亦都可以喺每个景点当中啦，不见不散啦。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5: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4: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5: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6: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长短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

0: 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阿姨。迎奔放嘅热浪，
0: 享夏风嘅轻狂，
1: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2: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3: 相聚一下，
2: 心开朗。
1: 做一个世界的水手，游遍每一个港口。FM 98.3，乐在途上。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号称食在广东的岭南人，将陈皮视之为广东三宝之一。陈皮虽然在一道美食当中，它不是主菜，但是就能够令到主角大放光彩。在每一个广东人的屋企，陈皮除了煮水饮用之外，还可以用来煲粥、煲汤，还是各种菜品的佐料。元朝时期，膳食太医法师慧编写了世界上第一部完整的食疗专著《饮膳正要》，其中就详细记载了28种用陈皮入菜的方法，包括汤水温和的陈皮炖老鸭汤、酥脆下饭的陈皮骨等。近年来，识食的广东人还充分发掘陈皮这个宝藏特产，改良创新菜品。陈皮鲤鱼清热解毒，陈皮红豆砂糖水清心养神，陈皮白粥解酒醒神，陈皮牛肉生津开胃，美味同功效两者兼得。还有陈皮鸳鸯桂花鱼、陈皮妙龄甲、豆豉陈皮煲仔炆鱼、陈皮碌鹅等，吃货大省总能够将陈皮同各种的食材搭配，变化出惹人垂涎的美味。新会陈皮小课堂，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5: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6: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5: 啊，你
6: 系你啊。
7: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6: 你嚟得啱啊。
5: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7: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5: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7: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5: 好办法啊。
6: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喎，系俾我得唔得啊？
5: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6: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7: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6: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7: 诶，好啊好啊好啊。
8: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

0: 龙腾百载，归来仍是赤子心。掌起诗前，商会杯里勇争先。2026年诗前镇第十届商会杯龙舟竞渡活动，6月19日端午节当日，在诗前镇龙舟湖公园激情开赛。同期精彩，6月17日至21日，诗前文创广场举办由陈皮人家集团冠名、龙跃诗前、酱造潮家、文创广场美食潮玩嘉年华、本土风味非遗展示、趣味游戏等你嚟打卡。呢、这个端午相约诗前，不见不散。
1: 夏日蝉鸣，
2: 繁花风铃，带上983，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周末的我需要一杯咖啡。
1: 周末的我需要一本好书。
2: 周末的我哋仲需要一首好歌。
3: 落在电波中，途上总有你。
4: 落在途上。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3: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5: 森林火仲在堵月。
1: 为防山火，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野外生火。
5: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1: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6: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热血生存，
2: 独一无二的生命礼物。
3: 新闻又话 O 型血紧缺，真系唔明啦！飞机大炮都可以整到出嚟，点解人血就整唔到出嚟呢？
4: 阿全，血液呢家嘢系大自然嘅独

0: 煙嚟，冇得合成噶。病人靠嘅系热心人士呢个流动血宝。
1: 系啊，我阿嫂啊生 B B 嚟就代出血啊，就系靠啲唔识嘅眼见血，先至代步揽过咋。所以我半年就去见一次血，绑放眼啦，可以绑到眼都唔得几血散啊。
0: 嗱嗱嗱，血液就系生命礼物啊嘛。
2: 喂，下次捐血车几时嚟啊？我都去送份礼物先。
3: 你捐献嘅血液系独一无二嘅生命礼物。
4: 五一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2: 心系家国，成五一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3: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5: 佢底子疯疯癫癫，游戏人间，实则心怀苍生，负荆去邪。一把烂蒲扇，散尽世间不平事，一身旧僧衣，藏住人间真善美。佢就系传奇活佛济公啊！各位听众朋友，由6月17日开始，深汇电台将喺中午12:30和晚上7:30播出由林少明播讲嘅长篇小说《济公传》，与你重温经典，欢迎大家收听。善哉善哉，
6: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6: 秋连霜华，
7: 冬煮茶。FM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赏人间芳华。
8: 快啲过嚟啦，就差你咋，
9: 嚟紧啦。时光会走远，影像会长存，983乐在途上，用音乐幻化成相簿，记录你我嘅美好。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嚟到下昼时间五点正，一齐嚟关注现时我区嘅交通状况。华侨中学呢边比较多车啊，咁啊往呢边嘅东门位置啊要多加留意啦。咁啊，仲有呢边嘅资政南路口方面啦，往铜岗方向冇见多车。牛都江环都方面行车顺畅嘅，仲有呢边嘅北元红灯同样冇见多车口灯。至于江州大道西呢边啊，双向嘅路线啦，往城区方面啊都系行车顺畅嘅。咁啊，凤凰酒店对开嘅位置同样冇见车多经过。好啦，今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6月12日，区政府党组会议、区政府常务会议召开，听取我区自然资源专项整治等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任务，精准靶向发力，全面推动专项整治工作落地见效，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党政同责，严格管控新增违法乱象，紧盯存量问题，加快整改，坚决守牢耕地保护红线，抓实资产整治，推动国有自然资源资产实现规范化、精细化、长效化管理，要压实工作责任，凝聚工作合力，强化协同攻坚与督查问效，健全长效机制，确保专项整治工作高质高效完成。群众利益无小事，校园安全系万家。此前，新会东区学校、新会华侨实验第二小学两所学校门口每日上下学高峰交通乱象突出，一系列问题成为群众反映集中的民生痛点。面对群众的极难筹盼，新会区相关职能部门与两所学校坚持疏堵并举、标本兼治的原则，逐项梳理问题，靶向施策整治。通过增设校门出入口、加高加固围墙、设置硬质隔离、禁止路口掉头、常态化联合执法、加装智能抓拍与监控设备等一系列举措，系统性整治校园周边交通乱象与安全隐患。近日，广东省市场监管局举办网络餐饮平台自律公约和协同共治协议签署活动。在广东省市场监管局有关负责人的见证下，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网络餐饮平台共同签署了

0: 广东省网络餐饮行业高质量发展与食品安全自律公约。中国人民银行6月12日发布大额存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促进大额存单市场健康发展，加强金融监管。征求意见稿共24条，具体规定了大额存单发行人与投资人范围、存单要素、发行准备、发行与存续期各环节管理、信息披露及监督管理等事项。据伊朗媒体12日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就核议题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但伊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2: 据室气象台发过嚟嘅天气预测，今日我区天气系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气温方面介乎喺26到30度，吹嘅西南风2到3级，阵风5级，相对湿度介乎喺70%到98%。预计我区14到16号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17到18号仍然有明显嘅降雨。展望未来19到20号有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正值龙舟水降雨嘅集中期，请大家注意防御强降雨及其引发嘅各类次生灾害。好啦，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4: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右位置又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5: 呢啲咪讲默契咯。
3: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6: 欢迎嚟到世界杯一齐睇嘅节目时间，我系同你哋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昭。嗱，讲到寻日嘅比赛，同大家回顾一场就有我哋亚洲嘅球队嘅比赛咧，就韩国嘅面对住捷克队嘅呢场嘅挑战啦。呢场嘅比赛咧，去到下半场嘅59分钟嘅时间段啦。捷克队凭借住高路治嘅入波喺59分钟领先住1-0。咁呢场嘅比赛咧，其实成个嘅场面啊，同埋啲控波啊，仲有进攻，其实更加有力嘅嗰一方系韩国队啊，亦都可能系因为呢个嘅入波咧打醒咗成班嘅韩国队啦。所以去到67分钟，凭借住黄仁范同埋80分钟嘅黄贤葵嘅入波啦，最终系2-1嘅比分系反击翻呢边厢嘅捷克，获得咗咧开门红，亦都顺。你哋攞低咗呢一场波嘅3分啦。嗱，呢一场嘅比赛咧，其实喺1-1嘅情况之下咧，去到77分钟，捷克队系有一个嘅入波嘅。不过临尾咧，边裁就举旗咧，话呢个波咧有越位嘅嫌疑。而经过 VAR 嘅一个嘅睇翻之后咧，都发觉，系越咗位。咁亦都系叫做大难不死之后必有后福啦。所以喺后边嘅80分钟，韩国队嘅嗰一脚嘅绝杀，都叫做令到成场嘅比赛嘅节奏咧，系最后10分钟快咗起身嘅。因为捷克队咧又要抢攻翻啦。只不过咧，其实实力方面真系韩国队咧稍微会战胜翻些少咯。咁呢一场波获得咗3分之后，相信韩国队咧喺呢个嘅小组出线当中，可能啊会有更占先机些少。但系比赛场地上边咧，就真系未到最后一刻，你都唔知道发生咩事嘅。好啦，既然讲到呢一度，就梗系同大家预告下14号方面嘅比赛啦，大家就可以衡量下我要踢边几场咁样啦。咁睇咧，14号嘅凌晨3点有卡塔尔面对住瑞士嘅比赛，而嚟到6点，我觉得呢一场咧都系几重头戏嘅，就系巴西面对住摩洛哥呢场嘅比赛。5星辛巴对决上一届世界杯嘅最大黑马摩洛哥，34岁嘅尼马可唔可以出战自己第4届嘅世界杯几时上呢？咁样呢个成为一个疑问嘅，因为咧佢会唔会因为小腿嘅伤势而出唔到战咧？仲要等耐啲咧？咁呢个其实到而家咧都未有一个好确实嘅信息。

0: 所以在6月14号6点钟的这一场的比赛，如果大家可以见到尼玛的身影，就真是且看且珍惜了。好了，那过了6点钟的比赛之后，来到9点钟将会有海地面对着苏格兰的比赛。苏格兰大家都可以留意返就利物浦，现在不叫利物浦了，是叫做热刺的边集位啦，罗伯臣喺呢一场嘅比赛当中有冇点样嘅表现？因为呢一场比赛都有个几感人嘅故事嘅，就系罗伯臣喺利物浦嘅队友就系嚟自葡萄牙嘅祖达啦。因为上一年嘅时间因为车祸啦而意外丧生啦。阿祖达嘅太太系发咗一条嘅信息俾罗伯臣。叫罗伯臣一定要带住祖达的呢个精神在比赛场地上边咧继续去征战，以拼搏的精神为球队去赢低更加多的荣誉。所以其实呢一场嘅比赛我觉得罗伯臣可能会更加有一个嘅冲劲在呢一场嘅比赛。所以其实如果是咁样讲，海地又不是特别劲的情况之下，我觉得苏格兰呢场嘅比赛应该都可以几顺利地去攞低嘅。好啦，嚟到12点中场次嘅比赛，有澳洲面对住土耳其，呢两班波其实都几难踢噶，但系我觉得呢场嘅比赛可能亦都会比较精彩，因为其实澳洲嘅踢法都几偏向于咧就系北欧方面嘅一个嘅风格嘅。咁土耳其咧其实都系差唔多咁样嘅类型，所以其实呢一场嘅比赛，大家会唔会比较地大开大合咧？然之后踢出一个好精彩嘅比赛，然之后仲可以以一个大比分咁样嘅结局嚟收场，为我哋嘅球迷嚟奉献一场咧就入波盛宴咧咁。呢一个咧又真系几希望佢哋可以喺我哋嘅北京时间12点钟呢个场次几利好我哋中国球迷睇波嘅时间段咧，可以踢出一场好睇嘅比赛啦。好啦，14号几场嘅比赛亦都同大家预告到嚟呢一度啦，希望大家睇波愉快。
1: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2: 主管啊，
3: 啊点啊？
2: 头先我去检查活性炭箱，有啲已经系吉咗噶啦。我哋系咪应该添置啲新嘅落去咧？我见到啲活性炭好似已经唔起作用啦。
3: 哦，好啊，等我同老板讲声，申请更换啦。
4: 啊，又更换？今年的财务状况不是那么好，没那么多预算投入更新，迟些先再换回性碳，应该没问题的。
1: 到底有没有问题呢？我们请问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的陈工。
5: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45条规定，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应当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并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无法密闭的应当采取措施减少废气排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108条第一项规定，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未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未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或者未采取减少废气排放措施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2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治。
1: 没错了，作为产污单位，千万就不要存在这些侥幸的心理示弱无睹，配套的治污设施不可以说形同虚设，企业应该是担负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定期检查维护污染防治设施，落实到位，减少污染物排放对环境的影响。
5: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6: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7: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8: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7: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8: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9: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8: 边你姐嚟睇下啦！
9: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7: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吓。
8: 啊，全哥咁样啊！
7: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噶。
8: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7: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9: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0: 朋友你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成。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2: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 全中100分。
2: 耶、yeah!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夏风温柔，
4: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4: 奔赴远方。
3: 983新会电台。

0: 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1: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2: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2: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3: 使用燃气米大衣，
4: 安全知识要记住，
3: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4: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3: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4: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3: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4: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3: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5: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6: 葵坑推进五边池，城坑美化添乐事，
7: 山边修复延生机，
8: 水边清岸景优美，
7: 路边成荫花出彩，
8: 镇村整洁人人爱，
7: 景区提质透绿意，
8: 净化美化齐实施，
7: 五边整治换新装，
8: 绿水青山共守望，
6: 葵坑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7: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8: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9: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10: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11: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影真爽。
12: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
13: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4: 迎奔放嘅热浪，
15: 享夏风嘅轻狂，
14: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齐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2: 下周5: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暂时都冇见到话特别多车嘅路段出现噶。咁啊，具体睇睇呢边嘅华侨中学啊，东行驶出位置，咁啊，同样系小车后灯。呢边嘅北园后灯冇见车都经过。咁啊，至于江浙大到西北，头先啊多车翻少少啊，但系啦，咁啊仍然都冇话有临落嘅。呢边嘅资政南路口呢边陆续通行啊，同样冇见多车。咁啊，牛啲江环岛方面同样行车顺畅。好啦，咁今日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5: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3: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自由职业者王先生为某公司提供设计服务，取得劳动报酬50万元。他认为这笔钱是私下结算，没有发票，税务部门不会知道，所以没有申报纳税。王先生这样的想法正不正确呢？跟住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相关的法律条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二条相关内容规定，劳务报酬所得属于综合所得之一，应当缴纳个人所得税。同时该法第13条第二款规定，纳税人取得应税所得，扣缴义务人未扣缴税款的，应当在取得所得的次年6月30日前缴纳税款。税务机关通知限期缴纳的，税务人应当按照期限缴纳税款。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2条规定，纳税人未按照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期限解缴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之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5%的滞纳金。所以王先生认为报酬以私下结算，没有相关证明就可以避免纳税，这个想法是不正确的。在此温馨提醒大家，增强税法遵从意识，如实申报收入，依法履行纳税义务。因为无论是通过平台结算定是个人直接收取的劳务报酬，都是属于应税收入，依法应当申报纳税。如果抱有私下结算不会被发现的侥幸心理，一旦被税务部门查实，不单止要补缴税款，还要承担每日5%的滞纳金，得不偿失。
6: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3: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税务局提供。
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㗎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8: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9: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 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8: 阿特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9: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边够？
9: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8: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2: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1: 夏日蝉鸣，
10: 繁花风铃，搭上九八三，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聚焦社会热点，反映群众呼声，民声热线。
1: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同埋收睇我哋嘅民声热线吓。咁啊，我哋今期节目啦，会同大家啦就系讲下吓，团区委是怎样用好返家乡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积极动员青年大学生助力8000万工程的。所以我们今期节目呢请来的单位呢就是我们的团区委。我们节目呢会在 FM98.3 生活电台和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如果在收听和收看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我们几位嘉宾的话呢，你们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6612999， 又或者将你的问题发送到我们节目的邮箱，就是 shmsrxl3.com。 下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几位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共青团新会区委员会书记魏海凡、共青团新会区委员会副书记李博涵，再就是共青团新会区委员会学校部负责人余浩辉。我欢迎几位嘉宾，欢迎你魏书记。
2: 大家好。
1: 是啦，关于团委，大家可能在学校的时候我们都会接触得比较多，但是团委的真正的职能具体是怎样呢，我们都不是太清楚的。下面我们先请魏书记和我们介绍一下。
2: 好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单位的全称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江门市新会区委员会，简称是团新会区委，是中共新会区委领导下负责青年工作的人民团体。我们主要的工作职责是有12项的。第一个是贯彻执行区委区政府和上级团委关于青年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制定并推动实施共青团和青年工作发展规划。第二个是做好青年的思想政治工作，为党和政府凝聚、培养、举荐各类优秀青年。第三个是组织青年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第四个是青年志愿服务工作。第五个是网上共青团建设。第六个是组织开展青年理论、青年工作和青年政策的调查研究。第七是建立直接联系服务群众的场合机制。第八是密切和其他市区青年的联系，加强和港澳台青年和海外青年侨胞的团结。第九是组织引导青少年积极投身应急和公益行动。第十是指导团组织人才队伍建设。十一是受区委委托领导少先队工作。第十二是承办区委和上级团委交办的其他任务。
1: 经过了魏书记的介绍之后，我发现原来我们团区委的工作职能范围都真的很广泛下。我想了解一下我们团区委有哪些重点的工作方向，特别是今年，请魏书记和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那么立足区委百千万工程部署和侨乡区委特色，今年团区委全年工作紧紧锚定服务青年成长、汇聚青年人才、赋能地方发展主线。一方面呢，我们抓思想政治引领，结合重大时间节点开展各类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实行青瓦工程项目，以团对课为抓手，常态化开展青少年理论宣讲、红色研学

0: 等活动，筑牢青年思想根基。另一方面呢，我们抓社会实践，围绕区委区政府中心大局和重点工作，升级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体系，以百千万工程大学生突击队项目、大学生实习见习项目、粤港澳青年人才同心圆项目、暑期社会调研大赛项目、青年志愿者服务项目等五大板块为抓手，从短期实践到长期积累，全方位匹配大学生实习锻炼、创新创业、返乡建功的现实需求。同时，我们依托新会区大学生联合会、新会区青年志愿者协会这两大平台，实现青年服务全年常态化落地，配套青年人才驿站等政策、创业政策扶持对接，打通青年从返乡实践到落地就业的全周期服务。除此之外，我们还定期举办粤港澳青年文化节、粤港澳青年实习研学、港澳青年看祖国等粤港澳青年交流特色项目，发挥侨乡纽带优势，吸引港澳青年走进新会、扎根新会。
1: 咁啊，内容方面都好丰富吓，咁啊，睇翻其实而家啦，都临近暑期啊，相信好多观众朋友啦都非常之关注啦，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呢一块噶。咁啊，啱先亦都系听到我哋李书记讲到啦，呢个百千万工程大学生突击队，咁佢系一项点样嘅活动咧？咁面对我哋嘅系点样嘅群体咧？亦都再一次请我哋李书记介绍下。
0: 好的，广东青年大学生百千万工程突击队行动，是由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牵头实施的一项大型青年社会实践活动，是传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的提质升级版，也是我区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的核心载体。该行动聚焦广东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采用县镇出题、高校接榜、长期结对的核心机制，依托百千万校地通线上平台，推动高校大学生团队与县镇村基层需求方精准对接，引导青年学子走出校园，下沉镇村一线，立足所学，助力乡村产业发展、基层治理、文旅活化、绿美建设等，为广东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力量。其面对的主要群体分为两个层面，服务提供方主要是广东省内各高校的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同时积极吸纳省外高校、港澳台侨胞及在华留学生积极参与，组织规模庞大。
1: 咁啊，啱啱初步就了解咗啦，关于百千万工程大学生突击队嘅一啲基本情况啦。咁我想问一问啦，喺在嚟我哋区百千万工程当中啦，你哋系发挥咗点样嘅作用，同埋系取得点样嘅具体成效咧？我哋请阿郝辉讲下。
2: 好嘅，喺2023年项目启动以嚟咧，我区系一共连接咗282支高校突击队，对接到清华大学、华南农业大学、五一大学等等嘅省内外高校79间，发动到约3000名大学生志愿者积极到我区嘅基层一线进行实践嘅，紧扣咗我哋现代农业、现代经济、物理融合等等嘅核心领域。大學生通過自己的專業優勢和基層的需求進行精準的匹配，在產業賦能、鄉村振興、文化傳承、民生服務等等方面都取得了扎實的成效。在科技賦能產業升級的層面，大學生圍繞陳皮、水產、新材料、現代農業等本土的優勢產業開展了電商助農、技術優化等項目有42項，在基層治理的層面協助村居開展人居環境整治、普法宣傳、青少年科普等志願服務數百場，在文旅發展方面落實到古村落活化、非遺挖掘、鄉村文旅路線策劃，成果達到50多項。同時我們掛牌成立了廣東白雲學院、廣州軟件學院的深會工作站，搭建起校地長期合作平台，推動合作模式從短期的實踐服務向常態化、長效化的合作轉變，將短期寒暑假的實踐轉化為長效的校地合作，為我們的鎮村持續輸送青年的智力 資源。
1: 咁啊，聽起身咧，喺在嚟我哋區8000萬工程當中咯，我哋大學生突擊隊亦都發揮咗好重要嘅作用。咁我想了解一下喺過去嘅活動當中咧，有冇一啲咧就話令到你哋

0: 印象特别深刻嘅大学生突击队嘅一啲经历或者故事咧，想请浩飞同我哋分享一下。
1: 好嘅，喺2025年广东省百千万突击队嘅优秀项目评选中，咁深会区系一共有7个突击队嘅项目成功入选咗省级嘅品牌项目同埋典型案例。咁除此之外，仲有好多支大学生突击队系凭借住佢哋亮眼嘅实践成果，斩获咗省市各项嘅荣誉。咁都有唔少嘅故事同成果系非常令人深刻嘅。首先第一支是五一大學的塑造未來自助鄉興的突擊隊，咁隊伍是扎緊在獅前鎮，瞄準當地的新材料產業升級的方向，打造了科創項目塑造未來全球高分子材料加工新技術。咁呢個項目一路突圍在廣東省的第15屆挑戰杯廣東大學生創業計劃競賽終審的決賽中攞低了省級的金獎，成為了我區校地共建科創助企以青年力量賦能產業高質量發展的代表性成果。仲比如廣州華商職業學院的希望無限突擊隊，他們聚焦崖門鎮的珍禽養殖，通過直播加公益加文創這樣一個多形式賦能鄉村，精心製作了19條產業宣傳視頻，受到了區級的鎮級的6家媒體轉發，全網播放量是突破了6萬次。同時團隊借助小紅書、微信公眾號等等的新媒體矩陣開展助農直播，累計創收了11.2萬元，有效打通了農產品的銷路。團隊同時還設計出5套特色的文創 IP， 為我們本土的產業賦予了文化內涵。還有來自廣州華立學院江門校區四為一體種植專項突擊隊，扎根在崖門鎮的梁王屋村立體種植技術都很具有亮點。團隊在當地建立起科技助農的實驗基地，創新推廣荔枝加石斛加紅松茸再加蜂蜜的立體種植模式，通過在荔枝樹上面復生鐵皮石斛，樹下套種紅松茸，林間放養蜂蜜，同時改良老舊的荔枝品種，這套模式盤活了有限的林地空間，還將單一傳統的荔枝種植升級為果、藥、菇、蜜四為一體的多元發展複合產業，大幅度地提升了果園的經濟效益和農產品的附加值。這一批優秀的青年突擊隊通過他們專業的技術、創新的思維以及實幹的能量，持續為我們深會推進百千萬突擊隊的百千萬高質量發展工程貢獻了他們的青春、智慧以及力量。
0: 咁除咗呢個大學生突擊隊啦，咁我想了解一下，跟住落嚟咧，我哋團區委咧針對呢個返家鄉社會實踐，仲會唔會有邊一啲嘅項目開展啊？魏書記，
2: 除了我們大學生突擊隊以外啊，我們還圍繞大學生返家鄉社會實踐呢，其實還有4大品牌項目，那近期呢都會逐步來開展。第一個是青年大學生實習見習項目，我們通過連接機關、企事業單位。以及我们区内的一些龙头企业会发布大量的实习岗位，主要呢是面向大学生来解决他们实习难找、实战锻炼不足的问题。第二个呢是青年人才同心圆项目，我们也立足新会的侨乡特色，定期组织港澳籍的青年大学生来新会开展研学、实习、创业等等方面的交流，来搭建湾区青年互通的桥梁。第三个呢是大学生社会调研大赛，这个项目呢我们也已经连续举办了7年，作为我区特色的青年智库项目，我们也是通过组织广大的青年大学生深入到基层一线来调研，专门了解我区的这个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并且最后呢也会形成调研报告送给我们区有关部门来做最终的决策参考。第四个是青年电商助农直播大赛，那其实刚刚呢我们浩辉啊也已经提到了这个大赛，主要呢也是通过科技赋能农业的这种发展啊，通过短视频直播来帮助销售我们新会陈皮、黄皮果蔗等等的这些特色农产品。那以上的4个项目呢互为补充全面覆盖了实践调研、 实习就

0: 业、创业板斧、湾区交流等多个维度。
1: 咁啊，讲嚟咧，原来我哋嘅活动都真系几丰富多彩嘅吓。咁啊，刚才亦都有了解到啦，青年大学生实习见习项目。咁呢个系一个点样嘅项目咧？下边请阿李雪记同我哋详细介绍一下。
2: 好的，青年大学生实习见习项目主要有两个方面。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展翅计划；第二个方面是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那么现在我也详细介绍一下。第一呢，展翅计划全称是展翅计划广东大学生就业创业能力提升行动。那么这个计划呢，是由团省委、省教育厅、省人社厅等多单位联合主办的，以职业成长为着力点，围绕实习见习、校园招聘、就业技能培训、专业辅导、毕业生就业等方面搭建一站式的青年职业成长平台，助力青年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它主要面向的群体呢，是全省在读大学生、应届毕业生、离校毕业生和离校未就业大学生。围绕实习、见习、创业培训、就业技能培训、心理健康辅导等方面推出的十大服务的实招，其中实习的岗位遍及企事业单位和各大民企等各个领域，包含销售、技术、运营、行政等50多种不同类别的热门岗位，同时呢，也包括了短期实习和长期见习的岗位。那么，这个行动自2013年开展以来呢，每年可以为全省大学生募集不少于10万个各类别的实习见习岗位，至今已服务超过45万名大学生前往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优质企业进行实习见习。那近3年来呢，我区开发涵盖行政管理、产业研发、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实习和高质量实习岗位呢，有2269个。那第二点呢，就是返家乡社会实践项目。全国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呢，这项活动是由共青团中央自2019年起常态化组织开展的，至今已经有6年的时间。那核心的宗旨呢，是引导大学生回归家乡，扎根基层，在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是广大青年学子感知基层、认识家乡、服务桑梓的重要平台。活动主要在寒暑假集中发布招募岗位，同时也会结合基层的实际需求，常态化推出短期的实践岗位。那么除常规的岗位工作外呢，我们还紧扣乡村振兴、文旅发展、电商助农、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涉及特色的实践任务，让同学们在实操中熟悉家乡发展现状，全方位的锻炼综合能力。
1: 咁听起身都几好啊吓。嗱，咁啊，针对我哋今期节目关注嘅话题咧，我哋记者系有上街进行 check 嘅街访噶，咁啊，亦都有市民啦，对啱先啦，我哋李书记所讲到嘅呢啲项目咧系好感兴趣嘅。咁下边咧，我哋嚟听下第一个街访，咁听下我哋市民朋友有咩需要咨询我哋几位嘉宾。
3: 大学生可以通过什么途径参与实习见习呢？
1: 我相信咧好多同学咧都想了解一下吓，咁我哋可以通过啲咩渠道或者途径咧去参与呢个实习同埋见习咧？我哋请何辉同我哋讲下。
4: 那一共呢其实是有2个途径去参与到我们的大学生实习见习的。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刚刚李书记有介绍到的展翅计划。如果是内地的大学生，那首先我们第一步是通过我们的展翅计划 APP 或者说微信搜索一展翅小程序进行一个注册登录，点击首页上方的展翅计划板块呢，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活动专区。第二步就是创建或者说更新我们的个人档案，点击进入您的职业成长档案下面挂靠的一个挂靠信息进行完善，那输入我们学校的名称，选择对应学校以及二级院系。第三步呢，就是进行职位的投递，那通过投递心仪的岗位，企业在筛选或者面试通过之后呢，就会跟我们的大学生签订协议，那大学生就可以开始到岗实习。那考虑到有港澳籍的大学生，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搜索小程序搜索月实习，进入到月实习的小程序注册，并且填写账号、学生资料、实习需求等等基本的讯息，提交审核并且通过之后，就完成了第一步注册。 当我们后台看到学生的信息以及需求，对大学生就会进行配岗。那等到我们的大学生同意我们提出的岗位，同意

0: 备岗信息了，就可以直接开始实习。那第二个介绍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平台。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平台涵盖了政务见习、企业实训、乡村服务等多个方面，主要呢是在寒暑假进行集中的招募。大学生朋友可以关注创新村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的选择社会实践2026三下乡板块、实践活动板块的返家乡板块。那首次登录呢需要点击注册账号，已经注册成功的同学可以直接登录，登录后点击我们的岗位列表就可以查看现有的岗位。那在区域筛选后可以选择广东省江门市，点击合适的返家乡社会实践项目，选择意向岗位后就可以提交报名信息。那近期我们新会共青团账号也会陆续的发布相关的资讯，欢迎各位朋友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1: 嗯，系啦，原来咧途径同埋平台都比较多。第一个咧就系我哋易展翅 A P P 吓，又或者咧就系着到我哋嘅微信去搜索呢个易展翅小程序。咁除此之外咧，仲有针对我哋港澳方面学生吓所开通嘅一个渠道，就系喺微信吓可以搜索呢个小程序越实习嘅。咁啊，讲起我哋生活咧，亦都系地处我哋粤港澳大湾区吓，系著名嘅侨乡，咁同港澳方面联动得都系非常之多噶。咁我亦都有关注到咧，喺五月份咧，你哋举办咗咧第二届嘅粤港澳青年文化嘉年华活动，咁成效都非常之好噶。咁下边咧亦都请李书记同我哋介绍一下呢一个活动啦。
2: 好的，今年呢五月一日至三日呢，由团区委主办、港澳青年社团协办的第二届粤港澳大湾区江门新会青年文化嘉年华活动圆满举办。那么活动呢以团聚湾区幸会新会为主题，主打文化加创业加健康加艺术多元融合模式，是我们深化粤港澳青年交流、落实青年同心圆计划的重点品牌活动。那整场活动呢，内容丰富，亮彩纷呈。活动以两场民乐快闪拉开序幕，香港粤乐室内乐团先后走进新会书院、景堂图书馆，演奏《春娇市马》《步步高》等岭南经典项目，用传统国乐搭建起湾区青年交流的桥梁。活动核心板块是湾区青年文化集市，在新会人民会堂广场设置了70个特色摊位以及舞台表演、作品展示等五大功能区，划分非遗文创、特色美食、公益服务、潮流运动等六大类别。现场不仅有蔡李佛全古典舞、街舞等精彩的文艺演出，还集中展示了新会鱼灯、葵艺、双水山地风筝等本地非遗技艺。同时我们提供了中医义诊、急救科普、就业咨询等便民公益服务。那现场呢还设置了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作品展区域，邀请了香港、澳门知名艺术家携作品参展，与新会本土青年的文创书画作品同台展示，三地青年相互交流创作理念。集市活动累计吸引超5万人次到现场参与。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同步开展了骑行、滑板、雪糕音乐节等休闲活动，让青年朋友们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加深友谊。那活动的压轴环节是生动三声湾区共鸣新中港文化交流音乐会，香港粤乐国乐团与新会本土乐团联姻登台，演奏多首经典曲目，现场观影人数超900人。此次活动为粤港澳三地青年搭建了展示、交流、合作的优质平台，既让港澳青年深度感受新会的人文底蕴、产业活力，也推动三地文化的交融、情感互通，为后续港澳青年来新会实习、就业、创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打造这类的湾区青年交流活动，让青春力量助力大湾区融合发展。
1: 嗯，系啦，咁其实我记得当时咧呢、这个粤港澳青年文化嘉年华活动咧，亦都系非常之热闹嘅，现场咧亦都有唔少嘅大小朋友都参与其中啊吓。嗱，咁啊睇翻啦，我哋今期节目咧同大家啦讲嘅咧就系话如何用好返家乡大学生嘅社会实践活动吓，积极动员我哋一啲青年大学生啦，去助力我哋嘅8000万工程嘅。嗱，咁啊我哋嘅节目咧会喺 FM 98.3生活电台啦，同埋生活家 APP 啦同步直播噶。咁期间咧，大家都可以

0: 我哋節目嘅熱線嚇，6612999同我哋反映問題同埋發表意見。你都可以將問題咧發送到我哋節目嘅郵箱，就係、是、shmsrx@63.com。嗱，我哋呢一 part 咧就先到呢度啦，稍時間咧去廣告客户嘅聲音，轉頭翻嚟繼續同大家傾下偈，轉頭再見。
1: 歌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春上绿芽，
2: 夏听蛙，
1: 秋连霜华，
2: 冬煮茶。FM 98.3，
1: 新会电台，
2: 陪你看四季流转。
1: 上人间芳华。
3: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4: 傍晚六点。
5: 唱响新会。
6: 声动湾区。
5: 声动湾区。
6: 筑梦时代。
3: FM 98.3。新会电台。
7: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8: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嚟到傍晚时间6点正，一齐嚟关注下城区嘅交通状况。咁啊，暂时都冇见到话特别多车嘅路段出现啦。咁啊，具体嚟睇睇呢边嘅江州大道西啊双向路线，同样行车顺畅，尤其往城区方面啊，咁啊陆续通行啦。啊，车距方面咧比较 OK 嘅，唔需要担心。咁啊，呢边嘅北元红灯后灯嘅车辆咧，都系一个灯位过晒，冇问题啊。资政南路口牛雕江环岛呢边咧，同样冇见多车啊。咁最后嚟睇睇大润发对开嘅位置，咁呢边嘅一个施工状况已经持续啦。咁大家过嘅时候记得要保持安全嘅车距啦。好啦，咁今日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9: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0: 983新闻简报。
1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6月12日，区政府党组会议、区政府常务会议召开，听取我区自然资源专项整治等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任务，精准靶向发力，全面推动专项整治工作落地见效，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党政同责，严格管控新增违法乱象，紧盯存量问题，加快整改，坚决守牢耕地保护红线，抓实资产整治，推动国有自然资源资产实现规范化、精细化、长效化管理，要压实工作责任，凝聚工作合力，强化协同攻坚与督查问效，健全长效机制，确保专项整治工作高质高效完成。群众利益无小事，校园安全系万家。此前，新会东区学校、新会华侨实验第二小学两所学校门口每日上下学高峰交通乱象突出，一系列问题成为群众反映集中的民生痛点。面对群众的极难筹判，新会区相关职能部门与两所学校坚持疏堵并举、标本兼治的原则，逐项梳理问题，靶向施策整治，通过增设校门出入口、加高加固围墙、设置硬质隔离、禁止路口掉头、常态化联合执法、加装智能抓拍与监控设备等一系列举措，系统性整治校园周边交通乱象与安全隐患。近日，广东省市场监管局举办网络餐饮平台自律公约和协同共治协议签署活动。在广东省市场监管局有关负责人的见证下，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网络餐饮平台共同签署了广东省网络餐饮行业高质量发展与食品安全自律公约。中国人民银行6月12日发布大额存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促进大额存单市场健康发展，加强金融监管。征求意见稿共24条，具体规定了大额存单发行人与投资人范围、存单要素、发行准备、发行与存续期各环节管理、信息披露及监督管理等事项。据伊朗媒体

0: 二日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就核议题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但伊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轮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2: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2: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1: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2: 吓、啊，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2: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1: 系咩礼物啊？
2: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代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5: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咁保护小朋友啦。
6: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5: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6: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5: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6: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龙腾百载，归来仍是赤子心。掌起诗前，商会杯里勇争先。2026年诗前镇第十届商会杯龙舟竞渡活动，6月19日端午节当日，在诗前镇龙舟湖公园激情开赛，同期精彩。6月17日至21日，诗前文昌广场举办由陈皮人家集团冠名、龙跃诗前、象造潮驾、文昌广场美食潮玩嘉年华、本土风味非遗展示、趣味游戏等你嚟打卡。呢、这个端午相约诗前，不见不散。
8: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8: 心怀热爱，
9: 奔赴远方。
8: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0: 聚焦社会热点，反映群众呼声，民声热线。
2: 好嘅，继续翻嚟我哋嘅民声热线，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同埋收睇嘅。我哋今期节目咧，同大家讲下咧，就系话我哋生活里边啊，如何用好呢个反家乡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吓积极咁去助力我哋嘅8000万工程嘅。咁我哋今期节目咧就请嚟咗我哋团区委嘅魏海凡书记啦，啊李博涵副书记，同埋咧佢哋学校部负责人阿浩辉，咁进行我哋嘅节目咯，同大家讲下呢方面嘅话题。咁若喺收听嘅过程当中有咩问题需要咨询我哋几位嘉宾嘅话咧，大家都可以拨打我哋嘅热线电话吓6612999，又或者将你的问题发送到我们节目的邮箱，就是 shmsrx63.com。 那继续我们的话题，刚才我们上半 part 就讲到我们的实践活动真的很丰富多彩的，特别涉及到我们广告青年方面，其实我们都是有渠道和平台开通给他们参与我们这些丰富的活动。那我们都知道广告青年和我们团委的关系都很密切的，如果我们广告那边的青年想过来实习见习的话，怎样才可以参加得到呢？魏书记
11: 啊，我们也是为了进一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啊，吸引更加多的港澳青年来到新会啊学习就业和生活，来促进我们大湾区的青年呢做一个广泛的交往、全面的交流和深度的一个交融。所以呢，我们也专门针对港澳青年呢开发了一些专项的实习活动。那第一个呢是针对在内地上大学的港澳学生，这个呢是 主要是通过我们有一个小程序啊，叫月实习。那在内地上大学的港澳学生呢，可以在这个系统上面来进行招聘啊。那刚刚呢，我们同事也有具体介绍过如何来报名的。那这个项目呢，其实到现在为止呢，我们也组织了有20多名的港澳籍大学生啊，到行会机关企事业单位呢来进行实习的。第二个是我们面向澳门籍的青年大学生啊，就是在澳门上学的青年大学生，专门有一个澳门青年人才同心圆的项目。这个项目在2020年首次启动，那也是我们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青年交流的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探索。因为这个活动呢，是我们新会团区委人才办啊主动跟澳门的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啊来去跟他们沟通啊，一起开发了这个项目。那平时这个项目呢，主要是先由澳门教育青年发展局来组织招募在澳门上学的大学生，然后根据我们新会提各个单位提供的这个实际需求啊，最终来实现实习岗位的匹配。一般是在7月份啊，这些澳门的大学生呢就来到新会开展为期1个月的实习。在这期间呢，我们也会组织这一批的澳门籍大学生来到新会体验一些非遗迹的项目，比如说啊这些新会鱼灯啊，蔡里佛文化呀，啊，包括陈皮的炮制的一个技艺等等，啊，让他们深刻感受一下新会的本土特色文化。另外呢，也会组织他们呢到我们新会的一些重点企业，啊，或者项目呢来考察，啊，譬如说去维达啊、丽景记等等一些骨干的一些企业，让他们更加了解新会的一个发展情况。这个项目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成功举办了5届。啊，吸引了超过50名的澳门籍大学生参与到其中，也是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
12: 咁啊，即系听过你嘅讲解之后，我发觉咧，其实咧，无论系话港澳方面嘅青年啦，定系我哋内地方面嘅一啲青年朋友啦，想参加我哋嘅见习实习，咁啊，项目方面都比较多嘅吓。咁提到呢个社会调研项目，啱先都觉得诶几有趣，咁啊，请啊李书记同我哋介绍一下呢一个项目好吗？
13: 好的。那我区的大学生社会调研大赛呢，是自2018年开始正式启动的。那么是由我们团区委牵头主办，每年暑期开展为期2到3周的调研实践项目。活动呢，面向全国在读大学生、港澳新会籍的青年，紧扣全区中心工作，我们每年会更新的调研主题，从早期的主城区交通优化、民生实施测评，再到近年来的产业调研、乡村振兴、百千万工程专题研究，参赛队伍呢实地走访企业、乡村产业园，在政府部门的专家和行业导师的指导下完成实地调研，最终以调研报告、现场答辩的形式完成成果展示。那历年来呢，我们累计吸引了600余名的青年大学生，以青年的视角形成了63份调研报告、300多条对策建议，供有关部门参考。比如2025年的新会区第7届大学生社会调研大赛，我们有10支青年大学生调研队伍，82名队员，围绕新会的城乡风貌优化提升、特色富民产业、青年人才返乡、新乡青年创业、农文旅融合、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等6方面，实地调研了惠城街道茶坑村、衙门镇衡水村、三江镇54村等24个调研点位。他们与企业及行业骨干深入访谈，广泛了解青年人才政策、陈皮产业链发展、乡村风貌提升等多个领域的现状与发展前景。参赛的学生呢，都广泛地表示，社会调研让他们收获满满，不仅在实地走访中磨砺了沟通协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更对新会的发展现状有了更全景式的认知。
12: 嗯，的确吓，呢一个系一个好优质嘅项目啊，吓，唔单止话可以帮助我哋一啲青年人才啦，拓宽视野啦，仲吓可以锻炼到佢哋嘅综合能力吓。OK， 咁啊，我又想了解一下啦，咁今年我哋预计咩时候会系举办呢一个活动咧？
13: 啊，我们一般呢是集中在每年的七月到八月的期间集中来开展。那么今年的活动呢，现在还在筹备的阶段。
12: 哦。
13: 后续的活动信息呢，我们会通过新会共青团的微信公众号来对外发布。
12: 嗯。
13: 来欢迎大家来关注和咨询。
12: 那咁有兴趣嘅朋友或者系有需要嘅朋友咧，都可以系先关注一下我哋嘅微信公众号新会共青团吓，咁啊到时咧亦都有相关嘅信息咧喺呢个号入边咧去发布嘅。嗱，咁啊前面咧系介绍到呢个突击队啦吓，见习实习啦，仲有呢个社会调研等等吓。大多數都是集中在呢個寒暑假嘅。咁如果你話我平時咧，即係星期六日嚇、週末啊，或者我都想係即係趁住呢一個嘅休閒嘅時間去參與一下我哋一啲家鄉嘅實踐活動。咁有冇一啲可以長期聯繫嘅組織咧？魏書記，
11: 有的。目前呢，我們是面向大學生群體啊，主要有兩大的這個青年社會組織。第一個呢是新會區大學生聯合會，第二個呢是新會區青年志願者協會。那这两个青年社团组织呢，都是专门面向我们广大的青年群体来开放的。它这个也是打破了寒暑假的时间限制，啊，平时在周末或者是小长假，或者是包括在工作日，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啊来去报名参加。平时这两个社会组织呢，也会根据我们新会的一个实际情况啊，会组织开展一些。比如说研学啊，社会实践啊，包括一些志愿服务的各类活动啊，能够充分来满足各位同学在课余时间参与家乡的建设以及结交我们同龄伙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需求。
12: 嗯，咁大家可以关注下啦，新会区大学生联合会吓，仲有咧就系新会区青年志愿者协会嘅。咁我想问一下浩辉啊，咁呢个新会区大学生联合会佢系一个点样嘅平台？咁我哋点样先可以参与其中咧？
14: 好的，新会区大学生联合会呢，是我们团区委下属的一个青年社团，核心定位是联系和凝聚新会籍以及在新会就读的在校大学生。打造及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成长于一体的综合平台，它也是在外求学的学子和我们新会的家乡一个重要的沟通桥梁。核心目标就是引导我们的青年学子了解家乡、热爱家乡，进而返乡扎根、建设家乡。那联合会招募呢，是面向年满十八周岁的在校大学生，覆盖大专、本科、研究生以及我们的留学生群体。只要大家热爱祖国、关心家乡发展，都是可以申请加入的。那在活动开展的方面，联合会呢主要围绕思想引领、成长赋能、家乡连结、社会实践以及交流联谊五大方向。那常态化会组织开展红色教育、政策宣讲、就业指导、考控考研、返乡调研、助农直播、文化创意大赛、志愿服务等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既能帮助青年提升综合能力，也引导大家把专业知识运用到服务家乡发展的实践中。在成立以来，联合会已经组织大批的青年学子深入家乡，扎根基层，为我区推动百千万工程持续贡献青春力量。那未来我们也会持续的吸纳新西桑子的新会学子，携手助力家乡高质量发展。想要加入的大学生呢，也可以关注我们新会共青团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会定期的推送招新咨询。那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朋友同学推广进入到我们的联络群，如果身边呢是有已经加入到我们大学生联合会的同学呢，也是可以通过他们的推荐直接加入到我们的联络群中。那进入到大学生联合会之后呢，也可以快速的了解并且参与到我们团区委平时开展的活动，不仅能够锻炼自己的工作能力，也可以通过这个平台认识到更多志同道合的青年伙伴。
12: 嗯，非常之好。咁我想了解一下啦，这个新会区大学生联合会之前有冇开展过啲乜嘢活动，而且个效果都几好咁样咧？请李书记同我哋讲下。
13: 好的，我们新会区大学生联合会呢，主要依托青年大学生的力量，来发挥我们青年大学生的聪明才智，来主动来结合我们区委的中心工作。谋划开展了多项的社会调研实践活动，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活动方面呢，我们先后举办了新会有料、 乡村 City Walk、青年企业行等系列活动，吸引了大批的大学生来了解家乡的发展路径。另外，我们还实施了青村相约团干助理实践，招募了青年大学生以团干助理的身份，围绕政务实践、公益服务、乡村振兴、社区服务等方面，直接参与助力百千万的各项工作，谋划开展了青年大学生电商助农直播大赛、文创设计大赛等系列的青年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活动。那么在寒假期间呢，我们大学生联合会呢的骨干成员和一些返家乡实践的大学生，在古井镇的慈溪村策划开展了光影贺岁马月新春2026年返乡大学生助力百千万工程实践活动。那么该活动呢，也是全程是由我们青年大学生来策划统筹执行，包括来参与演出，充分展现了青年大学生的风采。那在五四的期间，大学生联合会骨干呢积极参与到粤港澳大湾区江门新会青年文化嘉年华活动中来，打造了极具特色的广告标语“新会青年店”，广受青年和市民朋友的打卡好评。
12: 嗯，咁啊，啱先咧，你讲到呢个青年企业行活动，咁佢系一个点样嘅形式咧？吓，李书记。
13: 啊，青年企业行呢，是由我们团区委落实广东省百万英才惠南粤行动计划的一个具体举措，那么是面向的不同的青年大学生群体打造的企业研学品牌活动，全程呢以实地走访、现场观摩、交流座谈为主，让同学们走出校园，走进企业。我们组织大家走进本土龙头企业、特色产业基地。那24年寒假呢，我们举办了技能健身房活动，重点面向职校、技校以及返乡技能型的青年，组织他们参观中交四行与江门航道航通船业、广东方圆新材料集团、广东粤电新会发电的这三家高新技术企业，让他们深入生产车间，实地查看船舶制造、新能源材料提取、电力生产全流程，同时呢与企业负责人、一线技术骨干面对面的交流，了解行业趋势、岗位要求和人才培养模式。那么在25年的6月，我们组织广州华商职业学院的师生先后参访了李锦记新会食品有限公司、新会宏达堂陈皮产业小镇，通过企业实地调研走访，加深了新会大学生对本地企业的认识和了解，既深入产业的前沿，又能体悟到我们的文化根脉。那我们这两类活动呢，均都是公益免费的形式，我们会根据不同的学段专业来匹配对应的走访企业。那在今年的暑期，我们也计划依托大学生联合会来开展青年企业行的系列活动，也欢迎各位的持续关注。
12: 嗯，好嘅，唔该晒。嗱，咁啊，呢个青年大学生电商助农直播大赛啦，咁之前咧我都有所听闻嘅吓，咁啊，对于多啲啊同学嚟讲啊，呢个嘅活动啊，亦都系好新颖嘅。咁我想请阿浩辉同我哋介绍一下呢一个活动嘅情况，好吗？
14: 嗯，好嘅。青年大学生电商直播助农大赛呢，是我们2025年开展的一个新尝试，也是新项目，取得了不错的成效。那赛事是聚焦我们新会陈皮、思前温蛋、双水经济红茶等等本地的特色农文旅产业，那以赛促学、以赛促销、以赛促财作为我们的核心目标，引导广大青年投身百千万工程，激发青年创新创业的活力。2025年举办的电商助农直播大赛呢，一共是吸引到了58支的队伍，共计200余名的青年大学生进行参赛，整体的传播效果以及带货的成果都非常亮眼。那全网的曝光量呢是超过了130万次，相关的短视频播放量也突破了50万次，赛事最终的线上成交额也是超过了8万元，能有效地帮助到我们本地的农产品打通从田间到餐桌这一个销售的渠道，那为我们的乡村产业发展注入青春动能。同时呢，我们也搭建了完整的培养体系，在赛前邀请到我们电商行业的专家开展运营技巧、产品推荐等专项的培训，搭配实战的演练， 导师的一对一指导，能有效地提升我们参赛青年的直播水平，职场竞争力，并且引导青年把所学的知识转化为服务乡村振兴的实际行动，进一步推动了校企合作落地，实现个人成长和地方发展的双向赋能。
12: 咁听嚟我哋深会区大学联合会嘅活动类型都真系好多吓，咁所以都系非常之欢迎啦，各位青年大学生朋友吓，咪踊跃参加。

0: 人。骨干力量呢，主要是来自朝阳行动项目组的优秀志愿者，那也形成了在服务中成长，在成长中引领的良性发展模式。协会业务涵盖志愿服务宣传、技能培训、活动指导、项目统筹、志愿者权益维护以及对外交流合作等方面。那组织架构，我们则设立了会员大会、理事会和监事会，管理规范，运作民主。那我也借此机会来简单介绍一下新会区青年志愿者协会的几个品牌项目吧。那第一个是由2012年启动的朝阳行动项目，该项目以教师加学生志愿者为特色，采用小手拉大手的模式，重点帮扶困难家庭子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及留守儿童，同时呢，撬动社会资源开设万社星火计划夏令班，至今已连续举办11年，累计投入爱心资金42.5万元，发动志愿者超过2000人次，服务青少年学生超3000人次。那自2025年以来呢，我们也是拓宽了这个项目的服务范围，升级改造开展青春赋能计划，面向更广大的青少年群体提供假期免费的公益活动，惠及更广大的青少年群体。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成立开始于2008年的青苗助学爱心义卖项目，那至今也是连续开展了14届，撬动了商家、企业和学校等资源，募集资金帮扶困难学子，共同形成助力合力。那截至到2026年，我们通过助学义卖活动、爱心认捐等累计筹集善款，也是达到了236万元，服务2500多人次的困难家庭学生。那第三个品牌呢，就是我们的葵峰新运项目，主要是组织亲子家庭开展绿美新会生态建设、护河护水、科普环保、关爱慰问等各类有特色的志愿服务活动，吸引青少年来积极参与到基层治理中。那么关于刚才这位青年朋友想了解的怎么如何加入青年志愿者协会这个问题呢，首先呢，我们需要成为一名注册为成名一名志愿者，那么一共有3种方式。第一种呢，就是登录江门志愿者官网进行实名注册。那第二个呢，是下载江门义工 APP。第三呢，是通过微信搜索江门义工小程序进行注册。那在完成注册后，申请义工队伍可以搜索江门市新会区青年志愿者协会，然后再通过点击连接来加入我们的志愿服务队。那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新会共青团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也会发布招募的推文，请大家留意，谢谢。
1: 好嘅，唔该晒。咁啊，睇下我哋今期节目咧，亦都嚟到尾声啦。咁啊，睇翻我哋团区委嘅几位嘉宾咧，亦都系非常之详细咁同我哋咧，就系介绍咗吓我哋大学生返家乡嘅一系列活动吓，一啲实践嘅项目吓。咁啊，希望咧我哋广大嘅青年学子咧，可以积极咁去参与吓我哋各类嘅一啲活动，咁啊喺实践当中成长吓，咁啊用我哋嘅青春力量助力生活高质量发展。嗱，我哋下一期节目咧将会喺6月24号播出嘅。咁届时上线嘅单位咧就系区发展和改革局。咁将会同大家讲下15/5規劃编制进展嘅情况。咁啊，欢迎大家到时留意收听同埋收睇啦。咁喺度再一次多谢我哋3位嘉宾，辛苦晒。OK， 咁我哋下一期再见。
2: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3: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4: 迎奔放的热浪，
5: 享下风的轻狂，
4: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7: 相聚一下
6: 心开朗。
3: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每日储钱为将来，点解存来存去都无感嘅？
8: 江门农商银行大额存单，一存就有 feel，
3: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1.6%，稳健增值好安心。
8: 譬如存50,000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元，比该行普通定期多赚3100元，够你同老友去国内旅游啦！
3: 快啲嚟江门农商银行存大额存单啦，助你财富增值快人一步。
9: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傍晚6:30。

0: 穿越星海无垠，
1: 跨越山河万里。
0: FM98.3
1: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全国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4: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和自然遗产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4: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5: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80%。
4: 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5: 11部门发文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
4: 全国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在北京发布。
5: 伊朗外长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以色列总理称，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对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7: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6: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7: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8: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基础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7: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0: 我们东坝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坝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坝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7: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9: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7: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10: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7: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11: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7: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2: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4: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擘画了15、50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

0: 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八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截至6月13日17时，陕西全省累计收获小麦923.71万亩，占应收面积65.14%。河北省多地按下三下生产快进键，在推进小麦收获的同时，做到收种一体，压茬进行。河北省沙河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站长李宪刚介绍，
3: 麦收过程中，同步组织机械开展玉米抢种工作，实现成熟一片，收获一片。播种一片，为全年粮食丰收丰产打好扎实基础。
2: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副处长苗建忠说，山西小麦收割工作正由南向北梯次推进，全面进入高峰期。
4: 截止到6月12号，全省小麦收获呢已过四成，全省呢累计投入收割机是7500多台，预计呢全省的夏收是6月底前全部结束。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12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82.01%。江苏麦收基本结束，新疆、甘肃小麦开始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报，6月14日降雨向东向北移动，麦收地区天气转好。农业农村部要求各麦收地区应做好准备，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歇，推进小麦接收进度，已完成收获任务的地方要加快推进机播作业，确保完成秋粮种植面积任务。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0点，环比上升0.4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3点，环比回升0.4点。另外，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6: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5: 刘宇航表示，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库存周转率指数止跌回升，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五月成本指数为113.3点，环比回落0.5点，企业经营压力有所改善，行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6: 供给侧多项指数环比回升，反映出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5: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提前统筹规划，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大促期间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7: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1: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保有量突破160万辆， 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新能源重卡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方案明确，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0000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同步布局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推动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固定线路短导运输电动化比例超过80%。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新介绍，
2: 我们不仅设定了160万辆的保有量目标，更重要的是构建车、路、能、云协同的产业生态。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1: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交通运输碳排放占全国总量的10%左右，其中燃油重卡约占交通运输碳排放的40%。尽管新能源重卡在节能减排和降本增效方面的优势已得到验证，但在规模化推广过程中，充电设施不足、用地紧张、电网负荷、人才短缺等堵点仍然突出。方案还明确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统筹各类资金渠道支持新能源重卡购置及补能设施建设，鼓励地方通过专项债券、融资担保、绿色信贷等方式提供支持，同时强化用地用能保障，2030年前对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需量电费，支持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分布式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
3: 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昨天在北京发布，该模型以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突破传统 AI 对物理规律的理解瓶颈，可适配机器人、工业等全垂类真实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智源研究院昨天正式发布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标志着人工智能从预测下一个词源向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的范式革命迈出重要一步。北京智源研究院行为世界模型中心负责人陈博远表示，
5: 在我们真实的物理世界里边，不同的场景它都遵循着同一套物理规律，那其实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它学习的其实是物理本身，最后也是会应用到我们所展示的，无论是一些交互的世界、具身的控制，作为具身本身的大脑，甚至是作为一些科学的预测，来服务于我们任何需要物理的这样一些下游的应用场景之中。
4: 同时，智源研究院还发布了世界模型分类体系，这个分类类似于我们的自动驾驶分级。世界模型也依据其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的不同进行了分类，对当下纷繁多样的世界模型技术路线进行了梳理和定义。北京智源研究院院长王正远介绍说，
6: 世界模型必须是全模态的，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能够感知时间、空间、物理规律、物理常识，能够具备主动交互的能力。那同时具备这些要素的世界模型应该还没有诞生，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命名上也非常的谨慎和保守，我们将其命名为物界 Physics V0.1。 那么这 0.1 呢，就代表着我们仅仅迈出了一小步。
0: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昨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这是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为深化推进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提升各方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能力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7: 国家网信办网络数据管理局负责人介绍，报告系统梳理了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主要进展、成效经验与实践成果，全面展现制度建设、监管治理、社会共治、宣传教育与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工作成效，为推动各方深入推进个人信息保护提供理论与实践的指引。报告指出，我国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顶层设计，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框架，建设个人信息保护国家标准体系方面，去年发布了9项国家标准，其中包括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电子产品信息清除、儿童手表安全管理等方面，还有7项推荐性国家标准，覆盖敏感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息跨境认证、个人信息合规审计等关键环节，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坚实的技术规范支撑。 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社会服务体系加快建设，有序推进个人信息保护认证、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服务认证工作，培育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的专业队伍，推进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通过市场化、专业化的服务供给，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有力支撑。截至2025年12月底，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平台客户端下载量突破6000万次，认证服务次数总量达到1.7亿次。
3: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江西、福建等地陆续迎来新一轮强降水过程，各地加强预警预报，提前部署防范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新一轮强降雨今天开始影响广东南部沿海和北部地区，广东省防总、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启动四级应急响应。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三级调研员周兆黎表示，根据研判，本轮强降雨过程中，北江、韩江有发生编号洪水的可能。
8: 我们调动了全省大中型水库301宗，大概腾空库容是2.9个亿，腾空了足够的库容来迎接洪水。
1: 预计未来24小时，韶关乐昌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今天上午9点，广东省水利厅针对乐昌市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这也是今年广东首个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广东省防汛保障与农村水利中心总工程师王占友：
9: 我们发布了43个县的这个山洪灾害的风险预警，主要是在粤东和粤北，其中乐昌市呢是红色预警。各地结合实际的降雨情况来加强研判，做好监测，视情来组织转移。
10: 今天开始，江西全省自北向南迎来降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本轮降雨集中，雨势强劲。南昌市横湖垦殖场4.8万亩稻虾种养基地面临塘口水位超标、水质波动等风险，当地农业、应急等部门组织力量下沉田间一线。横湖垦殖场养殖户张恒伟：
11: 在暴雨来临前呢，我们就把虾塘的水位啊降低20-30公分，预留出这个蓄水的空间，同时呢全面检修加固这些防涝网。降雨的过程中啊，我们把水氧气啊全部都打开，避免水体缺氧。
12: 新一轮降水过程给福建部分县市带来一定的暴雨灾害风险。三明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罗玲杰介绍，为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边坡塌方、路面积水、涵洞堵塞等公路险情，有关部门结合辖区路况与历年汛期特点，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
13: 设立了3处重点的这个应急物资储备的点，以便于随时应对我们突发的情况。这台是我们的污水泵，它的排水量能达到150立方每小时，快速启动排干我们路面的积水，保证我们涵洞不会有影响。
3: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视频调度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9个省份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在广西、江西指导防汛减灾工作。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
3: 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日前正式发布，今年8月15号起实施。辽宁成为全国首个在沿海海域实现全域船舶定限制的省份。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有信心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5: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相关议题留待后续谈判处理。
16: 当然，我们的立场始终如一，这也是我们长期以来的政策。如果要处理高风度浓缩铀材料，特别是风度达60%的材料，就我们的立场而言，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进行稀释或转化。
15: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是不是100%确定。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安全区撤军。
0: 当地时间12号，法国主办国际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推进两国方案，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和平解决，但美国和以色列拒绝出席。同一天，哈马斯发言人谴责以色列公然违背停火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根据12号的消息，来自数十个国家的外交部长或高级官员以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民间社会团体当天在法国举行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坚持推进两国方案。法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考虑到中东地区目前的局势，冲突似乎无休无止，平民伤亡巨大，暴力循环不断，再加上加沙停火协议的执行陷入僵局，这次会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紧迫。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
17: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战争爆发之后，整个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伊朗战争上边来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不断地在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把国际上的注意力再拉回到巴勒斯坦问题上来，来凝聚国际社会的共识，推动两国方案是非常重要的。
3: 据了解，美国和以色列官方拒绝出席本次会议。分析指出，美以两国的缺席将对国际社会，尤其是欧洲国家推动两国方案的努力产生破坏性影响。此外，当地时间1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声明表示，以军在推进过程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行动，此举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
18: 其他国际消息，印度空军13号证实，当天早些时候在阿萨姆邦发生的安-32运输机坠毁事故造成5名官兵死亡。
0: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
18: 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
19: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七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劳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
1: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 在我们成长的路上，老师会指引我们前行。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一位深受学生爱戴的老师，生活第一中学党委副书记、校长谭琼念。
3: 现在的点话呢，我想变成谭点的容易，
4: 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5: 要话题，加要话题。
3: 很好，能够想到了标准答案。
1: 这一堂是一堂生动有趣的化学课，谭琼念校长正是在这里跟学生们讲解化学知识。他风趣幽默，深受学生的喜爱。他扎根讲堂源于对教师职业的热爱。
6: 我细细个都很喜欢做老师，我觉得老师站在讲台上跟我们传道授业解惑，打开我们的对世界的认识，让我们觉得很有趣，所以我也觉得我想做这样的人。我记得当时填报志愿的时候，我家人呢就跟我想法是不同的，但我从来都没有变过，我就是想做老师，所以我填报志愿的时候是我自己填了师范，咁最后我就得上心愿，所以我也很珍惜现在这个岗位，是我自己喜欢的东西。
1: 谭琼念校长以爱为灯，为学生解疑释惑，照亮学生前行的路。
6: 怕学怕学，咁佢哋怕受实验，我亲身做俾佢睇，并且系安全嘅，咁佢哋就会学。咁至于解题呢，我组织有个叫做晚议嘅活动，学习完一日之后，就揾个专门嘅时间一齐讨论每条题或者每个知识，我系点样理解，等学生从自己学生嘅角度同另一个角度去理解呢个知识，咁佢哋都会比较好地启发自己，讲俾人哋听，咁佢就会增强佢嘅记忆同埋佢自己嘅逻辑建构嘅过程。其实，只要将他们带起来，他们肯做，兴趣就来了。
1: 谭琼念校长躬耕教学一线，经历了11次的教学循环，培养出12名的清华北大学子，指导45名学生获省级竞赛奖项，14次荣获优秀指导教师表彰。32年如一日，践行劳动者精神，奉献光和热。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0: 致敬劳动模范，争做时代先锋。
2: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探寻父子外交家伍廷芳与伍潮书的传奇故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在1925年上任广州市政委员会委员长的伍潮书就建议将海珠石改为海珠公园，还专门写了一篇叫做《海珠公园记》的散文以作纪念。时间又过了三年，来到1928年的年初，当时的伍潮书辞职出游欧洲，第二年回国，立即就被任命为驻美国全权公使。在1929年的9月，也都出席日内瓦国际联盟第十届大会，以我国首席全权代表的身份当选为副会长。他根据盟约的第19条，在大会中正式提议修改不适用的条约的建议。当时欧洲各国也都顾虑会牵动凡尔赛条约而横加非难，但是当时伍潮书也都没有关注他们，据理力争，终于令到各国

0: 承认中国请求修正不平等条约的主张为正当行径。去到1930年的9月，伍潮枢再次被任命为中国首席全权代表，出席国际联盟第11届大会，争取任为国联行政院理事。伍潮枢任驻美公使的3年，在任内和美国的外交部门磋商关税自主及废除领事裁判决等等的要案，往复商讨几十次。其后关税自主权得以回收，而废除领事裁判权则成为疑案，亦都是一个遗憾。讲回伍潮枢，他的官做到很大，大到去做驻外国的公使，但是在他一生人入面，他多次宁愿不居高位，而是希望去到边区的基层，切切实实地搞好一个小地方的建设。他早在1924年在广州大本营那处任外长的时候，就曾经向孙中山提议让他去开发琼崖，即是如今的海南省。孙中山对他十分之赞赏，但是最终因为时局的变动未能成行。去到公元的1931年，伍潮枢亦都辞去了美国公使一职，回来广东，被任命为广东省主席兼琼崖特别区行政长官。有时呢，人同埋地方之间真係要讲缘分嘅。伍潮枢对省主席同埋迟啲要任命，同埋迟啲要任命佢做嘅司法院院长、国民委员会委员等等嘅要职，一啲都唔感兴趣。但係呢，就对琼崖特区长官呢个职务情有独钟。他认为这个职位可以实现他开发边区的夙愿。但是可惜的是，在他做尽调查考察筹划准备数月之后，一切都初具规模之后，他的行径就遭到了陈济棠等人的一个掣肘和反对。海南各院执政者也都受到唆摆而反对他成立特区。伍潮枢对此十分之失望，愤而辞职而去。去到当时日本侵占的绥远等地调查考察，又去到湘鄂川等地游览汨山大川。伍潮枢先生一生为国，令人钦激。在1934年的1月2号，伍潮枢先生因为脑血管疾病猝死于香港，享年47岁。英年早逝，留给世人的只有无尽的叹息。各位，关于父子外交家伍廷芳先生和伍潮枢先生的故事，到这里也都暂告一段落了。其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走街串巷，细细探寻古郡江州葵乡生活的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积极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2: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右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3: 呢啲咪讲默契咯。
1: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4: 欢迎来到世界杯一起看的节目时间，我是和你们一起看世界杯的主持人韦昭。讲到昨日的比赛，和大家回顾一场就有我们亚洲的球队的比赛，就韩国面对着捷克队的这场的挑战。这场的比赛去到下半场的59分钟的时间段，捷克队凭借着高路治的入波，在59分钟领先着1-0。这场的比赛其实整个的场面啊，同埋啲控波啊，仲有进攻，其实更加有力的那一方是韩国队啊，亦都可能是因为这个的入波打醒了整班的韩国队啦。所以去到67分钟凭借着王仁帆同埋80分钟的王延奎的入波，最终是2-1的比分，是反击返呢边厢的捷克，获得了开门红，亦都顺利地攞低了这一场波的三分啦。这一场的比赛其实在1-1的情况之下，去到77分钟捷克队是有一个入波的， 不过临尾咧，边裁就举旗咧，话呢个波咧有越位嘅嫌疑。而经过 VAR 嘅一个嘅睇翻之后咧，都发觉，诶系越咗位，咁亦都系叫做大难不死之后必有后福啦。所以喺后边嘅80分钟，韩国队嘅嗰一脚嘅绝杀，都叫做令到成场嘅比赛嘅节奏咧系最后10分钟快咗起身嘅，因为捷克队咧又要抢攻翻啦。只不过咧，其实实力方面真系韩国队咧稍微会战胜翻些少咯。咁呢场波获得咗三分之后，相信韩国队咧喺呢一个小组出线当中，可能啊会有更占先机些少。但系比赛场地上边咧，就真系未到最后一刻，你都唔知道发生咩事嘅。好啦，既然讲到呢一度，就梗系同大家预告下14号方面嘅比赛啦，大家就可以衡量下我要踢边几场咁样啦。咁大家14号嘅凌晨3点钟有卡塔尔面对住瑞士嘅比赛，而嚟到6点钟，我觉得呢一场咧都系几重头戏嘅，就系巴西面对住摩洛哥呢场嘅比赛。五星辛巴对决上一届世界杯嘅最大黑马摩洛哥，34岁嘅尼马可唔可以出战自己第四届嘅世界杯几时上呢？咁样呢个成为一个疑问嘅，因为咧佢会唔会因为小腿嘅伤势而出唔到战呢？你仲要等耐啲咧？咁呢个其实到而家咧都未有一个好确实嘅信息，所以喺6月14号6点钟嘅呢一场嘅比赛，如果大家可以见到尼马嘅身影，就真系且看且珍惜啦。好啦，咁啊过咗咧6点钟嘅比赛之后咧，嚟到9点钟啊，将会有海地面对住苏格兰嘅比赛。苏格兰咧，大家都可以留意翻就利物浦啊，而家唔叫利物浦啦，系叫做热刺嘅边闸位啦，罗伯臣喺呢一场嘅比赛当中有冇点样嘅表现？因为咧呢一场比赛都有个几感人嘅故事嘅，就系罗伯臣喺利物浦嘅队友就系嚟自葡萄牙嘅祖达啦，因为上一年嘅时间因为车祸啦而意外丧生啦。阿祖达嘅太太系发咗一条嘅信息俾罗伯臣。叫罗伯臣咧，一定要带住祖达嘅呢个精神喺比赛场地上边咧，继续去征战，以拼搏嘅精神为球队去赢低更加多嘅荣誉。所以其实呢场嘅比赛咧，我觉得罗伯臣可能会更加有一个嘅冲劲喺呢场嘅比赛啦。所以其实如果系咁样讲啦，海地又唔系话特别劲嘅情况之下啦，我觉得苏格兰呢场嘅比赛应该都可以几顺利地去攞低嘅。好啦，嚟到12点中场次嘅比赛，有澳洲面对住土耳其，呢两班波其实都几难踢噶，但系我觉得呢场嘅比赛可能亦都会比较精彩，因为其实澳洲嘅踢法都几偏向于咧就系北欧方面嘅一个嘅风格嘅，咁土耳其咧其实都系差唔多咁样嘅类型，所以其实呢一场嘅比赛大家会唔会比较地大开大合呢？然之后踢出一个好精彩嘅比赛，然之后仲可以以一个大比分咁样嘅结局嚟收场，为我哋嘅球迷嚟奉献一场咧就入波盛宴咧咁，呢个咧又真系几希望佢哋可以喺我哋嘅北京时间12点钟呢个场次几利好我哋中国球迷睇波嘅时间段咧，可以踢出一场好睇嘅比赛啦。好啦，14号几场嘅比赛亦都同大家预告到嚟呢一度啦，希望大家睇波愉快。
3: 我国近年嚟诊断艾滋病感染者报告中，不安全性行为系导致艾滋病性传播嘅主要原因。艾滋病感染风险较大嘅不安全性行为包括没有保护嘅男性同性性行为、非固定性伴性行为、有偿性行为等。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5: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3: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5: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6: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5: 边你姐嚟睇下啦！
6: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3: 嗯 ，Vinny 嚟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啊！
5: 全哥咁样啊？
3: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噶。
5: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3: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6: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7: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8: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9: 擅自结伴不能保，
8: 大人陪护不能少，
9: 没有救援不要去，
8: 陌生水域不可靠，
9: 盲目施救不可取，
8: 安全嘱托别忘掉。
10: 天上的流云，
11: 长角的阳光，
10: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1: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0: 相伴983，
11: 爱上下一场。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摆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3: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工会赋能强本领，稳岗就业为民生》，编剧真豪，剧中人物包兴由韦照演绎，阿芳由海林演绎，张主任由婷婷演绎，余股长由嘉桥演绎。本期节目资料由生活区总工会提供播出。
4: 唉，
5: 喂，芳姐，芳姐，落咗班唔去散心，坐喺度唉声叹气做咩啊？日日上班打工，落班呢就应该好好放松下。
4: 边有你一支工咁潇洒啊？我哋普通职工啊，工资固定，屋企开支又大，一直想搵个副业嚟帮补下家用，但又冇一技之长，想自学又冇老师教，冇正规渠道，真系有心无力啊！
5: 使乜咁辛苦啊？安稳打工咪得咯，学技能、哦、又嘥时又嘥力，学嚟啊都未必有用啦。
4: 哎呀，你真太佛系啦！依家时代进步咁快，唔学啲新技能啊，迟早被淘汰。我听讲啊，最近工会咧开设咗职工技能培训班，我一直想报名噶，但又唔知报名有咩条件，亦都唔知有咩专业咧适合普通人学、
1: 哦。哎，阿芳，
4: 哦，张主任啊，
5: 张主任，
1: 系你哋好啊。乜你想了解工会嘅职工技能培训班咩？
4: 张主任啊，你嚟得啱啦！你又嚟我哋小区嗰度宣传新政策啊？
1: 系啊，咁啱我今日落小区，就系想同大家普及下工会嘅职工惠民政策。
4: 咁就好啦，我真系好想去参加呢个工会嘅职业培训班，去提升下自己。啊，你知唔知要咩条件先去报名嘅呢？
5: 系咯系咯，哎，反正都讲到咯。阿张主任要参加呢一个免费培训呢，会唔会限制好多，门槛好高咁噶？
4: 系
1: 唔会，我区各基层工会在职职工都可以报名参加呢一个学习培训噶。大部分一线职工、普通上班族都符合基础条件。
4: 咁啊，实在太好啦！嗱，咁具体呢个培训班呢，开始咗边啲专业？嗱，我都想睇下咧，有边啲啱我去学啊！
1: 嗱，我啊听讲区总工会2026年技能工匠人才培训班已经开始报名噶啦，不过啦详细专业清单呢我就唔系好清楚。啊，不过唔紧要啦，听日咧区总工会嘅余股长会驻点小区党群服务中心办公，我带你哋一齐去咨询下，问清楚所有课程同报名流程啊！
4: 哎呀，咁太好啦，真系多谢晒啊张主任啊！
1: 唔使客气，
5: 咁我都跟埋一齐去睇有啲咩培训班啱我参加啦。
1: 好啊！余股长早晨啊！
4: 余股长早晨。
1: 嗱，今日专登过嚟咧，就打搅下你，系唔好意思、啊。
6: 系唔使客气，主动普及政策系我哋嘅职责嚟噶嘛。诶，呢两位一定系想咨询培训班情况嘅阿包兄同阿芳姐啦，系嘛？
4: 系啊系 啊，你好啊！嗱，我哋今日咧专程过嚟，就想了解一下你哋开设咗边啲嘅职工培训嘅课程。
6: 嗱，我哋主要系围绕广东技工、南粤家政、粤菜师傅

0: 企業管理呢四項工程嚟開設培訓嘅項目嘅。好似職工項目咁啦，有傳統嘅電工啦、焊工啦、叉車啊咁。今年嘅區總工會咧，仲新增咗多項嘅生命實用嘅技能培訓。
1: 生命實用咁啊，有冇 AI 技術嘅培訓班咁啊？
0: 梗係有啦，包兄。嗱，我哋今年咧新增咗 AI 應用技術培訓班，可以幫助職工掌握人工智能基礎理論同埋實用技能。啊，仲有班組管理培訓班。呢個培訓班主要是針對班組長這一類企業骨幹，通過學習提升他們的管理水平和團隊協作水平。
2: 嗯，這些培訓班呢真的很實用啊。啊，是啦，我有個親戚呢想做家政的工作，不知道這一類的培訓是怎樣的呢？
0: 嗱，你呢個親戚呢想做就啱啦。今年我們開設了新的家政保潔培訓班，可以提升職工家政服務能力，又可以拓寬就業的渠道。
1: 哇，咁就太好啦！阿余股长，阿余股长，我想报嗰个 AI 应用技术啊，系咪真系免费噶？
0: 哈哈，包兄，我哋嘅培训班咧系真系免费嘅，而且有个别特种专业咧，仲可以向人社局申请补贴添。
1: 学知识仲可以领补贴？
0: 嗯，嗱，按照规定，学员本人或学员所在单位要先行报名并交纳培训费，等到学员通过考试之后。包括補考合格之後，區總工會就會承擔呢個學員的全部培訓費，亦可以通過培訓機構辦理退款手續。
2: 唔使錢就可以學到技能，實在太好啦！啊，仲有余股長啊，聽講你哋今年咧仲開設咗新會陳皮專項培訓班，我好有興趣想參加
0: 啊！好啊，一齊嚟啦！嗱，我哋今次開設嘅陳皮產業技能培訓班，覆蓋陳皮產業全鏈條。从种植、炮制到销售，文旅一应俱全，分为短期实操培训同埋免费专题讲座两大类嘅。
3: 咁具体呢两个班有乜嘢唔同呢？
0: 首先系短期实操培训班，主要系教大家种植养护深绘金嘅技巧，同时会教大家用陈皮制作各式嘅养生美食。另外仲开设有陈皮宣传小视频制作啦，陈皮电商销售运营课程啦，咁帮大家玩转线上推广同埋直播带货。
2: 哇，听你咁讲啊，学到呢门手艺，既可以传承本土文化，又可以多一个就业嘅出路，真系一举两得啊！
0: 嗯，另外我哋仲同步开设陈皮免费公益专题讲座。嗱，呢啲讲座全部都系免费开放噶，想要深耕陈皮行业做商贸销售嘅职工咧，就千祈唔好错过啦。
1: 咦，咁睇嚟报个陈皮电商运营同短视频制作课程，学下点样线上推广生活陈皮，发展副业增收都几好、啊。
3: 嗯，我觉得工会嘅技能培训对职工嚟讲啊，确实系一大福利啊！我一定要积极咁动员社区嘅职工去参加。
2: 真的好多谢区总工会这个娘家为我们职工提供一个这么好的学习培训平台。
0: 我们工会推出免费技能培训学历补贴政策，就是希望大家敢于学习，勇于提升，希望大家能够积极报名参训，充实自我，增长本领，一起助力企业和深会发展，收获更好的自己。
4: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工会赋能强本领，稳岗就业为民生，经已播放完毕。本期节目资料由生活区总工会提供播出，多谢你的收听。
5: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6: 叔叔早晨啊！
7: 早晨啊！
3: 啊，唔好意思啊！
8: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家。
9: 婆婆，你坐呢度啊！
10: 好啊，唔该晒啊！
11: 先生，你的餐到啦。
8: 哦，辛苦晒啊，唔该。
5: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12: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3: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14: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0: 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0: 真系，阿 wing
1: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0: 咩礼物啊？
1: 蚊爬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0: 阿 wing
1: 包包，
0: 阿 wing
2: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你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3: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4: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5: 先辈传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侨乡。
2: 佢底子疯疯癫癫，游戏人间，实则心怀苍生，负荆去邪。一把烂蒲扇，散尽世间不平事。一身旧僧衣，藏住人间真善美。佢就系传奇活佛济公啊！各位听众朋友，由6月17号开始，生活电台将喺中午12:30和晚上7:30播出由林兆明播讲的长篇小说《济公传》，与你重温经典，欢迎大家收听。现在现在，
6: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7: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8: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9: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0: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2: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6: 983
12: 新会电台
3: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明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明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明，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7: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新会电台，
5: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
4: 在喜悦中相逢。

0: 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2: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2: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边够？
2: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龙腾百载，归来仍是赤子心，掌起诗前，商会杯里勇争先。2026年诗前镇第十届商会杯龙舟竞渡活动，6月19日端午节当日，在诗前镇龙舟湖公园激情开赛，同期精彩。6月17日至21日，诗前文创广场举办由陈皮人家集团冠名、龙跃诗前、象造潮家、文创广场美食潮玩嘉年华、本土风味非遗展示、趣味游戏等你嚟打卡。呢、这个端午相约诗前，不见不散。
5: 天上嘅流云，
6: 墙角嘅阳光，
5: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6: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5: 生活983，爱上下一场。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张月佳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
2: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黄凤仙呢就追黄兰英他们不到，被他们走了，咁就返到嚟大营，非常之嬲又激气。唉，啱先俾黄兰英将个阵打到乱七八糟，自己嗰几员大将都死咗咯，眼睇住玉女阵就会土崩瓦解，咁点好呢？点好呢？咁佢又想搵佢父亲黄村商量下，佢正话想去啫。点知喺呢个时候，佢个贴身丫鬟行入嚟，话俾佢听，话老爷同佢逐翻嚟嗰个夫人嘈起上嚟啊！咁黄凤仙系嗱嗱声借佢睇啦。黄凤仙嚟到黄氏夫人嘅帐篷外边，就听见里边咧一男一女喺度嘈紧，听埋声，男人就系佢个父亲黄村，佢听见佢父亲话。唉，眼睇住玉女阵保唔住㗎喇，念着我哋结发之情，你跟我去辽国同我一齐享下荣华富贵啊，同埋我去啦。又听我夫人话，呸，边个跟你去啊，你都唔知丑，卖国求生，苟且偷安，仲有咩面做人啊你？我如果唔系为咗劝啊凤仙啊，我早就吊颈死咯。又听见黄村话啦，你真系贱格啊你！唉，照。

0: 你嚟咗玉女镇，搞到个女同我都三心两意。岂有此理，如果今日唔杀咗你，就后患无穷啊！我攞你条命。王凤仙一听，砰咁一脚踢开道门入去，大声嗌：咪喐手啊！王村礼转头一睇，哎呀，凤仙啊，啱啦啱啦，嚟，快啲将呢个乞衣婆杀住佢！王凤仙双眼碌实王村，一言不发。过咗阵间，佢转过身嚟，一下就扑到王氏夫人身边，嗌咗声妈咁。王氏夫人就紧紧咁揽实凤仙，啲眼泪啊叭叭声咁流。王村见到咁样，知道穿晒煲啦，佢一咬牙关话：好啦，人各有志，咁我哋就分道扬镳啦。讲完就急急脚走咗。王凤仙将母亲扶翻去自己嘅帐篷，咁两个人又至抱头痛哭一番，将离别之后嘅情形啊，就互相讲咗。夫人话啦：乖女，唉，阿妈总算冇白白等咗你十几年，你快啲跟阿妈一齐翻去中原啦！啊，我哋嘅祖先都喺嗰度啊！妈，我唔能够翻去送迎嘅，点解呢？你点解咁讲啊？妈，我打伤过佢哋嘅人啊，又生擒过杨宗保同杨宗勉，佢哋实嬲死我啦！我去咗都冇好日子过噶啦。唉，乖女，穆元帅啊，宽宏大度，屈几代人，好好人嘅，佢点会计较你呢啲事啊？乖女，你唔使忧心，快啲同阿妈一齐扯啦。咁两母女仔喺度倾紧，突然间门外有人高声嗌：王凤仙接旨！王凤仙嗱嗱声行出去一睇，原来阴差到啦。王凤仙连忙跪低，听阴差宣读圣旨。圣旨嘅大意呢就话：玉女镇啊举足轻重，一定要死守。如果有错失，定斩不饶。咁宣读完圣旨，阴差就翻扯。王凤仙送走咗阴差，企起身，好似傻咗咁。佢心谂：好啊，真系好啊！我得胜嘅时候，你哋个个都笑脸相迎，啱啱一失利啫，就以死嚟相逼啦。父亲系个副镇主，一啲都不念父女之情，蒲就一揈就走咗，就留落我单人匹马，咁我点守得住玉女镇？即系叫我去死啫！
1: 王凤仙越谂越嬲，就连忙翻入去将件事对王氏夫人讲咗。佢话：
0: 妈，我跟你走。
2: 唉，乖女，咁就啱啦。事不宜迟，我哋快啲起程啦。
1: 咁王凤仙连忙牵出战马，扶王氏上马坐好，只翼扑声飞身上马，就直奔玉女镇镇门。两母女同骑一匹马，啱啱出咗阵门，忽然间喺斜斜地冲出一彪人马拦住去路，正当中有员小将高声大喝：睇，王凤仙，你想走去边？王凤仙一睇，哦， 原来呢员小将乃是金童镇的镇主任金童。只见他骑一匹闪电白龙驹，手执方天画戟。王凤仙问：
2: 任将军，你嚟有咩事啊？
1: 任金童话：我嚟有咩嘢事？你仲想炸低？王村副镇主话你有谋反之心，我师父命令我嚟捉你。王凤仙一听吓咗一跳，因为佢知道呢个任金童非常勇猛，武艺精奇。于是佢话：
2: 任将军，唔该你高抬贵手，放我过去啦。
1: 呸！咪咁啰嗦，放马过嚟。任金童挺起方天画戟，对住王凤仙就刺过去。哎呀，吓到王氏夫人面如土色，成身都震晒。事关王氏夫人从来未上过战场㗎嘛。就喺呢个时候，哇，好似飞咁啊，有位大将骑马跑到嚟。呢位大将白面黑须，银盔银甲苏罗袍，马鞍嘅德胜钩上挂住一杆盘龙金枪，系边个啊？嚟嘅就系六郎杨延超啦。系呢各位，杨延超点解会嚟到呢处呢？就因为黄兰英啊，带杨宗保、杨宗勉同埋姜翠萍翻到去边关。全军将士知道咗都非常之高兴，好多人都围上去问长问短。杨六郎就防备辽兵嚟到偷营劫寨，就独自一个人出嚟巡查。佢啱啱行到玉女阵前，就遇正任金童就拦住王凤仙嘅去路。王氏夫人见到杨六郎嚟咗，好高兴，佢哋大声嗌：杨元帅，我个女凤仙要跟埋我去投奔宋营，呢就俾呢个小将拦住，你快啲嚟帮手啦！嗰个任金同一听杨元帅三个字，即刻就劈开王凤仙，活马对住杨六郎啊冲过嚟。咁王凤仙母女就乘机跑咗边关投奔宋营，呢处就唔讲佢字。话说任金同对住杨六郎话：你就是杨延超啊？冇错。任金同将牙关咬到喇喇声：好啊，好啊，杨延超，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正是想找你。找我有什么事呢？我找你报当年杀父弃母之仇。讲完催马上前挺击就刺。杨六郎连忙一下闪开，他说：小将军，你不要发火字，讲清楚再打都不迟啊，究竟什么事啊？杨延超，你呀、啊、真是人面兽心啊，我阿爹任堂为被你逼死的，我阿妈被你逼到忍辱自尽，今日我要替父母报仇。杨六郎一听，原来呢个小将系任堂为个仔，真系又惊又喜。但系呢，见到任金童而家好似发咗狂嘅猛虎咁，举起方天画戟向住自己猛刺，佢一下闪埋一边。我心谂，佢点解会咁样讲嘅呢？点解呢？想当年是任贤帝大仁大义替我去死，不是我害他的噃。我对白氏娘子真是半点轻浮的举动都没有，怎能够说我调戏他母亲？没错，任贤帝在临终之前讲他是有个仔叫做任金童，话佢两岁嘅时候就失咗，叫我切不知揾到佢，当自己亲生仔咁嚟看待。 我遵照任贤弟嘅遗嘱，行运晒。

0: 云南同边关都探听唔到佢嘅下落。哎呀，想唔到今日喺呢度见到佢，但系佢竟然将我当作仇人，点解会咁嘅呢？唉，唔使问啦，实系有人从中挑拨。咁金童贤侄先至将我当作仇人啫。哎呀，咁我点做好呢？好，唔理点都好，等我将啲真情同佢讲明讲白，就叫佢留喺我身边，第日帮佢娶翻个老婆，生儿育女，接续任家嘅香烟后代，咁亦算得不负任贤弟嘅重托啦。嗱，各位，而家我喺度讲咁多，讲咗咁耐，其实当时咧只系眨下眼咁快嘅啫。咁杨六郎用枪隔开咗任金童之击，佢话：金童贤侄，啱先你讲嗰啲说话，真系冤枉咗你白父我咯。任金童听到张眼一碌，咩话？仲冤枉？我问你，我阿爹系咪俾你逼死嘅？唉，贤侄，当初皇上啊要杀我。但你父亲，你父亲义薄云天，瞒住我去替我死的。呀呀屁，杨延超你真的会车大炮。我阿爹替你死，我阿爹一不癫二不傻，自己喜欢你死啊。还有我阿爹死了之后，你还扮成我阿爹的模样去到任家庄欺骗我娘亲，我娘亲无辜受辱十几年，到了受尾真相大白，我娘亲就无地自容，有啲怨量自尽啦。你罪恶超张，仲有咩好讲啊？杨六郎听任金童咁样话法，真系有口难分。佢话：金童贤侄，尚有苍天，我杨延超真系冇做过半点亏心事噶。呸！杨延超你系衣冠禽兽，唔同你讲咁多，砍击！任金童举起话击，对住杨六郎就猛刺过去。杨六郎将金枪拐上嚟，佢立马闪埋一边，佢话：金童贤侄，呢啲事你系边处听翻嚟噶？你唔好中咗坏人嘅奸计啊！坏人，你就坏人！唉，就无论杨六郎点样讲，任金童硬系唔听。杨六郎谂。你话当日如果唔系任贤弟替死，我自己早就不在人世。好啦，金童今日话要杀我就杀啦，算系同佢父亲报仇。杨六郎将心一横，佢话：金童贤侄，你想杀我嘛？好，你杀啦。佢眯埋双眼。等死。任金同大喝了声话：杨延超，你以为这样我就不杀你啊？我今天我要攞你的命。任金同讲完，将方天画戟一挺，咬牙切齿，对着杨六郎的心口就刉过去。就在这个时候，杨六郎那匹马不肯噃。呢一匹马就叫做一字板冷玉麒麟啊嘛，系宝马嚟嘅，系孟良喺辽国偷翻嚟嘅，大家都记得啦。咁啊，杨六郎一手训练好佢，而家佢见到任金同要杀自己主人，咪就急啦。佢个心谂：哎呀，主人啊，佢要杀你噃，乜你仲唔避啊？咁你死咗我点算啊？快啲跑咯！嗰匹马即刻放开四蹄，嘣嘣声猛跑。任金同纵马挺击，喺后面就猛咁追。 佢两个人一前一后就向前面跑，跑跑下，只见迎面嚟咗三个人都系骑住马，中间嗰个系个老道士，鹤发童颜，喺佢左边系个红面大汉，马鞍上挂住一对锤，右边系个黑面大汉，马鞍上挂住条大铁棍。呢三个人骑住马，不慌不忙咁行，一行到个山坳，咁啱就遇见杨六郎跑紧嚟。一见面，那个老道士就嗌啦：哎呀，唔系六郎！两个大汉亦认出嚟啦：哎呀，六哥，你去边处啊？各位，呢三个人系边个啊？那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头先你收听紧嘅系由张月佳为你播讲嘅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2: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3: 叔叔早上好，
2: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4: 剩下的打包吧，
2: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灵魂拷问。
1: 网恋的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同英俊潇洒的靓仔，点解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同你网恋呢？
2: 拆单的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唔去做呢？
1: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系森林，有住无限美好嘅风光，我总系将我蕴含嘅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哋人类。但是你哋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4: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5: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2: 科学献血，唔伤身。
3: 刘伯妹啊，
4: 嗯，
3: 唔该，俾包杞子，俾包红枣我啊。
4: 哦，
3: 阿明仔老豆啊，话听日去献血，我惊佢虚啊，煲定啲补品，等佢补下身。
4: 防医唔晒佢紧张噶。
5: 系咯，我上个月先献完400毫升，你睇下我揸大镬炒小炒，气都唔喘一下。阿 Vinny， 你话系咪啦？
6: 系咯，方姨，献少少血啊，对身体嚟讲就好似间屋定期大扫除，清走啲旧嘢咁，反而啊更加爽朗添啊。
4: 嗯，医生话献血可以刺激骨髓造血，促进肾脏对接啊。
6: 系啊，
5: 献完血饮多啲水，休息好啲，好快就龙精虎猛噶啦。
6: 嗯，
3: 哦，咁我就放心啦。
6: 科学献血唔伤身，
5: 定期捐献更精神。
3: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3: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

0: 新闻简报。6月12日，区政府党组会议、区政府常务会议召开，听取我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近期市政府党组会议常务会议精神，卯足干劲拼经济、抓项目、促发展，奋力冲刺经济发展半年红，为夺取全年胜打下坚实基础。 要全力扩大有效投资，深挖消费潜力，紧扣端午暑期等消费旺季，精心策划文旅商贸活动，激活服务业发展新动能。要深度融入大湾区发展格局，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积极推动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机制软联通与人文交流新联通。
1: 2026年第10届商会杯龙舟竞渡活动将于6月19日端午节当天在该镇龙舟湖公园河道举行。随着赛事临近，连日来，思前龙舟湖公园河道鼓声激荡，桨影翻飞，马冲、航运、红楼等多支龙舟队抢抓备赛关键期，开展常态化集训，以饱满状态备战赛事。傍晚时分，龙舟湖公园河道热闹不息。 鼓手稳立传冲，精准控拍，划手们动作整齐划一，挥桨击水，破浪前行，充分展现出思前龙舟队伍团结拼搏、奋勇争先的良好风貌。6月12日，第5届粤港澳大湾区广东蒜粒产业大会在韶关举办。本次大会以“蒜聚韶关，智起新城”为主题。 会上正式启用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来数加工跨境蒜粒专区，并发布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来数加工应用成果。2026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推选活动12日在石家庄启动。推选活动将通过数据采集、问卷调查、材料申报等方式进行。 活动组委会综合往年入选城市榜单，并结合大数据初步筛查结果，确定了今年推选活动的候选城市名单，涵盖杭州、成都、石家庄等240个城市及城区。最终结果将于年底发布。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日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石油封锁，指责美方的行径毫无底线可言。他表示，
2: 美国企图用荒谬借口为其罪行辩护，其真实目的是让古巴人民窒息，迫使他们在饥饿、匮乏和疾病面前屈服。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锐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4: 哦，小云你。
3: 你铺住咁多嘢咩嚟噶？
4: 唔跟鸡蛋啊！你呢铺住咁多嘢咩嚟噶？
3: 唔跟鸡蛋啊！你一次性买咁多啊？
4: 搞得噶，更何况咧，我琴日试过噶啦，呢只牌子嗰啲蛋啊，佢蛋黄颜色好深噶，证明咧嗰啲营养肯定好高啫。并唔系你咁谂噶喎，嗰啲蛋黄嘅颜色咧系受到鸡乸嘅年龄啊、品种啊、健康状况啊、饲料成分啊，或者呢啲色素嘅含量好多种因素嘅影响嘅。例如嗰只鸡乸咧，年龄偏大啊，蛋黄嘅颜色就更加深啦。
3: 吓，原来咁啊！
4: 咁饲料当中嘅类胡萝卜素，以及脂肪含量越高咧，咁咧佢嘅蛋黄颜色咧就更
1: 蛋白質啦、脂肪啦、維生素啦同埋礦物質嘅含量嘅。咁呢啲成分嘅含量咧，對蛋黃嘅顏色影響咧就並唔大嘅喎。所以咧，真係唔需要諗太多蛋黃嘅顏色嘅。正規渠道購買存放得當嘅雞蛋咧，都係好有營養嘅。
2: 你
1: 一次性買咁多，食到後尾都唔新鮮啦。
2: 係喎，
1: 等我幫下你啦。
3: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4: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南宋，元代新会金开始大规模地种植，明万历新会县志已经记载陈皮， 明代生活商人利用

0: 云霄身为葵扇之变，将陈皮销往外省。清乾嘉时期，新会葵商在重庆、成都等地开设德龙、月龙等九家龙字商号，主营葵扇并经销新会、上海、重庆、广州三个主要的市场，然后转销全国各地。1937年前，海、重庆、广州三个主要的市场，然后转销全国各地。1937年前，新会每年产新会陈皮量大约是700吨。目前新会陈皮已经是传统道地的药材，广东著名特产，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同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2011年新会被授予中国陈皮之乡，2017年新会陈皮现代农业产业园入选第二批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创建单位。2019年新会金种植规模约10万亩，新会陈皮相关企业有4800多家，从业人员约50000人，全产业链的产值约85亿。去到2021年，新会陈皮炮制技艺入选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新会陈皮小课堂，
1: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2: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2: 嗱，佢讲呢只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只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1: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2: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是单身狗嚟噶。
2: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1: 系咩礼物？
2: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翠七台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由细而身好重要啊！
5: 擅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4: 山塘野并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5: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4: 安全意志记心中，
6: 珍爱生命最重要。
7: 天上嘅流云，
8: 墙角嘅阳光，
7: 夜空嘅流萤。晚风的花香，
8: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7: 相伴983，
8: 爱上下一场。

0: 在这里会听到你知道的，
1: 会听到你知道的，
0: 还会听到
1: 你意想不到的。唱片街，
0: 唱片街，听听那些
1: 触碰不到的天籁之声。唱片街，听听那些触碰不到的天籁之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嘉乔，今天会同大家来介绍的是谢霆锋的专辑，叫做 Me。之前时间他在启德开唱，令到他成为启德开馆后第二个在这里开歌唱的艺人，以及第一个在这里开唱的华语歌手，甚至在亚洲歌手的范围内都是第一个。今次谢霆锋演唱会的歌单照例令到不少的歌迷挑刺，毕竟众口难调嘛，永远解决不到的，这个是人类的痛点来的。不过很多朋友就提到这张专辑叫做 Me 了，因为他们觉得在心目当中讲到音乐实验性， Me 和玉蝴蝶这两张专辑无疑是其中最强的两张，而 Me 入面的音乐性对于谢霆锋的重要性虽然就不似玉蝴蝶那张那么具代表性，但是同样是他音乐生涯入面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况且除了很高的音乐属性之外， Me 这张专辑里面其实不缺一些的全唱度高的歌曲的，比如这首的《启示录》。

今日喺唱片界边同大家介绍呢一张谢霆锋嘅《Me》，全唱度高嘅歌曲其实唔少啊。咁但系点解会同大家嚟介绍呢张专辑呢？喺另一个角度嚟讲，呢张专辑对于谢霆锋嘅演艺生涯都系一个好关键嘅转折点。因为喺专辑发行冇几耐咧，佢就经历咗自己嘅人生大事啊，咁啊亦都令到佢事业咧系大受影响。随后咧经历咗暂别演艺圈啦，而且系复出之后向影视方面嘅侧重发展。虽然再之后嘅2003年嘅粤语专辑《Reborn》同埋2004年嘅国语专辑《Listen Up》依然保持好高嘅音乐属性啊，但系一个越嚟越常熟稳定嘅谢霆锋身上已经好难找到那种好像 Me 这里入边的那种叛逆和不羁，以及骨子入边跟这个音乐要玩餐死的这个摇滚精神。Me 的这张专辑的封面都很有意思，我们经常会说相由心生嘛，其实这句话对应在实体唱片入边就可以说是一张好的音乐专辑，它的封面或者相关的视觉应该要跟音乐有强关联。而用一种大量的对着块面去自拍作为这个视觉和封面的 Me 的这张专辑，除了放大姿态之外，强调 Me 这个角度，其实这种跟当时的一个香港唱片工业主流的封面审美咧，系唔多相符嘅设计咧，本身都说明咗谢霆锋内心嘅呢、这个不走寻常路嘅决心啦。系啊，朋友咁样评论嘅，佢话怼埋块面咁样去拍，攞嚟做封面，肯定要有资本先得嘅。呢、这个资本系咩啊？即系自己要够靓仔啊！好似谢霆锋咁样啦，佢嘅头像就算系咁样嘅形象嘅呈现啦，都能够见到佢个呢个嘅五官啦，原来系非常之 OK 嘅。所以咧，考虑到呢张专辑啦，设计成呢个嘅杂志咁样嘅感觉啦，增加咗面部嘅面积同埋视觉嘅冲击力，咁样嘅感觉咧，系会令到好多朋友觉得好新奇嘅。在这张专辑 Me 上市前的一个月，谢霆锋和他的好朋友冯德伦主演的电影2002正式上映，而这部电影也成为了 Me 这张专辑的一个 intro。因为专辑的首支派台歌启示录就是源自于电影的2002的主题曲。只不过主题曲就是英文版的，叫 Let Me Die。很多人都说这首歌是笃中自己的泪点的。有意思的就是那一首的全英文歌曲就是由谢霆锋作曲，冯德伦填词。那首歌 Let Me Die 都收录在这张 Me 里面的。提到这张专辑要跟大家讲的第二首歌就是你看我看你。这首歌有意思，因为就是谢霆锋写给狗仔队的。他用这样的歌作为一个派台歌，就是主打一个话题。虽然早些年香港流行乐都希望包装他们认为是那种正面偶像，但是后来发现好像谢霆锋这种有灵觉有个性的艺人，可能时不时都会跟这些媒体形成一些冲突，反而成为了娱乐营销的卖点。

0: 次賣上演。
1: 跟住要带俾大家嘅就系咪呢张专辑入边嘅另一首歌《一毫子》。咁呢首歌嘅原作咧系蔡健雅嘅《纪念》啊，后屘就喺 MySpace 呢个专辑入边改成咗《纪念》呢个名。咁啊，话说咧，习惯咗谢霆锋呢个粤语版本之后，翻转头听原唱，好似觉得怪怪地。

呢首歌唱得好沉浸啊，好多人都话特别中意呢首歌，从演唱到录音上面嘅处理，就系保留咗好多谢霆锋演唱过程嗰种情绪嘅波动。正系呢一种语调，令到整首歌曲一气呵成。如果

一毫子呢首歌系好适合去做一种冇咗弦乐，净系用一把吉他自弹自唱嘅一首歌嚟。咁啊，提到一毫子系同启示录都系专辑入边传唱度最高嘅作品。虽然有啲歌迷咧几憎启示录嘅，认为嗰首歌出现喺呢张专辑入边有啲过于主流啦。加上英皇咧当时咧将三个版本同时放喺呢一张专辑入边，令到啲歌迷就有啲排斥嘅心理。不过咧，其实咧呢张专辑入边喺音乐性同埋传播性上面咧都结合得好好噶。咁啊，因为除咗一啲嘅歌曲系由其他去担任制作之外啦，好多嘅歌曲咧都系由黄湘骏同埋谢霆锋担任制作人嘅，所以整个听感咧都好一致嘅。作为专辑嚟讲咧，这个会有一个好好嘅完整性。

作为当时 Mini 专辑入边啊派台嘅第三只歌啊，咁啊呢首歌叫做《堆负我》，同启示佬一样啦，同样系谢霆锋自己作曲嘅。咁啊，填词人 Wyman 嗰一句啊，怎去将我私有我？虽然咧都系凑韵之下嘅灵感啦，但系令到大家都印象好深刻嘅。而呢首歌喺编曲上面咧，都拣咗一啲咧喺当时嚟讲比较超前一啲嘅风格。

0: 听下佢嘅 Vis a Viva， 听惯佢嘅爱后余生，听惯佢嘅边走边爱，听下呢一啲嘅专辑内容咧，你会发现哦，原来谢霆锋埋有呢一面嘅。当然呢一面同佢嘅摇滚嘅面孔其实完全冇变嘅，都系咁样叛逆得嚟，但系有啲任性嘅可爱。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晚上八点半，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九十八点三，
4: 新会电台。
3: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在你身边。星汇电台，星汇电台天气预报。
1: 据室内象台发过来的天气预测，今日我区天是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气温方面介乎在26到30度，吹的是西南风2到3级，阵风5级，相对湿度介乎 70% 到 98%。预计我区14到16号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17到18号仍然有明显的降雨。展望未来19到20号有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正值龙舟水降雨的集中期，请大家注意防御强降雨及其引发的各类次生灾害。好了，今次天气预报就到这里。
0: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

0: 景。
1: 你系黄厂长啊？
2: 系老板。
1: 生产线生产得咁紧张，诶，点解唔见你开嗰个锅炉废气治理设施嘅？风机又冇开、啊。
2: 老板，你都知道我哋而家嘅资金有啲困难噶啦。反正我哋又唔系武装呢啲废气治理设施，偶然间唔开一两日，唔会俾人发觉嘅。
3: 你好，我哋系生态环境局嘅执法人员。而家发现你哋嘅废气治理设施冇开启，麻烦配合我哋调查。
1: 哎呀，黄厂长，我真系俾你累死啦！
0: 系啦，请问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嘅陈工啊，咁如果企业正喺度生产，但系冇开启到大气防治污染设施，会受到点样嘅处罚呢？
4: 企业擅自闲置废气治理设施等逃避监管嘅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嘅，将可能处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嘅罚款。情节严重的将责令停业关闭。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63条规定，通过暗管、渗井、渗坑、灌注或者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防治污染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的，案件将移送公安机关，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
0: 企业应该是按照规定安装使用环保设施，每日对环保设施进行一个检查维护，并且保持设备正常运行，确保废水废气达标稳定地排放。一旦是出现环保设施设备故障又或者是不能够正常运行这些情况，就应该是立即停产停工，等到环保设施恢复正常之后方可以是正常生产的。
4: 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5: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啊，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6: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5: 啊，你
6: 系你啊！
7: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6: 你嚟得啱啊！
5: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7: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5: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7: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5: 好办法啊。
6: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5: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6: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7: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6: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7: 诶，好好好啊。
8: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9: 天上嘅流云，
0: 墙角嘅阳光，
9: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0: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9: 生活983，爱上夏日场。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不要大声喧哗了。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3: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5: 为防山火，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野外生火。
6: 在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5: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2: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7: 举手之劳带来新的希望。
8: 哇 ，Winnie
9: 吓、啊，
8: 捐血嗰阵就系咁多抽少少血，就有机会加入嗰个咩骨髓库，救白血病病人噶啦。
9: 系啊，全哥，就系、是、多啲啲噶咋。对于等待做血干细胞移植嘅病人嚟讲啊，就系、是、黑暗当中嘅全部曙光。我哋呢个举手之劳，可能就撑起一个家嘅希望啦。
10: 嗯，啱啱啱 ，Winnie 讲得啱啊！而家嘅技术好先进噶啦，捐造血干细胞大部分都系从手臂血管采集，同捐血小板就差唔多，科学又安全，恢复得又快，唔会影响健康嘅。
9: 系、嗯、啊系啊，二叔公讲得啱啊。
8: 咁仲使谂啊？下次捐血嗰阵咧，呢、這个顺手人情我做定噶啦。话埋我获产权，除咗识整靓餸，仲可以救翻条命添。
9: 你嘅举手之劳，为他人带嚟新的希望。
11: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0: 睡了。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生活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深水唱片，为你推。

跟住落嚟嘅唱片街环节，同大家嚟介绍一位歌手。呢段时间咧都比较少佢嘅消息噶。但乐坛失踪已久嘅佢啦，突然之间闪现喺一堆乱七八糟嘅热搜入边，讲到就系歌手梁博啦。嗱，冇演出，冇专辑动态，几乎咧喺公众视野入边系潜水嘅状态嘅。嗱，唔出面又唔营业，又冇乜舆论啦，就好容易会令人怀疑究竟佢喺度做紧乜嘢咧？系咪喺度谷紧咩大招咧？果不其然啊，咁今次咧一冲上热搜咧，就带住纪录片《昼夜本色》嘅第二季，一举杀上热搜。毫不夸张，睇完之后我嘅第一感觉就系、哇，真系好啊！原来乐坛仲有一个好似梁博咁样认真玩音乐嘅人。跟住就会有啲疑问啦，就系明明呢啲歌都系老歌嚟嘅，点解咧会玩出咁多嘅新嘅花样呢？距离佢上一部《昼夜本色》纪录片已经过去三年嘅时间啦，咪就连佢嘅第二张专辑啊《迷藏》已经系八年嘅时间，咪只系睇住佢咧啱啱更新嘅《昼夜本色》嘅音源版啦，就有啲即系有啲干着急啦。老歌能够改编改成咁样啊，咁多嘅新花样出嚟，其实平心而论啦吓，实力层面梁博呢位歌手咧系毋庸置疑嘅。咁但系好多人咧通过呢个纪录片咧就开始喺度谂啦，佢嘅第三张专辑究竟几时发咧？咁首先嚟关注嘅就系佢嘅《昼夜本色》第二季入边嘅歌曲内容先。

第一首歌带俾大家 Bruce Lee。其实你有冇发觉呢一个今次介绍到嘅内容当中，音乐嘅原生嘅感觉系带俾我哋呢种嘅音源感系冇任何嘅修饰度。呢、這个就嚟自周夜本色想要带俾我哋嘅感觉。喺梁波自发制作嘅个人纪录片已经去到第二季，其实第一部咧三年前已经上线噶啦。佢主打嘅就系冇后期冇收音，记录演奏现场嘅难忘时刻。咁其实有精彩嘅片段就肯定会有瑕疵噶。咁纪录片嘅镜头咧都系毫不忌讳噶。咁本色其实讲俾我哋听嘅就系 Never Change， 从片名到风格都非常梁博。

五大音乐相关昼夜本色呢个系列嘅镜头色调加上转场都系相当专业考究嘅。咁啊，但系咧值得一提嘅就系梁博本人导演嘅。咁啊，成片嘅质量嚟睇咧系值得大家一睇嘅。所以今日喺唱片街同大家介绍嘅梁博嘅昼夜本色第二季，严格啲嚟讲，佢唔算系一张嘅唱片，而系纪

片嘅内容。同自己嘅好朋友同乐队一齐交流，并且一齐出现喺《昼夜本色》嘅第二季当中，就系今日介绍俾大家嘅一个内容入边所包含嘅。咁所以呢个纪录片入边，如果吓你有时间嘅话，建议大家听呢啲歌咧，就唔好去到软件上面听啦。咁第一次听嘅话咧，都系打开呢个纪录片，打开呢个画面一齐去听咧，咁样感觉系特别正嘅，因为佢有明显鲜明嘅色彩同埋节奏。第二季当中咧，依然坚持系冇收音、冇混音、冇舞带嘅原则，系忠于当下嘅感觉嚟自。梁博的《昼夜本色》第二季，从第一季的特写变成群像，梁博的存在感依然都是显得没那么强。不单止是他本人的存在感不强，还有是他的声音都不是很突出，正是应了那句话，满足当下的尝试和玩法，忠于内心，这个是梁博他的音乐梦想。

纪录片嘅时间唔长啊，40分钟嘅啫。但喺入边你可以发现有好多值得我哋关注嘅嘢。嗱，和声加上架子鼓加上 bass 加上 keyboard， 唔再黑板，每一个成员嘅个性都跃然眼前。

点解话梁博佢本人嘅存在感唔强？喺呢个纪录片入边，你会发现啦，每一个嘅乐手师傅都系面带微笑，激情四射，包括有鼓手嘅李林南啦，同埋幽默默契满分嘅和声部分李群洲同埋刘群格，咁啊以及都有啦吓，刚才朋友提到嘅，我忽略咗嘅两个乐器啊，一个长笛。

嗱，我有个朋友特别中意梁博嘅歌曲噶，咁啊，佢就系诺儿啦，咁啊，特别中意佢嘅歌就系佢带我入坑嘅啊。我不知道呢一首歌，当我第一次听现场版嘅时候咧，嗰种震撼咧，真系哇！你话起晒鸡皮咧，已经系可以形容到我嘅一个身体状态啊。但系我不知道呢首歌嚟自梁博嘅演绎咧，佢竟然系可以喺之后嘅时间入边去不断去推出一啲全新嘅現場，咁當然包括有《昼夜本色》第二季嘅呢一次嘅版本啦，同咁多位樂手嘅合作入邊，你會感受到樂手之間嘅默契，而呢種嘅默契、呢種嘅配合咧，係可以去到講半句就會知道你想要咩效果。嗱，《昼夜本色》第二季入邊將樂隊嘅玩法玩到極致，今日唱片街同大家介紹嘅，無疑係有一首臨近結尾嘅《黑夜中》，更加能夠體現到樂隊之間嘅默契。

歌曲节奏轻快，点燃全场嘅气氛。同样呢首歌被好多歌迷称之为同一乐带到并列嘅车载神曲。有一位网友叫小敏嘅，佢就话啦：我嘅两首开车神曲，一首就系落班嘅时候喺路上边听嘅《日落大道》，而另一首就系呢一首夜生活途中嘅《黑夜中》。嗱，氛围咧系好容易会直接俾呢两首歌拉满晒嘅。咁梁博对于音乐嘅态度就系佢对梁博嘅态度。

仲记得第一次听呢首歌嘅时候，仲喺2019年嘅《我是唱作人》入边，咁啊鲜明嘅鼓点加上靓嘅吉他 solo 咧，系贯穿将近六分钟嘅全曲，最后仲带上现场嘅歌迷朋友一齐互动，就好似夜路有灯，路途未景，前方总有期待。但系睇完呢一次嘅《昼夜本色》第二季之后啦，咁呢一首将近九分钟嘅新作《黑夜中》，就令到好多歌迷话取代咗《日落大道》，成为咗最爱嘅梁博单曲。又或者《日落大道》呢首歌喺好多人嘅心中，永远不能够被取代。带俾大家嘅系梁博喺《昼夜本色》第一季当中嘅呢一首自己个人去演绎嘅《日落大道》。唔知道《昼夜本色》第一季令你觉得震撼，定系第二季令你觉得更加震撼？群像版定系个人演绎版？每一个嘅版本都有梁博嘅个人鲜明特色。今日喺唱片街同大家介绍到嘅梁博嘅《日落大道》系作为今日嘅 ending 歌曲，唔希望系大家对于梁博关注嘅 ending。更加多嘅精品系应该要喺之后嘅时间去俾我哋发现。我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6月12日，区政府党组会议、区政府常务会议召开，听取我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近期市政府党组会议、常务会议精神，卯足干劲拼经济、抓项目、促发展，奋力冲刺经济发展半年红。为夺取全年胜打下坚实基础，要全力扩大有效投资，深挖消费潜力，紧扣端午、暑期等消费旺季，精心策划文旅商贸活动，激活服务业发展新动能，要深度融入大湾区发展格局，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积极推动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机制软联通与人文交流新联通。思前镇2026年第十届商会杯龙舟竞渡活动将于6月19日端午节当天在该镇龙舟湖公园河道举行。随着赛事临近，连日来思前龙舟湖公园河道鼓声激荡，桨影翻飞。马冲、航运、红楼等多支龙舟队抢抓备赛关键期，开展常态化集训，以饱满状态备战赛事。傍晚时分，龙舟湖公园河道热闹不息，鼓手稳立船中，精准控拍，划手们动作整齐划一，挥桨击水，破浪前行，充分展现出思前龙舟队伍团结拼搏、奋勇争先的良好风貌。6月12日，第五届粤港澳大湾区广东蒜粒产业大会在韶关举办，本次大会以“蒜聚韶关，智企新城”为主题。会上正式启用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来数加工跨境蒜粒专区，并发布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来数加工应用成果。2026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推选活动12日在石家庄启动，推选活动将通过数据采集、问卷调查、材料申报等方式进行。活动组委会综合往年入选城市榜单，并结合大数据初步筛查结果，确定了今年推选活动的候选城市名单，涵盖杭州、成都、石家庄等240个城市及城区，最终结果将于年底发布。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日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石油封锁，指责美方的行径毫无底线可言。他表示，美国企图用荒谬借口为其罪行辩护，其真实目的是让古巴人民窒息，迫使他们在饥饿、匮乏和疾病面前屈服。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左邻有礼，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5: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4: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5: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6: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5: 边你姐嚟睇下啦！
6: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4: 嗯，边年嚟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啊！
5: 全哥咁样啊？
4: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5: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4: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6: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1: 左邻有礼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4: 首先唔好惊，
7: 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8: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龙腾百载，归来仍是赤子心。长起诗前，商会杯里勇争先。2026年诗前镇第十届商会杯龙舟竞渡活动，6月19日端午节当日，在诗前镇龙舟湖公园激情开赛，同期精彩。6月17日至21日，诗前文创广场举办由陈皮人家集团冠名、龙跃诗前、象造潮驾、文创广场美食潮玩嘉年华、本土风味非遗展示、趣味游戏等你嚟打卡。这个端午相约诗前，不

0: 见不散。天上的流云，
1: 长角的阳光，
0: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0: 相伴983，爱上夏日茶。

0: 群星璀璨，
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2: 你哋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3: 我哋都准备好了喎，不如全部人一齐起身好啊！
4: 音乐唔系全啲娱乐咁简单，系生命中里边一个节奏嚟嘅。即系无论你系一个点繁忙嘅人，点净系顾住搵钱嘅人，你都唔可以冇音乐。
1: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又要开始。
0: 声动舞台。

欢迎收听星动舞台，你好，我海琳。甜蜜蜜，月亮代表我的心，小城故事，但愿人长久。你是从哪一只歌开始认识邓丽君的呢？今天的节目选你了邓丽君珍贵历史性演唱会的一个精选专辑。这张专辑结合了邓丽君姐姐的国语、广东话、闽南话和英文的经典金曲。听完这张精选专辑，邓丽君姐姐那个柔情圆润的歌声、甜美的笑容就好像回到我们身边一样。我们一起来细细欣赏邓丽君多才多艺的一面。

谢谢各位朋友们今天晚上的光临。那么接着呢，我要为大家唱的这几首歌曲呢，是我在刚刚出来唱歌没有多久的时候所灌录的几首歌曲，我想各位朋友都很熟悉的，请您慢慢的欣赏。

0: 社交會，你睇下，我係大胃唔瓜。我先，阿你我搁唱一个，我你听好不好？
1: 好。
0: 啊，这个歌好讲。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2: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3: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4: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5: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4: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5: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6: 家庭用电要小心，
7: 用完电掣记得掹，
6: 用火用气不离人，
7: 用完阀门要拧紧，
6: 闻到异味快开窗，
7: 室外报警至稳阵，
6: 电锯过期要换新，
7: 购买洗浴要谨慎，
6: 家中常备灭火器，
7: 但发火险快处理，
6: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8: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没地方企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音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9: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10: 我中意晚风中的蝉，
11: 愿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2: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13: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4: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5: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6: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7: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4: 新会
2: 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8: 晚上9:30，
0: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0: FM 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投诉你？
2: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2: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边够？
2: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天上的流云，
5: 墙角的阳光，
4: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5: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4: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群星璀璨，
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2: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3: 我们都准备好了，不如全部人一起起身好吗？
4: 音乐不是全体娱乐那么简单，是生命中里面的一个节奏，即是无论你是一个怎繁忙的人，怎只顾着赚钱的人，你都不可以没有音
1: 乐。你们好嘛，今天这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了，无谓讲那么多东西，既然是这样，我们就要开始
0: 声动舞台。

欢迎收听星动舞台，你好，我海琳。甜蜜蜜，月亮代表我的心，小城故事，但愿人长久。你是从哪一首歌开始认识邓丽君的呢？今天的节目选你了邓丽君珍贵历史性演唱会的一个精选专辑。这张专辑结合了邓丽君姐姐的国语、广东话、闽南话和英文的经典金曲。听完这张精选专辑，邓丽君姐姐那个柔情圆润的歌声、甜美的笑容就好像回到我们身边一样。我们一起来细细欣赏邓丽君多才多艺的一面吧。

0: 观众朋友们还希望您继续唱歌。
1: 好的，
0: 带来哪一首？
1: 那么我就为大家唱这首叫做《何日君再来》。
0: 好极了，掌声鼓励，谢谢。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0: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4: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5: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6: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7: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6: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

0: 香烟的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2: 独一无二的生命礼物。
3: 新闻又说 O 型血紧缺，真是不明白，飞机大炮都可以整到出来，为什么人血就整不到出来呢？
4: 阿全，血液这家嘢是大自然的独家专利，没得合成的。病人靠的是热心人士这个流动血库。
5: 是啊，我阿叔啊生 B B 年阵代出血啊，就是靠啲唔识嘅眼见血，先至代步揽过咋。所以我半年就去见一次血，绑放眼啦，可以绑到眼都唔得几回神啊！
4: 嗱嗱嗱，血液就系生命礼物啊嘛！
3: 喂，下次捐血车几时嚟啊？我都去送份礼物先。
0: 你捐献嘅血液系独一无二嘅生命礼物。
6: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在早上六点，晚安。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每日朝早六点到晚上十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在途上，至爱九八三，至爱新会电台。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晨钟敲响每日嘅清晨，让美妙嘅声音，
1: 让美妙嘅声音
3: 穿过晨雾，
1: 穿过晨雾，带你迈向，
3: 带你迈向
1: 新一天。

用音乐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 带上好心情，生活电台与你迈向新一天。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北京多云，29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0: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0: 今年前5个月，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最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2: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1: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2: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3: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2: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4: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2: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5: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2: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6: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2: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

0: 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1: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0: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 90% 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 61%、 亚洲 68% 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2: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3: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昨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破坏了15-5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5: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6: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号，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号，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抵 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多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超12.5万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超52.7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多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号，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国铁集团昨天发布，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我国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有力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7: 日前，一辆满载800多名旅客的旅游专列从陕西西安出发，沿陇海铁路穿越河西走廊，途经乌鲁木齐、伊宁、阿勒泰、喀什等地，实现专列往返一票畅游大美新疆。旅客霍艳红说：“
8: 我感觉到非常好，这个专列非常舒服，上面的设施比较齐全，人性化，这个座位也舒适。”
7: 前不久，黑龙江2026年首趟新疆旅游列车开行，优享龙江银旅号列车自2025年完成适老化改造以来，已累计服务旅客超过5000人次，获得银发群体的普遍认可。国铁哈尔滨局哈铁文旅公司执行董事陆世明表示：“
9: 本趟专列呢，全程覆盖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4省区，一次性串联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新疆天池、赛里木湖等30多个知名景区。”
7: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精心设计运行线路，开行了包括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等特色旅游列车。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其中旅游专列705列，旅游专线695列。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涛介绍：“
10: 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360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过能提质。”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连续3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裁中国

0: 声记者孔颖报道。
1: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2: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1: 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
2: 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1: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3: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4: 端午临近，粽叶飘香，传统节庆美食新意十足，非遗技艺变身潮流文创，点燃市场消费热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上海多家食品企业近期粽子销售持续升温，南京路上的一家老字号门店一早就迎来了不少顾客。店长沈小龙介绍，目前门店每天能卖出4-5千只粽子，今年推出的新口味乌米豆沙粽尤其受欢迎，制作灵感来自江南地区初夏时节盛行的传统美食乌米饭。
6: 乌米饭呢，就是用南竹叶浸泡糯米，浸泡一个晚上以后呢，然后包进豆沙做出来的乌米豆沙粽。我们今年的新品这一款销售还是蛮不错的。
5: 位于华海路上的另一家老字号食品企业改变了粽子传统的粽叶包糯米形式，把粽子做成了甜品的模样，外层是巧克力，里面包裹着莓果、豆沙等内馅，受到不少消费者欢迎。上海市民冯月说，
7: 第一次看到这样子中西结合的样子，而且它的模样做得很好看，也算是一种新的尝试吧。
8: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融合宋锦等传统工艺的端午文创产品香囊、五彩神近期销量领跑，经营户肖梦丹一早便忙碌不停，线下采购商接连到店选品洽谈，线上订单更是源源不断。
9: 昆明那边的，他已经要了好几次货了，他第一批拿回去很好卖嘛，他就是有反弹。
8: 各类贴合传统民俗、充满温情的手作产品同样备受青睐，经营户刘佳莹的店铺里，纯手工毛线钩织的端午缎带，凭借精致做工和浓浓烟火气，让传统节日的仪式感得以延续。
10: 工人一点点的用毛线钩织的这种缎带，因为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小孩子有装鸡蛋的习俗嘛，我每个系列都会10万条做出来的，品类的话有20多个品类。
11: 在安徽祁门县一家茶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工人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赶制粽茶，叠若叶放茶叶，裹若叶绑绳子，动作一气呵成。这款好看又好喝的粽茶，外形小巧又契合端午元素，深受消费者青睐。消费者李女士，
12: 它既有祁门红茶的香气，又有若叶的清香，我准备带回去给亲朋好友。
11: 茶企负责人江淑霞介绍，目前祁门县生产粽茶的企业有10多家，年销售产值2000万元左右，为端午市场注入了茶香四溢的新活力。
13: 今年呢，客户的订单还是蛮多的，现在每天都要生产粽茶10000多颗。
0: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4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14: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3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

0: 陈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1: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宁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宁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0: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两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1: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资项目实施的高标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呢，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宁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0: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
2: 南方地区自昨天起进入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3: 当地时间13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为车队斩获本赛季第6座分站冠军奖杯。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到，若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14号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根据他看过的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在过去一天内共摧毁70多个目标。黎巴嫩真主党13号称，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打击以军车辆。
2: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3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十三号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战瑞士队，最终卡塔尔队1-1战平瑞士队。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将广泛开展科普宣传等公益活动，鼓励更多公民加入无偿献血者队伍。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14号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郭兴娃、陈芳慧会师混双决赛，贾一凡、张舒娴将出战女双决赛。董天瑶将在男单决赛中对阵印尼选手法汉，陈博洋、刘毅将出战男双决赛。北京时间今晚9:15，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加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第二回合正赛，向本赛季第7座冠军奖杯发起冲击。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中午12点，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孙勇，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4: 世界瞬息万变，
7: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今天全省大部分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中南部沿海市县局部有特大暴雨，部分市县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左右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最高气温粤西市县32到35度，其余市县27到31度，广州市大雨25到26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广东深挖千年遗存的时代价值，让岭南文脉焕新焕彩。广东省水利厅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乐昌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2026年广东省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启动，推动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今年9月1号起，广东学校全面推行陪餐制度。我国将持续推动建设全国一体化反诈技防能力。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昨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立足非遗大省的资源禀赋，广东正以进度争先之势深挖千年遗存的时代价值，让岭南文脉焕新焕彩。本台报道。
2: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广东主会场系列活动近日在茂名举行。本次活动围绕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及广获行天下非遗乐万家主题，打造一场综合性文化惠民盛宴。走进茂名百桥服务区，全省21个地市150余项非遗项目扎堆亮相。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佛山彩灯市级代表性传承人李文涛：
3: 我带来的是我们佛山彩灯的非遗扎座技艺。佛山彩灯扎座造型它很形象，不管是写实也好，或者是说抽象也好，就是很有艺术感。
2: 夜幕降临，非遗大展游点燃全场热情，舞龙舞狮、显夫人舞、化州跳花棚等队伍穿行在人群中，传统技艺与现代光影交织，尽显岭南文化的浪漫与新意。活动现场还正式上线广东非遗数字地图，发布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文物主题游境，同步启动广东省非遗购物月，线上云上集市同步带货，打通非遗消费新场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化州跳花棚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宁玉平：
4: 化州跳花棚呢，它既是我们粤西独特的挪舞艺术，还是我们茂名地区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民俗文化，我希望能够更多人看到我们的非遗文化。
2: 非遗保护不是将老手艺原封不动供起来，而是要找到紧跟时代的打开方式。昨天汕头两套中小学专属莺歌操试验版亮相。莺歌操既有中华战舞的豪迈气势，又贴合青少年身心特点，兼具文化传承与健体功能。莺歌操试验版主创人员邱显达：
5: 这个莺歌操的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小学版的它比较欢快轻松，中学版呢它就柔和了传统莺歌的元素在这里面，让中学生呢能够更加容易的去掌握，去喜欢学，更好的来传承我们潮汕的传统文化。
2: 赛龙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端午将至，百舸争流成为岭南水乡动人的风景线。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至端午期间，广东各地依托非遗工坊、历史古村、文化场馆，将举办300多项非遗宣传展示活动。粤港澳台侨联合龙舟队队长何志豪：
6: 能亲身感受一下端午节文化，到船上去体验，我们是也是队伍的一部分，能让我们更加的深入这个端午节的那个气氛里面。
2: 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刘晓明：
7: 除了广州国际龙舟邀请上，2026年广州端午龙船季即将跨区启幕，同时部分珠江游船将配合龙舟竞渡，推出游船美食、游船非遗、游船演绎、游船市集等系列的配套主题活动。
2: 如果说非遗是文明活态传承，文物则是历史实物见证。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主题是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广州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活动集中展示了广州在文物普查、考古研究、活化利用等方面的扎实成效，同时推出广州首个考古学术史展览《旷野与书斋：广州晋南朝考古往事》展览， 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副院长、联合策展人吴阳波。
8: 这样的一些薄薄的纸片和纸片背后的这个人才是真正的关注的重点。在这个展览中间啊，这样的一种考古精神是什么？我们该如何去对待文物？如何从书斋走向旷野，走向更大的世界？
2: 保护传承，人人有责，交流互鉴，方能历久弥新。近日，广州艺博院进行文物开箱，三件国家一级文物现出真容，并将于6月20日开幕的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展出。这也是这批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的文物首次在大湾区展出。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院长罗琦。
9: 在北齐北周那个时间，战乱、瘟疫，包括疾病，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下，他们为什么要去塑这样的一个充满微笑的佛像？这也是我们为什么看到这个微笑就那么的感动。
2: 国华文旅总裁王鹏。
10: 每一件文物都漂洋过海，在世界的七大顶级博物馆都做过展出，世界对于东方审美符号的重新认定做了巨大的贡献。
0: 6月1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召开驻粤银行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省委1310具体部署，认真听取驻粤银行和中央驻粤金融管理部门意见建议，研究推动促进金融资源投放，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工作。通讯员福信报道。
11: 会上，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中信银行、兴业银行等银行驻粤机构、招商银行、平安银行、广发银行、华润银行、省农信联社以及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广东金融监管局、深圳金融监管局等单位负责同志，分别结合行业发展和自身业务情况，围绕进一步密切银企政对接，促进银行产品和服务创新，推动更多银行资源支持企业和行业发展等方面提出了意见建议。孟凡丽对大家长期以来为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感谢，要求省相关部门和地市逐条逐项梳理解决大家反映的问题，充分研究吸纳大家的意见建议，积极改革创新政府工作，更好服务银行发展和银企合作。孟凡丽指出，省市县各级各部门要与驻粤各金融机构、金融监管机构一起学习领会好、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金融工作的决策部署，共同书写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努力实现金融业高质量发展，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能和坚实可靠的保障。我们全力支持驻粤银行在有效防范和管控风险的前提下，积极扩大信贷投放规模，尤其面向六张网等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创新、对外开放、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城市更新、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提供更多资金，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成型成势上提供更加符合广东产业发展需求的有针对性的融资产品，支持各银行积极拓展中间业务和更多的创新服务，努力实现两项收入稳步提升和银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我们积极鼓励和支持广大企业、居民、个人和其他经济组织用好银行信贷资金和各种银行服务，支持各地会同各银行举办各类金融便民活动，及时把各银行的新产品、新服务向全社会宣传推广，让资金需求方能够更高效便捷地使用符合自身特点的银行产品和服务。孟凡丽强调，各级各部门要为银企合作做好服务，要加强银企双方信息互通、有效对接和互动，积极搭建沟通平台，促进供需撮合，让企业获得及时精准的融资支持。要加强信用体系建设，加强有关数据搜集、整理、共享、使用，积极在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融资增信上想办法做工作，有条件的地方要积极探讨担保、信用险、风险补偿等风险与担保体系建设。 要加强银企合作的政务服务工作，在各类资产抵押、质押登记、数据开放共享、产业发展规划谋划和信贷需求挖掘等方面下更多功夫，进一步提高办事服务效率。要加强金融生态建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和逃废债等侵害银行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维护

0: 良好的金融市场秩序，支持各银行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为银行业发展提供优良的支持保障。省领导李运参加座谈会。
1: 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在广州会见由国际游乐园及景点协会全球董事会主席露西安娜·帕里斯、全球总裁和首席执行官雅克布·华尔、全球主题娱乐协会国际理事会主席马特·巴顿、首席执行官梅丽莎·卢米诺率领的旅游行业考察团一行。通讯员福信报道。
0: 孟凡丽对客人们来粤考察表示欢迎，他说广东是中国经济大省、人口大省，发展旅游业有良好的基础条件，在区位、自然景观、历史文化、交通、生态、美食、旅游设备器材生产制造等多方面具有极好的特色优势。面向十五五，广东正积极扩大对外开放，大力推进旅游业发展，努力在观光游、休闲度假游等方面为国内外游客和居民提供更多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希望 IAAPA、TEA 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引导会员企业来粤发展，在旅游园区景点及娱乐项目引进、旅游设备制造、国际客源引流、行业展会活动等方面与广东探索更多合作。在会见中，两协会客人及我省旅游企业长龙集团等纷纷表示，将积极创造条件，抢抓机遇，加强与广东有关方面和城市交流沟通，积极探讨合作的可能和机会，实现共赢发展。
1: 本台消息，截至6月13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26批254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118件，阶段性办结81件，正在办理中55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来关注一组强降雨方面的消息。中央气象台昨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一直到今天20点，广东大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我省中北部和东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250到270毫米，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根据水情预测，即日起至18号，我省主要江河将出现2到7米的涨水过程，中小河流将出现3到8米的涨水过程。当前，广东省水文局维持防汛水文测报4级应急响应，一直到15号，防汛需重点关注以下河流：珠三角、西浮河、广州增城段、派潭河、广州增城段、东江、永汉河、惠州龙门段、淡水河、惠州惠阳段、石马河、东莞塘下段、北江、北江乌石至英德段、连江英德大湾段、粤东沿海崩坎水揭阳普宁段、练江汕头朝阳段、新田水汕尾陆河段、洪阳河揭阳普宁段。广东省水利厅昨天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预计韶关乐昌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河源东源县、惠州龙门县、汕尾陆河县、广州从化区、揭阳揭西县、清远青城区、佛冈县、连州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肇庆广宁县、怀集县、惠州博罗县、惠东县、汕尾海丰县、梅州五华县、揭阳普宁市、清远清兴区、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连南瑶族自治县、英德市、韶关翁源县、兴丰县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受降雨天气影响，国铁广州局今明两天对京广铁路、京九铁路、杭深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后续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秩序。以上是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唐梦圆的报道。2026年广东省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昨天在广州开幕，本次活动周以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为主题， 开幕式由广东省教育厅主办，广东开放大学承办。活动现场发布2026年全国百姓学习之星和终身学习品牌项目广东获奖名单。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星、罗俊林报道。
3: 建设终身学习体系，推进全民终身学习，是惠及全省 1.28 亿人民群众的重大民生工程。广东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林如鹏介绍，广东多方发力，出台专项行动计划，实施六大工程，
4: 建成了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学习成果还可以存入学分银行，可积累、可认定，瞄准需求，提供接地气、有温度的学习服务，研习揽业、圆梦计划、奇所学院、文明夜校等一批特色的学习品牌在全省落地实施。近期还举办了十大的群众赛事，以赛促学，协赛结合。
3: 活动同步上线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小程序、APP、服务号及公众号，平台已上线超600门精品课程，注册用户近25万人。林如鹏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数字赋能，丰富线上学习资源，拓展线下学习阵地，
4: 让优质的课程资源走进社区、走进乡村、走进千家万户，让更多人共享教育发展的成果，着力推进学习型城市和社区学习中心的建设，健全长效的保障机制，把终身学习深度融入城市发展，完善各项制度和服务体系，让学习成为一种社会风尚、生活方式。
3: 广东地区8人入选2026年全国百姓学习之星，9个项目入选全国终身学习品牌项目。会上2026年全国百姓之星惠州市惠东县平山街道胡蓉社区党委副书记黄硕荣分享了自己的心路历程。身患癫痫38年，他坚持以学习照亮自己，点亮他人，在公益助残路上不断探索。
5: 对于我来说，学习是直面苦难。2007年的时候，走进国家开放大学深造，自学一些医学知识，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帮助患者群体残疾人的一个方式，所以我就手工助残，线上教大家，他们做好，我们帮他回收，实现居家就业。就是想告诉大家，我们也是可以通过不断学习放光放亮的。
3: 广东开放大学老年大学办公室副主任戚志明获评事迹特别感人的百姓学习之星。他主持建设教学平台，整合课程7000多讲，服务学习者超2700万人次。他表示，接下来将会继续带领团队完善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乐龄养老专题板块课程，充实内容，丰富老年群体的银发生活。
6: 我看到社区里一位70多岁的阿姨，通过平台的智能生活课程，终于学会了用手机预约挂号。看到一位退休的老伯，在学习了隔代教育课程后，兴高采烈地说：“孙子终于愿意和我聊游戏了。”让我真切地感受到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的使命，就是用数字化之手帮长者推开通往新世界的窗户。
1: 目前，广东正通过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构建开放、智能、互联的学习型社会，实现终身学习，人人出彩。本台综合报道。
7: 日前，云浮罗定举行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推广成果展示活动，学习达人详细介绍平台的功能特色与课程资源，并结合自身经历分享利用平台实现自我提升的心得。其中，非遗展示摊位尤为亮眼，醒狮、诵锦、剪纸等项目通过实物展示和记忆讲解，让群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魅力。罗定非遗舞狮代表性传承人陈若星：
8: 群众可以在2026年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上了解更多关于非遗醒狮的制作工艺，我们希望让更多的人通过这个平台了解到非遗醒狮。
7: 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学习达人郑林婷：
9: 这个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呢，是不用下载 APP 的，可以网上一键登录，跟住微信小程序也都可以登录的，欢迎大家走进这个平台终身学习。
7: 汕尾市结合全民阅读，打造书香汕尾，同步宣传推广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让线下阅读与线上学习深度融合，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汕尾市小风帆艺术学校学生：
10: 周六周日的时候会和我哥还有我同学一起去，我感觉非常好，因为这些书可以让我们见识到很多知识。
7: 中山加力打造老年教育，让广大长者真正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如今，中山市老年教育发展联盟的成员单位已扩容至105家。老干部大学的课程愈发丰富，社会办学资源愈发充足，在校学员们的学习体验感拉满。中山市老干部大学2025级乐曲初级班学员阮建州：
11: 环境非常之好，老师的知识好高，特别我哋喺乐曲呢方面嚟讲，老师佢好用心去专业去教导我哋，咁样啊，我哋都学到非常之开心满意嘅。
1: 今年一月，广州市科技局印发《广州市科技成果转化补改投试点工作办法（试行）》。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率先启动先投后股试点，首批试点共征集到106个优质师生创业项目入库，最终11个种子项目通过考核选拔成功入围，并在昨天完成签约。本台报道，
7: 在先投后股模式下，市财政与投资机构1:1出资，以科技项目形式支持校园创业。项目实施期2年，单个项目总支持金额分为100万元、200万元和400万元3档。项目达标后，前期投入直接转股。首批签约的11个项目覆盖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生物医药等热门赛道。广州市科技局局长谢明：
12: 一个呢，是我们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对师生同创项目的一个筛选，社会投资的资本按照市场化的要求也进行了一轮筛选。那么在这个之后呢，我们政府的财政资金跟进，这个也是在财政科技资金的投向方面完整的一个创新。
7: 据了解，入选项目除了获得资金支持外，更重要的是能获得投资机构的全方位陪跑服务。此外，项目若是做得好，估值高，政府还将按档次向创业团队让利，让创业者共享资本溢价。联想创投大湾区投资合伙人梁颖：
13: 我们给每个项目呢，都会指定一名投组员，专门来负责平时的沟通，会有线下的这种活动，然后对接一些产业资源，然后帮他们去解决未来的商业化的问题。那么年度呢，我们也有正式的评审，来看他们整个项目在这一年过程中会有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及时去纠正这些风险。
7: 签约项目负责人、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助理教授谢泽科：
14: 让我们从实验室的科技成果到市场的落地应用转化速度变得快了很多，这个大大的鼓励了包括我还有我的学生们参与到科技转化的这个事业当中来。
1: 省教育厅近日印发《广东省学校学生食堂陪餐工作指引》，提出我省实施学历教育的各级各类学校幼儿园学生食堂应建立集中用餐陪餐制度，由学校相关负责人与学生共同用餐。中小学校幼儿园应每餐有中层以上管理人员陪餐，还应建立并落实家长陪餐制度，各校校级领导每月应至少陪餐一次。陪餐人员要对所食用饭菜的外观、口味、质量等进行评价，对食品安全进行监督，记录就餐学生的意见和建议，及时发现和解决学校供餐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指引将于9月1号起施行，有效期5年。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本台消息，近日，广东省民政厅发布关于举报山寨社团和非法社会组织事项的公告，公民个人、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加入某个社会组织或与其合作时，可以先通过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官方网站查验该社会组织是否具备合法身份，避免上当受骗。本台消息，昨天，广货行天下夏季行动汽车专场佛山站在佛山开幕。在为期2天的活动中，广汽集团携旗下5大整车品牌，联合广州老字号公司等广货兄弟企业，为佛山人民带来一场集看车、试驾、购物、休闲于一体的品质盛会，进一步擦亮广东制造金字招牌。作为广东重点打造的群众体育 IP， 广东体育城市联赛持续在全省各地释放赛事效应。本周末，粤 BA 粤超继续双线并进，为广东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体育势能。本台报道，
7: 粤超常规赛过半，前5轮征程各地以赛为媒，以会聚客。据统计，常规赛半程超50万观众涌入赛场，足球热度持续转化为文旅动能，勾勒出红火兴旺的鲜活图景。 这股全民参与的足球热潮不仅极大提振了城市精气神，更汇聚起南粤大地同心共筑体育强省的强大合力。广东省足球协会副主席、亚足联 A 级教练员导师周穗安：
15: 球迷的热情很高，场内呢，我们有好多很精彩的进球，云浮超远的那个定位球进球，有很多暖心的广告、暖心的标语，怎么欢迎客队的球迷啊，大家共同通过足球这个平台促进这个交流啊，促进感情啊。
7: 粤超常规赛下半程昨晚开启，广州队迎来新的篇章。根据联赛动态调整名单公示，球队已完成运动员调整工作。新入队的球员带着对家乡足球的热忱而来，他们期待在接下来的训练与比赛中用脚下的力量为主队注入新的活力。汕头队近日开展专项训练，希望在新一轮比赛中取得球队首胜。粤超广州队球员庄立环：
16: 粤超对于广东人来说就属于广东的一个世界杯，相信对每一个业余爱好者在心中有个不可撼动的一个地位吧。
7: 汕头市足球协会主席周朝峰：
17: 我们汕头队肯定会尽全力打好粤超的比赛，争取拿得好的成绩。
7: 粤 BA 八强附加赛昨晚迎来第二回合较量，首轮取胜的汕头、潮州、揭阳、佛山力求乘势追击，稳固胜果，而云浮、珠海、湛江、河源四队则背水一战，全力冲击决胜附加赛黄金九分资格。广西游客高子晴：
18: 粤 BA 开展的挺好的，会把很多城市连在一起，就有交流嘛，一次性可以在这个场馆里面感受到比赛，也可以感受到这个民俗表演的话，我就是一个非常爽的感觉。
1: 新闻浏览，配合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六月起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主要包括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等14类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透露，我国将持续推动建设全国一体化反诈技防能力，目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常态化开展涉诈 APP 监测预警，2025年累计对监测发现的 2.7 万款涉诈 APP 预警提醒达4105万次。最新发布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统计年鉴2025显示，2025全年我国新增投资者 1386.95 万，2025年期末投资者数为25067.29万，比上年增加 5.86%。 全球首条百万片级体全息光波导自动化产线昨天在天津投产，标志着我国在消费级 AR 核心显示技术领域实现规模化量产突破。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这次新闻主播雨帆，编辑雨帆、敏丽，值班主任牛日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19: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总安广东节目，多谢您收听。
20: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1: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20: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21: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20: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2: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
22: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深入挖掘下我们新会的文化遗产。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讲下北末窑址，是不是估不到呢？在我们会城城中心原来亦都有古窑遗址。
0: 今期节目我哋要介绍嘅北门窑址，原称古窑群遗址，位于江门市新会区会城朱拿岭及马山，系一个明代遗址，古窑群依山而

0: 早已坍塌，仅存下半截嘅摇脚，摇群四周散落有青瓷碎片。而喺佢附近相连嘅马山北部山脚，亦都发现咗十一座窑址，都系残损严重嘅。喺2014年，根据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调查及出土器物及窑炉制液，确定咗呢个窑址始建嘅年代系喺明代。呢个窑址面积大，数量多，年代久远，系生会好有代表性嘅古代窑址之一。喺2015年嘅12月，广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佢为第八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新会嘅文化遗产，敬请留意收听。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㗎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3: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㗎嘛。
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呢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呢可以瞓多1个钟。
1: 1个钟必够喎、
3: 啊。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呢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2: 9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5: 龙腾百载，归来仍是赤子心。掌起诗前，商会杯里勇争先。2026年诗前镇第10届商会杯龙舟竞渡活动，6月19号端午节当日，在诗前镇龙舟湖公园激情开赛。同期精彩，6月17号至21号，诗前文创广场举办由陈皮人家集团冠名、龙跃诗前、酿造潮家、文创广场美食潮玩嘉年华、本土风味、非遗展示、趣味游戏等你嚟打卡。呢、这个端午相约诗前，不见不散。
6: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983，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月
1: 光啊！
0: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地
1: 疑是地上霜啊！
2: 同学仔的生活和学习都需要陪伴，
1: 陪伴是最好的进步方法之一，
2: 所以每个星期六星期日都有
1: 彤彤姐姐
2: 伟照哥哥
3: 陪住大家一起进步，齐齐学满分。
2: 欢迎收听学满分，我是伟照哥哥，
1: 我是彤彤姐姐。最近啊，好多同学仔咧都睇咗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睇完之后啊，都话心入边觉得暖暖地，特别感动。
0: 我都系啊，影片当中咧冇华丽嘅画面，只有一张张旧旧地、黄黄地嘅信纸，而呢啲咧就系乔批啦，亦都系华侨写俾屋企亲人嘅家书嚟噶。
1: 在好久以前，好多长辈远赴海外打工生活，离屋企好远好远，冇办法经常翻到屋企陪伴家人。
0: 于是乎咧，佢哋就写低咗一封封嘅家书，寄俾屋企嘅阿妈、爸爸妈妈。嗱，纸上边写满嘅系思念同挂念，仲有对屋企人满满嘅爱意。呢一个就系写俾屋企人最温柔嘅情书啊！
1: 薄薄的一张桥批，藏住游子想念家、思念亲人的心，亦都藏住爱家。

0: 故家，不忘家乡的美好情怀。
1: 这一份浓浓的乡愁，暖暖的乡情，跨过了很多年，一代又一代地传下来，而这些是最珍贵的情怀传承啊。
0: 嗱，讲到呢一份温柔嘅传承，就喺我哋嘅身边，就喺我哋美丽嘅新会家乡。
1: 我哋新会系美丽嘅侨乡，唔单止有动人嘅侨批故事，仲有好多老祖宗留落嚟超犀利嘅本土非遗传统文化噶。
0: 仲有香香嘅陈皮手艺，有好睇嘅毛绒笔，仲有我哋新会人夏天离唔开超级有特色嘅非遗老手艺。
1: 它是用我们家乡随处可见的葵叶造成的，手工修剪，手工落画，纹路干干净净，好看又凉爽，它就是我们的新会落葵仙啦。
0: 一片片普通的葵叶经过匠人师傅精心制作，精美落花，变成一把把精美好看的葵仙，这个就是新会独有的非遗宝藏。
1: 从一封思念家乡的侨批到家乡美丽的非遗手艺，这些都是属于我们新会人的文化，需要我们好好去守护和代代相传的。
0: 那侨批温情，传承家乡文化，守护新会非遗。
1: 跟着下来，我们跟着刘诗雅同学的脚步，一起来感受一下我们的新会非遗落葵仙，了解家乡绝美的非遗手艺啦。
2: 我识唱歌，我识弹琴，我识跳舞。
1: 得得得，只要你身边的小朋友有才艺想分享，都可以来到明星小舞台一起分一分。
3: 大家好，我是非遗小主播刘诗雅。你们猜，一片普通的叶子能变成多厉害的艺术品？今天我就要带大家见识咱们新会传承了上千年的绝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新会葵艺。最神奇的一招叫做活笔烙画。

0: 我手上的这把葵扇和我们平时扇风的扇子可大不一样哦。艺人们用一支温度很高的烙笔当画笔，在这片薄薄的葵叶上就能烙出会呼吸的山水，会唱歌的小鸟，这就叫以火为墨，以叶为纸的魔术。赵老师，这把烧红的烙笔有多少度啊？会不会烫到手？
1: 这支电烙笔呢，它是最高可以达到300多度哦。那你问老师会不会烫到手，能够稳稳地握住这个笔，然后知道手的位置，它就不会烫到手了，而且能使用我们画出一些很好看的图案。那老师在这一个扇子上面烙画都烙了10几年才有这种功力哦。
0: 哇，那如果画错了怎么办？有橡皮擦吗？
1: 画错了怎么办？老师是没有橡皮擦的哦，因为它是一笔成型，它是一种碳化的效果，就是一烙上去它就已经碳化了，所以就是不能擦的。但是呢，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画错的位置，然后再二次创作，把它改好了，它就又变成一幅漂亮的画面了，是不是？所以呢，我们要不断的画画的过程中，我们要不断的思考，从而使画面更加完整，更加漂亮。
0: 赵老师，这把扇子上的小鸟真美，仿佛鹭鸟真的在枝头上飞。
1: 那老师呢，可以通过这个烙笔的深浅去烙绘我们桥乡美丽的景色。那么老师在这把扇子上面烙绘的呢，就是我们新会著名的景点小鸟天堂，是吧？所以老师也希望今天你学会了这一个在葵扇上面烙画的技艺，也能够把我们桥乡最美的一面展示给我们的这一个小朋友们，让他们也知道我们新会有这么一项国家级的非遗——新会葵艺，好不好？
0: 好，
1: 把我们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出去，可以吗？
0: 可以。

0: 想要100分。
1: 我想要展示我的才艺。
0: 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巴啦巴巴啦巴巴啦巴巴。呢度是小朋友的世界，
1: 呢度亦都是小朋友的课堂。
0: 我哋都陪住大家一起学满分。
2: 各位同学，在这么热的天气里面，大家有时候是不是觉得自己好像很懒，好不想出门口这样呢？发觉自己每一次出门口都好像晒融了，这样晒到整身都黑晒，又整身汗，湿立立，感觉呢很不舒服。所以呢，有很多的家长和我们的同学出门口的时候呢，有时候都会习惯喷一喷这个的防晒喷雾的。但是喷防晒喷雾亦都有好多讲究㗎。一旦喷得唔好，可能反而会影响我哋嘅健康成长㗎。所以今日我哋嘅小健园长又同大家嚟科普下防晒喷雾要点样去喷，注意事项有边啲，点样先叫做係科学咁样去喷防晒喷雾呢？嗱，呢个视乎我哋健康成长㗎，一定要认真听啊。
3: 养育细路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4: 细路仔病了，屋企人之间会产生分歧，在育儿过程当中在所难免。
3: 细路仔成长阶段要预防乜嘢疾病？
4: 病了要点样护理？哪些情况需要就医？
3: 细路仔正常的发育里程碑是什么呢？
5: 儿童健康成长乐园，同每一个有细路的家庭分享更多儿童健康的防护知识，呵护细路仔健康成长，成为你陪伴细路仔成长最美好的帮手。
6: 各位同学，夏天阳光猛烈，天气炎热，我哋平时出门玩，爸爸妈妈系咪都惊我哋俾太阳公公晒到窿晒？系咪都鍾意同我哋喷上各种嘅防晒喷雾呢？小健园长喺呢度要提醒各位家长同小朋友，唔建议儿童使用防晒喷雾化妆品，尤其是小年龄儿童以及过敏体质的儿童。点解呢？由于儿童各方面发育尚未完全成熟，呼吸控制能力较弱，再加上儿童心智尚未健全，在使用防晒喷雾化妆品的过程中，更加容易无意中吸入喷出的液滴，造成不慎入鼻、入口、入眼等的现象。因为这些液滴可能包含防晒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香料、防腐剂等各类化妆品原料，就会引发健康风险啊。在狭小密闭的空间中密集使用的时候，比如在关埋车窗的汽车入边，可能造成短时间内大量吸入。如果出现大量吸入喷雾化妆品，会引起鼻腔痛痒、头部不适、咳嗽、喘息、胸闷等。对气道敏感度较高的过敏体质儿童，容易诱发剧烈咳嗽、喘息发作，甚至会有更加严重的健康风险。目前市场上常见的防晒喷雾化妆品来分类，一般可以分为喷雾剂型和气雾剂型两个类型。不同之处在于它们有没有含有推进剂啦。同喷雾剂型化妆品相比，气雾剂型的化妆品含有推进剂，由于喷出的液滴更加少，因此在使用过程中吸入的风险相对更大。由于气雾剂型产品使用了易燃物质，而且处于液化的高压状态，遇到火源容易发生爆燃事故，因此防晒喷雾化妆品在使用以及存放的时候需要关注防火防爆的问题。所以小健园长在这里不建议儿童使用防晒喷雾化妆品，如果必须使用的时候，可以叫爸爸妈妈将产品喷在他们手掌之后，再涂在我们小朋友的皮肤表面，而且要避免在伤口、红肿或者湿疹等皮肤有异常的部位使用防晒喷雾化妆品。使用之后，如果出现发热症状或者咳嗽、喘息、胸闷等症状加重，应该立即到医院就医啊。
2: 床前明月如
7: 光啊，
2: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地
7: 疑是地上霜啊。
2: 同学仔的生活和学习都需要陪伴，
7: 陪伴是最好的进步方法之一，
2: 所以每个星期六星期日都有
7: 彤彤姐姐、
2: 伟照哥哥
0: 陪住大家一起进步，齐齐学满分。
8: 相信听咗今日嘅节目之后，有好多小朋友都了解咗落葵仙呢一个嘅非遗手艺。
9: 而我哋生活咧，其实仲有好多嘅非遗手艺噶。咁喺日后嘅节目当中咧，我哋继续同大家一齐去搜罗，一齐去学习。
8: 嗯，所以大家咧一定要抱住学习嘅心态，将我哋生活所有嘅非遗手艺咧，全部都搜罗起身，一齐慢慢学，慢慢做好传承人。好，我哋今日嘅节目就嚟到呢度啦，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10: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12: 一两陈皮一两金，百年陈皮升黄金。呢一块小小陈皮点解咁值钱呢？新会陈皮嘅制作技艺十分讲究，大家已经知道啦。其次亦都是很注重这个果皮加工的方法和陈化条件的、哦、工序包括选果，筛选了一些病虫果、变异果以及晒伤的果，还有洗果方面亦都要洗净果皮上面的残留物，以减少发霉虫害的隐患。开皮就是以正三刀法或者对称两刀法作为正统，保留着果体在中央，这样片皮就不容易断裂。这两种刀法都会令到金皮和果肉分离之后既均匀对称，还会避免划伤果肉。因为黐了果汁的金皮富含糖分，会令到陈皮容易受潮霉变。开皮之后不是立即去翻皮的，以免果皮断裂。新会陈皮小课堂，
13: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是我从来都不会乱闯红灯。
14: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不会乱停乱放。
15: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不会浪费粮食。
16: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1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8: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19: 插班的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18: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
1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20: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2: 热血同盟，有你有我。
3: 哇，前哥，你的献血证好昌安啊。
4: 嘿嘿，我获产权依家呢是为社会出过血的人。唔该，以后叫我热血厨神啊。
5: 切，我 Jacky 仔就有献血证了。我献血嗰阵啊，仲采集多少少血做个检测，家下我检测合格，仲可以做血干细胞自愿捐献者添啦。唔该，以后大家叫我热血男神。
3: 嗯，呢种感觉就系俾奖章中会审啊，所以热血同盟由我一份。
1: 热血同盟，期待你嘅加入。
6: 葵香推进五边池，城乡美化添乐事，
7: 山边修复延生机，
8: 水边清岸景优美，
7: 路边成荫花出彩，
8: 镇村整洁人人爱，
7: 景区提质透绿意，
8: 净化美化齐实施，
7: 五边整治换新装，
8: 绿水青山共守望，
6: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7: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8: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9: 春赏绿芽，
10: 夏听蛙，
9: 秋念霜华，
10: 冬煮茶。FM 98.3，
9: 新会电台，
10: 陪你看四季流转。
9: 想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1: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3: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1: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4: Hi,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特人。在林区采伐林木，不依法采取防止水土流失措施，造成水土流失的行为，要怎样处理呢？今日我们一起来谈一谈。2025年8月，新会区水利局水政执法人员接到举报，反映某林场因为采伐林木造成水土流失，导致水库、环山引水渠被滑玻璃土损坏。经调查，当事人在采伐过程中采取水土保持措施落实不到位，造成水土流失，破坏水利设施。该行为违反了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22条第一款的规定，林木采伐应当采用合理方式，严格控制阶伐，对水源涵养林、水土保持林、防风固沙林等防护林只能进行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对采伐区和集材道应当采取防止水土流失的措施，并在采伐后及时更新造林。同时根据第52条的规定，在林区采伐林木不依法采取防止水土流失措施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采取补救措施。造成水土流失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造成水土流失的面积，处每平方米2蚊以上10蚊以下的罚款。因此新会区水利局对上述违法行为依法立案查处，责令当事人采取补救措施，并且作出相应处罚。在这里温馨提醒，在林区从事采伐作业的单位和个人，在采伐作业过程中必须严格落实水土保持措施，规范采伐作业行为，减少对山体表土的扰动，保护生态环境。
3: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1: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水利局提供。
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5: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0: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5: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壶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0: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